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的透黄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5亿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8: 每一刻让你聆听。

0: 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转多云，西南部、南部、东北部以及西北部沿山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地方中雨。川西高原东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雪或者雷雨，局部地方中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潘西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个别地方大雨。
0: 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15到23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不限行。
1: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0: 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实施，将给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1: 行行有绝活，今天来关注飞行员。每一次安全平稳的降落背后有哪些行业绝活？
0: 五一消费观察，万物皆可租，轻装出游如何催生假日消费的新风口？
1: 绵阳主场惜败成都，南充宜宾补时绝平川超决赛阶段的积分榜更新。
0: 零关税政策点燃尼日利亚农产品的加工梦，也让埃塞俄比亚的鲜花香飘中国。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1: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我国首部生物医学重磅新规。5月1号，一批新规正式落地，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行，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
0: 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了法治化的新阶段。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5: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4: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3: 所有的干细胞记住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往复，既不售后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为万能神药，一些没有经过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治疗为噱头进行牟利，一些患者未能获得有效治疗，还导致人财两空的消息也常常是见诸报端。
0: 所以业内就认为条例的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那么政策会如何来重塑细胞治疗行业？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5: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4: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3: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确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供应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好，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四川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您没听错，只要动动手指打个电话就有机会领取眼贴，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0: 想要缓解眼睛疲劳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的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

0: 亲长啥样，严重的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
1: 想要感受眼贴的，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的补贴福利，赶紧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能够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活动只有五一期间才有，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聆听天下直播继续。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呢，并非绝不遥不可及，他们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里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呢，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儿做到极致的匠心。
4: 五一劳动节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普通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凡，去礼赞劳动之美。行行有绝活，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位飞行员，来看每一次安全平稳的降落背后都有哪些行业绝活。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我们走进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跟随中国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安监部经理李丹东解锁民航客机驾驶舱，感受一次高分着陆是什么样的。波音737驾驶舱各项仪表按钮和显示屏扑面而来，舱顶顶板还密密麻麻排布着上百个全机系统控制开关与状态指示灯，

0: 这就是整架飞机的神经中枢。面对智能化程度拉满的操控台，飞行员是不是陪飞就可以呢？东方航空山西分公司安监部经理李丹东。
1: 自动驾驶通俗的讲，就像汽车的高级定速巡航一样，能够帮助我们在高度航向上保持，但它绝对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工作。在智能的辅助也得驾驶员亲自上手，尤其是进近阶段、起飞阶段，一些特殊天气和一些突发情况，必须由我们飞行员手动操纵。
0: 在民航界有个说法，起飞看天气，落地看功夫。李丹东坦言，这话一点都不假。以上海虹桥飞往太原五宿的航班为例，降落前三分钟，飞机进入着陆进近阶段，这是整个飞行流程中对飞行员操纵精度要求最高的环节。
2: 导航219，幺拐右的航道。
3: 导航219，可以幺拐右环
2: 境。可以幺拐右，马上接近，导航219。
0: 驾驶舱内仪表屏上的飞行参数实时跳动，李丹东的目光在仪表与跑道间平稳切换，手上的操纵动作精准流畅。
1: 现在我们进入着陆阶段，首先是要减速，这是油门往后收，收到慢车，然后速度从240海里降到210海里的时候，我们开始放弃移仪。
0: 随着飞机的速度和高度不断下降，飞行员放下起落架并完成着陆查单。很快，飞机抵达距离地面60米处，这也被称为决断高度。在这个高度，飞行员要做出最后判断：落地还是复飞？
1: 马上进入跑道头，飞机会有语音报告飞机距地面的高度。这时候通过高度的判断，逐渐收光油门，接地后我们拉出反推，对飞机进行减速。落地以后，我们需要用方向舵来保持方向，减速到40海里以下，在最近的脱离道口进行转弯脱离，飞行阶段就基本结束了，转入地面滑行阶段。
0: 与此同时，民航山西空管分局塔台管制席进程单上显示着李丹东直飞的航班信息，雷达屏上航班航迹稳稳咬住跑道航向道与下滑道中心线。民航山西空管分局塔台管制室管制员梁佳玉
4: 看到了这架航空器，它在进近着陆的过程中，它的姿态是非常平稳的，包括后面它对于接地点的把控和脱离跑道的时机把握的也非常精准，做到这一点对于机长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在频率里听到李机长的通话是很沉稳清晰的，对于我们管制工作来说是非常令人安心。
0: 那么作为乘客该如何判断飞机着陆的水准呢？航空知识杂志社主编王亚南表示，可通过飞机触地瞬间的体感、机身姿态变化来辨别。
5: 在着陆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飞机在接触地面，最好的水平就是你刚好感觉到飞机接触地面轻微的一震，但是不会让你感觉到不适，这个就是好的着陆。就飞机在着陆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沿着跑道的中线一直在向前滑行，左右的修正很少，这说明飞行员在对正跑道的时候，他前期工作做得很到位。
0: 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是如何练成的？王亚南认为，除了熟练掌握飞行技术，能在不同天气与环境状况下动态调整操控之外，更要根据实际飞行情况，在几秒内果断做出处置决策。
5: 这样的本领练成，一个就是已经总结出的文本式的、手册式的操纵技术的学习，另外一个飞行实践，它都是对你技能资料的一次印证，加深你的理解。最后一个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你必须要进行总结，不断的去找出缺陷，并且在下一次实践的时候有针对性的调整。没有什么捷径，都是在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改善，去成为一个高手的。
6: 好，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啊，不少人已经开启了旅途的行程。和过去出游大包小包负重前行不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偏爱轻装简行，不买相机去租相机，不买帐篷去租天幕，到了目的地再租一套汉服打卡。租赁消费早已经从过去的应急刚需慢慢地融入了日常出行。这种万物皆可租赁的潮流，究竟只是年轻人一时的精打细算，还是一场深层次的消费理念变革？我们来听一下消费者怎么说。
7: 那么同程研究员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就认为，这也代表着消费观念的升级。
8: 如今出游租赁消费已经从过去的应急临时的被动选择转变为年轻人主动规划的一种消费偏好。租赁消费不再是经济条件受限时的无奈之举，而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显著升级。同时，大众出游从传统打卡观光走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深度体验，借助租赁既降低了专业装备的成本，又丰富了旅行的玩法。这也折射出年轻人崇尚轻量自由理性务实的消费心理，同时契合共享循环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潮流。
7: 那么昨天呢，五一档的芯片集中亮相，目前呢，五一档芯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来听报道。
9: 今年五一档共有17部影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10: 我怀疑关咗九九事件事。
9: 想看热血与硬核，就赴《寒战1994之约》。在《寒战》系列的警匪博弈里，感受紧张刺激，张力大满。
10: 好，我阿妹来用的呢。
9: 想被温情治愈，就看《给阿妈的情书》。在烟火亲情里收获柔软与感动。
10: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11: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0: 就叫时间敢死队。
9: 想开怀解压，就走进时间敢死队，在笑泪交织中治愈心灵。
1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3: 啥子？
9: 偏爱悬疑反转，可选择消失的人，在层层迷雾中探寻真相。
14: 如果能回到爸爸出事的那天，
9: 如果期待一场与众不同的冒险，那就跟着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一起超越自我，勇于追梦。
15: 出发！
16: 我们这次西征是为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战略转移。
9: 如果想重燃斗志，汲取勇气，浴血困牛山让你重回热血澎湃的年代。总之，这个五一档影片类型丰富，佳作云集，总有一部能戳中你的心。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一系列电影家的新玩法，用光影串起观影、游玩、消费全链条。甘肃创新推出全链路消费优惠，市民与游客凭消费票据、出行票根，可在超市、餐饮、住宿、文旅等场景享受叠加优惠，打通消费各环节，实现跨界赋能。甘肃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副处长张娜表示，
17: 我们这次也是一个创新的尝试，讲的是把这个所有的消费环节都打通，互相赋能。一个票根，它不仅是一个票根，它可能是电影的一个优惠券，一个商超，一个这样子的优惠券。所以我们也希望除了增加我们本地观众进入我们电影院的频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一个这样旅行的一个流量呢，变成一个消费的增量。
9: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青岛将电影票根纳入优惠体系，市民游客通过小程序一键核销，即可在景区、酒店、餐饮等多业态享受福利。当地票根经济合作商家已从200余家增至700余家。依托东方影都优势，青岛打造影视研学产品，今年以来已接待研学游客近1万人次，影视衍生消费持续升温。青岛市委宣传部电影处一级主任科员张小雨介绍，五一期间青岛以影片路演拉动票房，打造星空影院嘉年华等多元电影加活动，凭票根联动全业态消费，构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
18: 我们充分发挥青岛的地标文旅场景优势，在极地海洋公园等地推出五一假期的星空影院嘉年华活动，为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以星空做幕布、以海风做背景的海边露天观影新体验，还有电影加市集、加音乐会、加无人机表演秀等系列的活动。此外，各个区市也策划推出了特色的电影活动，包括影院联动优惠观影、向劳动者致敬公益专场放映、凭电影票根享景区的门票折扣，以及电影加志愿服务大集等等，以电影为媒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条。
9: 这个五一假期，陕西西安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迎来试营业，基地保留上世纪60、70年代老厂区风貌，是主角等200多个剧组的取景地。园区推出沉浸式年代体验、街头互动和实景舞台剧，并配套票根经济优惠活动。基地在保护生态前提下，探索影视加文旅加乡村模式，让老厂区变身文旅消费新地标。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 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3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个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劳动是实现十五五时期发展目标的根本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上，劳动者们心怀梦想，砥砺奋进，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奏响劳动和奋斗的最强音。
3: 走进吉米光电有限公司，研发副总裁冉鹏正扎根科创一线，反复调试算法参数，全力攻坚情感交互人形机器人面部投影重点研发项目。
4: 它可以跟着你的那个面部来做不同的表情，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以后的情感陪伴机器人啊，它就是成立的，它就可以带来一些情绪价值。
3: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工匠精神被重新定义。几年来，冉鹏带领研发团队深耕自主创新，先后拿下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百余项，一举结束外资品牌在国内投影机市场长达15年的垄断历史。如今，吉米已连续8年稳居中国投影市场出货量第一，连续3年领跑全球家用投影市场。今年，冉鹏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称号。在他看来，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4: 未来呢，我会牢记嘱托，带领团队继续攻坚底层的光学技术和智能化的技术，让更多的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快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为四川打造世界级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贡献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情礼赞劳动创造，提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着广大职工群众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荣誉是新的起跑线，总书记的关怀与嘱托让一线工人心里有底、眼中有光。在今年四川百顺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生产车间，女职工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称号。作为公司中药饮片生产的核心力量，他们日复一日地守护着从药材原料到合格中药饮片的每一道关口。技术人员蔡兰荣
5: 把质量和安全放在首位，原材料从进入车间起，各个专业各个岗位都要严格专人专项把控，生产的成品合格率这几年来连续4年抽检率都是达到100%。
3: 巾帼不让须眉，荣誉的背后是大家对技能传承与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通过师徒帮带机制，工人不仅练就了药材用量抓取一把准的绝活，还积极参与工艺革新，获得了8项实用新型专利，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超80万元。公司工会主席王秋花：
6: 这次被评为全国工人先锋号呢，也是对我们基层工人的一种鼓励。我们将继续坚守严把中药饮片质量关，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工人的力量。
3: 机器轰鸣，仪表运转，数字跳动，放眼巴蜀大地，劳模工匠们正踊跃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五一假期，旺福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不停工不停歇，公司磷酸装置经理助理黄林贵正和同事一起推进施法磷酸生产组构技术研究项目子项目的施工，项目完成后将有效解决槽壁腐蚀的问题。正逢系统每30天停车检查的日子，黄林贵全副武装钻进第一氟吸收塔密封槽，仔细查看搅拌器叶片结晶情况。
7: 现在天气还好，再过几天的话出来基本上就是一身的汗，但是不管环境怎样的恶劣，为了确保系统的平稳安全的运行，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总书记对他们十分关切。

0: 欢乐与团聚的氛围中时，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行业的劳动者们却风雨无阻，穿梭于大街小巷，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默默守护市民的日常需求。淘宝闪购南充高平站外卖员朱兴杰：
1: 干外卖这行幸福感很简单，节假日送单，很多顾客会跟我们说声辛苦了，节日快乐，挺暖心的。经过自己的努力当上站长嘛，然后呢再往上看一下能不能当个城市经理。
0: 内江极兔快递员卢毅：
2: 未来我会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坚持诚信服务，用心做事，不断学习行业数字化新模式，深耕网点，规范经营，也希望行业良性健康发展，让大家干活有收入，权益有保障，生活能安心，靠双手勤劳奋斗收获幸福，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
0: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每个人都是主角。十五五开局之年，劳动者们实干笃行，接续奋斗，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在新征程上镌刻新的奋斗足迹。
3: 昨天晚上，川超决赛阶段结束了第八轮的四场比赛。本轮各队总共打进了13粒进球，绵阳队在进球大战当中惜败给了成都队，南充、宜宾两队都在客场完成了补时绝平，而乐山队则在主场完胜了梁山队，赢下了三番战。
4: 德阳重装队本轮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那么双方是排在了这个倒数，德阳队排在了积分榜的倒数第二，那么南充仅仅领先一分，是排在了第七。最终呢，南充是这个客场从德阳全身而退。赛后，德阳队主教练张玲表示：
5: 整个从比赛的流畅度，包括我们的技战术要求，队员执行的其实非常的还是到位。但是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没有把握住这个守住最后的胜利的三分，非常的遗憾。在希望在我们队员回来过后总结吧，吃一次长一次，在这种不停的犯错误当中去成长。当然我们今天比赛结束过后，明天我们放弃休息，所有队员都会恢复到场地进行一个恢复性的训练，备战自贡的比赛。
3: 达州川汉子队主场本轮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比赛第73分钟，达州队率先打破僵局，伤停补时阶段，罗子涵抓住补射机会将比分扳平。对于比赛结果，宜宾队主教练邹佑根赛后说：
6: 其实原则上我为我的这帮娃娃还是感到很骄傲哈，为啥子这样子说，不放弃啊，这个是我们对这几场以来一直的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哈。但是同时我也会回去好生给他们做总结，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机会，那么其实那个点球我也觉得是我们自己在为自己的失误买单，还好这帮娃娃最后扳回来了。就是我觉得只要我们队上的这帮娃娃的这股气没有歇，这股拼劲和韧劲儿依然在，我相信后面的比赛会越打越好。
4: 绵阳九州长虹队本轮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那么绵阳队上轮取胜后，距离成都队只差两分。比赛第17分钟，郭云法接传中垫射得分，帮助绵阳队取得了领先。那么，稳住阵脚的成都队随即展开了反攻，并在随后的比赛里连进三球，完成了反超。那么临场中场前，那么绵阳队再进一球，将这比赛定格为3-4。虽然输掉了比赛，但绵阳队主教练倪俊对本队球员的表现非常的满意。
7: 恭喜成都队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比赛的结果呢还是有一点遗憾，我对我的球员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感谢我们现场这么多球迷，不管场上的情况如何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这个也成为我们队伍的动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争取就是一场一场的打，把我们绵阳队的这种精气神打出来。
4: 乐山队本轮主场迎战梁山队，那梁山队临场状态不佳，没有制造出有威胁的进攻。

0: 攻，2-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乐山队拿下了关键的三分。本轮比赛过后，客场险胜的成都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5分，迈出了争冠道路上的关键一步。乐山队取胜之后上升到积分榜的第三位，南充、德阳、宜宾三队各取一分，继续排在积分榜的最后三位。
1: 川超作为覆盖全川的大型城市足球联赛，不仅为全省业余足球运动员提供了交流竞技的舞台，更是见证了许多队员的成长和蜕变。乐山队20号队员吴科就凭着对足球的热爱，用拼搏和努力在川超赛场上完成了逆袭。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2: 川超进入决赛阶段，赛程更密集，由于队员们都是业余球员，大家只能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进行备战。作为城区一家工程咨询服务公司的上班族，吴科也是如此。这天晚上，乐山队将进行日常备战训练，吴科又得两头兼顾，上班和训练挤在一起的日子，回家吃饭是来不及的，他只能趁着下班前的工作间隙吃几口面包牛奶垫垫肚子。白天上班，晚上训练，他几乎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但在同事眼里，他的工作一点没耽误。
3: 我吴哥就是参加川超之后，从来都没有影响过工作。有时候训练的时候没有来公司打电话，他忙完之后还是第一时间会处理工作，帮我们解决问题。
2: 训练时间临近，吴科赶紧加快速度。晚上6:20左右，他忙完当天的活，立马开车转战奥体中心的训练场。
4: 我一般都是头天晚上回的，我就回去提前把第二天要准备的备用的装备啊那些全部收拾好，因为第二天上班了，基本一天都在办公室，然后那些事情比较多，还有下班以外也有事情，耽搁了，就没得时间回去收拾东西了。然后下班过后呢，走到抽上去就把肚子黑，唯一担心就是。
2: 晚上6:40左右，吴科赶到球场，立马开启训练。虽说工作一天已经累得不行，但一踏上训练场，他身上的疲惫一下子就没了。作为球队后防线上的关键人物，教练布置的每一项任务他都认认真真完成。也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儿，他从一开始的替补变成了球队后防线的首发主力。在第六轮主场对阵宜宾队的比赛里，吴科帮助球队打进了一粒特别精彩的球。
5: 看看后面有没有，这个很聪明，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打门。
6: 漂亮漂亮！
5: 哇，这是一脚右脚弧线的世界波，
6: 后卫吴科，左后卫吴科的一脚弧线球，这一个你想到了2006年世界杯揭幕战拉姆对哥斯达黎加的第一进球。
5: 对。对对，
7: 吴科的话，现在的那个表现的话是越来越进入佳境，随着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和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哈，对我们教练组来讲的话是对他是非常认可的。最后第二个阶段的比赛，一场一场，个人能力的话也来不断的在提高。
2: 对于接下来的川超比赛，吴科充满了信心，他说将全身心投入到每场比赛中，为家乡荣耀而战。祝愿每一位努力拼搏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闪闪发光。
8: 在家的在外面的都调大音量，
9: 好视力赢五一超值福利，这个五一大有不同。
10: 无论是眼睛模糊还是流泪干涩发痒，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承诺每人额外体验价值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9: 没贴过担心效果，
10: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是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有实力有口碑。
9: 尤其针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等视疲劳问题，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一点都不累。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除了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购买还能再兑换一份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版收音机，额外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限时10分钟。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0: 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的像隔层纱一样，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

0: 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磨，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提前为咱们四川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这些情况的，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先多送您价值78元的眼贴，让您先感受试试。4008277911。
1: 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的熬坏了眼睛，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信我，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缓解很多，看啥都轻松透亮。
0: 现在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就能提前享受五一超值福利，不仅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昨天起呢，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的非洲的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的经济体。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来自中国的零关税的政策犹如一阵温润的季风，吹进了当地农产品从业者的心田。他们热切的期盼零关税不仅能够带来更广阔的出口机遇，更能像一把钥匙开启吸引中国投资、实现本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全新未来。我们来听报道。
2: 亨利·伊克布纳是一名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贸易商人，他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城市卡洛有一家能进行农产品清洗和包装的加工厂。2022年，伊克布纳通过当地的中国商人向中国出口了一批决明子，从此开启了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业务。
3: 我们在卡诺遇到了中国商人，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农产品的需求，由于我们有仓库，具备了业务平台，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这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2: 2023年7月，伊克布纳到了中国，开始直接与中国国内的买家对接，此后他独立向中国客户供货，近几年陆续向中国出口了决明子、芝麻、可可等农产品，每年出口量大约10几个集装箱。伊克布纳表示，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为尼日利亚农产品和贸易商开拓市场带来了更多机遇，也让他本人更有信心扩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尼日利亚是传统的非洲农业大国，农业贡献了超过50%的就业岗位，芝麻、可可、腰果、木薯及生姜等经济作物在出口创汇和改善民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是尼日利亚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例如尼日利亚芝麻的对华出口量长期位居中国进口来源国前列。尼日利亚农产品协会联合会全国主席谢里夫·巴洛贡告诉记者，
4: 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产品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一旦市场得到保障，生产者肯定会更加注重满足买家的所有要求，因此这将改变优质产品的市场格局。
1: 这几天有一段特别温暖的短视频在网上很多人看到了，浙江绍兴博雅学校有一节数学课，在课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门进入教室，全班同学立刻就沸腾了，大家都围绕着他拥抱着他。小男孩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伊朗籍留学生，1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着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3月16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一家人就失去了联系，老师和同学们还是不断地向大洋彼岸发送留言，希望能够得到他们一家平安的消息。而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男孩平安地返回了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跑的校园。我们来听报道。
5: 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
6: 老师回来啦！
5: 留学生 Rading 被同学们紧紧簇拥，学校副校长沈亦飞说，
7: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他我们正在上课，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5: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 Rading 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阮定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7: 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
5: 远行万里的阮定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阮定发消息。
8: 战争开始是2月28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3月初才回来的，
9: 他一直没有回复。
8: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5: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阮定发送一条消息，
8: 就是心存侥幸嘛，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
5: 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阮定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8: 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2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2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学员评的形式送给阮定。
5: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阮定妈妈发来的消息，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一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7: 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但对于他们而言， Rading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最可贵的品质应该就是感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5: 在波斯语中， Rading 这个名字代表着高贵、快乐、喜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阳光下的 Rading 依然活泼，友善与和平的种子也已悄然在这些跨越国界的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沈亦飞说，
7: 他就跟他的同学说很想大家，然后他每天都想回来，因为在那边他不能奔跑在这个阳光底下，他觉得到这里又可以自由的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就是和平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世界观，一定要传达给每一个小朋友。和平是非常珍贵的，当我们能够拥有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
0: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10: 今天是5月2号，早安。和五月约会的第二天，也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微风裹着松软的日光，连空气都在说躺下吧，云朵替你值班。今日早安寄语，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山野的褶皱里藏着治愈的密码。
11: 好啦，
12: 嗯，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

0: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字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一零四八。五一路况、逛吃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便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

北京时间5月2号早上的9点05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 1048五一特别直播。 今天来到了5月2号， 也正好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 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有没有感受到咱们广元城区的一个热闹啊。昨天呢，我就在

老城转了转。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老城片区。昨天的时候呢，就发现哇，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比较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老城的有一家火锅店啊，直接从早上八九点开始排队，一直到晚上都是人满为患的。当然一路上啊，我昨天呢还好没有开车啊，整个行程呢都是以自行车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呢整个路上可以发现不止老城之外，还有东坝，包括像万源方向这边这几个片区呢人都是非常多。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近的这样个天气的情况啊。五一假期天气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会根据天气来安排各位的出行。今天白天呢是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温度呢最高温度为27度，最低温度13度。明天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而后天天气非常不错啊，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2度，是一个晴天。那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周二5号，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是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所以呢总的来说啊，这几天的天气呢昨天的这场小雨过后后面的这4天天气都非常不错。

与此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当前呢有75米的拥堵；泽天北路辅路东向南，从金轮南路到泽天路，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再来看到老城片区金昆线，也就是千佛崖景区门口，当前呢南向北有154米的拥堵，包括望江路的东向南有138米的拥堵；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望江路，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小西街附近有170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南向北，从下河街到小西街，当前呢有300多米的拥堵；锦巷子的西向东南街附近，当前呢有43米的拥堵。同时，在财神街的南向北，从古都路到绿洲西路一段，当前呢有120多米的拥堵。其他片区我们可以看到，东坝片区的滨河路西向东滨河北路二段附近，当前呢为缓行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万源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记者呢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呢，广元交警是继续推出轻微违法免罚、交通事故便捷处理、游客车辆免费停放、车驾管业务不打烊以及勤务保障全时段覆盖的五项便民服务措施。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轻微交通违法免处罚，对在广元市境内发生的违法情节轻微、不影响安全驾驶、当场纠正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将不予处罚。对非广元及机动车的四类行为，只警告不处罚。有哪些情况呢？未按规定临时停车、未影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放置临时车牌号的，还有因交通 交通事故或者施工导致拥堵，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越实线借道通行的，因不熟悉道路违反导向车道通行和初次误入单行道的。 第二种呢，就是交通事故处理更便捷，对未发生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实行快处快赔，早8点到晚6点时段发生的道路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建议当事人使用交管1223APP 线上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快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原则上当日办结。

还有一个呢，就是群众出游停车更暖心啊，为缓解假期期间停车压力，市城区部分机关单位含学校及利州区部分乡镇将会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停车位。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过啊，大约呢会有5000多个车位免费开放。 当然还有2项措施举措啊，那么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

0: 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广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还有两点举措呢，主要是车驾业务办理不打烊啊，车驾业务假日办、网上办、自助办，市民呢可在网上办理驾驶证和行驶证的换补证、机动车号牌遗失还有损毁补领邮寄的一个方式啊，包括免检车辆核发检验合格标志，还有驾驶人、机动车所有人变更联系方式等一些业务。当然交通服务保障呢会更有利，五一期间呢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提升勤务等级，全警在岗在位，设置公安交警执法服务点20余个，为群众提供问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一些便民服务。

所以朋友们，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啊，不知道朋友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打算安排，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这个五一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利州区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五一呢，你可以去到月坝啊，有哪些特点呢？特色呢，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坝坝宴啊，比如说八仙桌，还有长条凳，一品九碗，十六菜一汤，地道农家菜，一口呢就可以让你回到童年。同时呢，还有一个浑水摸鱼，挽起裤腿，水花四溅，摸鱼大赛事，欢乐开战。还有一个就是净月湖派音乐会，民谣爵士轻摇滚，帐篷 家湖风啊，躺着听歌就非常非常的治愈。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是在月坝。第二个呢就是鲲鹏山海奇遇记啊，山海经巨型神兽展，全园区沉浸式 NPC 互动，还有百米山海巨型打卡矩阵，随手拍出大片。时间呢也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是在鲲鹏奇趣乐园。

第三个呢，就是啊，最近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会去到的天照山。昨天呢，我看到天照山啊，发了他们当地的一个这样一个实景哈，就是车辆已经是停放了非常多了，所以呢，天照山真的也是有很多人去，可以去干嘛呢？森林探秘、古道徒步打卡，还有植物拓印等一些亲子的任务。时间呢，也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就是在天照山。

我们来看到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的是这会儿从城区去天照山路上车多不多？目前呢，我们得到交警的回复是，现在暂时车还不多，停车的时候呢，请停在上面的有一个游客中心的大停车场里面，不要像昨天停在那个路面上啊，一定要停在游客中心的停车场当中，这样的话呢，你走路的时间也会节省一些。但是呢，现在呢是早上的9:21啊，可能快接近中午的时候，人就会越来越多了。当然，利州区你还可以去到三堆啊，可以干嘛呢？游河、赏花、采摘，感受田园之乐。时间呢是5到6月份啊，这两个月的时间，地点呢就是在三堆镇。当然，你觉得这样一个古蜀道人太多了，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龙潭，蜀道徒步5公里，加专业讲解，再加脱颖体验，再加非遗米豆腐 DIY 还有星空露营、山野音乐会、还篝火晚会、亲子手工、星空观影等等。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4号啊，地点呢是在龙潭乡。同时城区也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比如说三线记忆。昨天呢，我看到日报发的推文啊，这个视频推文就说的是，昨天的三线记忆人流量已经是达到了25000多人次了，哇，真的太夸张了啊！但是呢，在这个街区你真的可以好好的逛一逛，因为呢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纪念馆都开放的，然后呢你都可以进去过后回忆一下小时候。当然三线记忆街区呢还有一个免费爸爸电影啊，比如说像战争怀旧现代题材是轮番播放，星空下面来重温老电影。时间呢是4月25号到5月25号，每周六的下午的7:30到9点，五一期间也就是这几天当中啊，它是会加场的啊，地点呢就是在三线记忆街区广明电影院。

当然咱们市区的景区呢，比如说像千佛崖和黄泽寺啊，也会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有一个我把千年讲给你听志愿讲解，这个呢是专业讲解员加志愿者为各位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感受石窟文化和女皇故里的魅力。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就是在黄泽寺千佛崖景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戏曲进景区啊，惠民演出，专业戏曲团队现演，丰富游览体验，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后天，也就是5月4号，地点呢是在千佛崖景区的戏楼。有朋友说，刚才你提到的这样一个三线记忆街区可以看电影之外，我看还有很多吃的啊。当然在这呢也会给大家考虑到一些消费方面的一些优惠啊。那么当然这段时间呢有一个五一消费券，三线记忆街区的五一消费券啊，这个是可以在哪儿领取呢？在云闪付 APP 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时间呢是从4月29号到5月5号。所以呢今天啊，待会儿10点当中就要开始开抢了，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定好闹钟哦。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鲲鹏奇趣乐园啊，也会有优惠。全国劳模五一奖章获得者、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1米以下儿童。

红啊，它是免票的，五一早鸟票是9.9元，这个时候呢肯定已经是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呢，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当中啊，你去到了过后啊，人也是非常的多啊，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通过网络渠道来进行买票。时间呢是5月1号到5月5号，地点呢是在鲲鹏奇趣乐园。

我相信今天呢可能也是高峰期的第二天，对吧？有很多外地游客呢也计划着今天也会来陆陆续续的来到广元，但是呢也有很多部分朋友们呢可能也就是奔着古蜀道去的啊，所以呢先来到广元市区游玩一下，然后呢再去到古蜀道啊，这样的安排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呢前段时间呢咱们平台呢也是推出了一条视频两天一夜游广元啊，这样的一个攻略也是给到了大家。那么最近呢记者呢也是 从四川广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我市部分景区旅游直通车的车票已经是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售了。根据了解，为了满足假期游客出行需求呢，该公司呢将会投入200余辆运力保障运营，游客呢可以通过 广运神马微信小程序啊，记住了，广运神马微信小程序来进行线上购票，或者说前往南河汽车站窗口线下购票。其中呢，广元机场乘车点的车票仅支持广运神马微信小程序购买。具体有哪些点位、时间表如何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

0: 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的公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是个招条，到广元交通流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广州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广元城区啊，来直达景区的一个直通车，可以到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剑门关、曾家山、翠云廊、蓝马墙啊、明月峡、雪溪洞以及彰化古城、清溪古镇、月坝、望苍红军城、九寨沟、小崖子等等等等一些点位。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广元到剑门关的票价呢25块钱，运行时段呢是从7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么乘车的地点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在广元高铁站，还有一个就是在南河汽车站。反方这样的话呢，从剑门关到彰化古城来看的话呢，票价是20元啊，运行时段呢是11点到下午的5点，乘车地点呢是剑门关南门。当然还有一些像比如说广元到蓝马墙、机场到蓝马墙、广元至小鸭子、机场至小鸭子等等等等一些点位啊，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进行这样一个购买的车票。那么在哪儿呢？在广运神马小程序。记住啊，在微信上面搜索广运神马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上就可以看到一些线路以及票价时间。

我们来看到哈，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说，他说这是直播吗？是的，这是直播，实时在线的直播。还有朋友在说，今天阿峰直播啊，对的，没错啊，今天是我啊。所以呢，各位可以跟我一起来聊聊天啊。还有朋友在说，峰哥今天你值班，峰哥呢是另一个峰哥，今天呢我是峰弟啊，可以叫我峰弟或者说阿峰啊。另一个呢，大峰哥那时称的峰哥。

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在问，说的是主播今天进门关这会儿好停车吗？ 我看了一下，现在时间呢是9点37分， 现在这个点位的话呢应该还不算太拥挤，但是呢待会儿10点钟的时候啊咱们就会连线建阁交管的民警同志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剑门关景区的一些实时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广播。 但是呢也是建议各位，这个点位可能说会逐渐的越来越多的车辆来停放了，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想去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我们来跟这位朋友来说一说啊，目前呢，我就从地图上看了一下，从咱们广元城区出发高速公路走京昆高速，然后呢再走夏浦快速通道的话，整个行程呢，那时间是有点长的哟，啊，大约三个小时。但是呢，有一个我还以为 高峰时段没这么早，结果我发现啊，在这样一个整个行程当中，有几个红色的路段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已经有很多个标红的路段，有很多个拥挤的路段了，比如说快接近剑门井，剑门关景区南门的位置，这个地方呢，门口已经是开始拥堵了。 还包括在剑门关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这个地方呢，也是出现了标红。当然我还想说啊，走另一个通道呢，结果发现已经是封路了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只能说从夏浦快速通道来进行通过。这个点位过去的话三个小时九点钟，然后呢到达景区的话呢，也就是12点。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你时间多的话呢，也可以现在出发啊，然后呢到达过后先吃个午饭，一定要吃一吃咱们的剑门豆腐啊。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选哪家店的话，可以打开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啊，最近几期当中咱们的峰哥为大家推荐了一期剑门关的豆腐美食。

当然，如果说各位朋友不知道怎么玩的话呢，在这儿呢也来跟大家推荐四条精品线路啊。最近呢携程旅行就发布了2026年五一出游预测报告，广元呢是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秀美的自然风光与舒适的旅居体验，就成功入选了全国反向旅游宝藏小城 TOP10。 在这样一个排名十个的榜单当中啊，广元呢是排名第八，所以呢五一小长假已经是到来了，如果说各位朋友还在犹豫的话，那么四条精品线路你就可以 copy that 了啊。首先呢第一条就是剑门雄关寻踪游线路，推荐呢就是从昭化古城再到大朝邑，再到剑门关，再到翠云廊，再到建州古城，再到蓝马墙。整条线路的特色呢是可以让游客感受历史穿越千年。第一站呢就是昭化古城了啊，距今呢有4000多年的历史和2000多年连续建县史，是中国最早推行军县制管理的这样一个县治地之一。第二站呢就是大朝邑了，大朝邑位于云台山下，是古蜀道上一座古老驿站，这里是历史上入川必经之地，古往今来王侯将相、文人墨客他们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第三站呢就是剑门关了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剑门关居于大剑山中段处，那么两旁断崖峭壁，直入云霄，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猿鳌道、鸟道、玻璃栈道等等，都是景区游玩的必打卡项目。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朋友了啊，猿鳌道和鸟道啊，这个呢一定要提前预约，可以关注一些官方的公众号来进行查看。

0: 第四站呢就来到了翠云廊，翠云廊区域内呢拥有树龄120年以上的古柏20391株，被誉为国之珍宝、世界奇观，漫步在翠云廊当中啊，仿佛穿梭在流光溢彩的翡翠画廊之间。 第五站呢就是建州古城了，现在的普安镇啊为建州古城啊，其自南北朝至安那个南安君起，至今呢大约有1500多年。 街头巷陌还有集市檐下，历经千年，建州古城依旧是充斥着烟火气息。 在这呢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个美食啊，这个美食呢我还没有去到剑门关吃过，但是呢在咱们广元市区也吃过，在文化路的那家店简给串串，哪家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味道都说非常不错哈，本地人推荐的，你一定不会踩雷啊。而且哈，我觉得哪家店人气还是非常火的，当然哈，如果说你在广元不在广元市区的话哈，剑门关你可以吃到更加地道更加正宗的串串香啊，可以去试一下子搞一下子。
1: 当然还有第六站蓝马墙啊，这一段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 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伊丽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北京时间来到了5月2号上午的10:02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是为大家直播的104851特别直播，这时间段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连线到剑阁交管大队教导员魏福荣魏教导，来跟我们说一说剑门关景区以及辖区的一个情况。魏教导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我们来说一说目前此时此刻景区的一个情况。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剑阁公安交管魏福荣，此刻我在现场就为大家带高峰交当前出行高峰，第五京昆高速回归站出车辆明显增多，景区外围环我们所说的单向环线通行的道路上通行比较缓，目前景区我们严格实施是单向进货，所有收车辆按管控措施路线通行，禁止违规左转逆行，避免造成拥堵。那么还有在给大家提示一下，景区的河中间的停车场已饱和，建议自驾游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的文博园或者我们下次的客栈，再乘坐我们的车进入到景区。那么在这里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那么一定要避开早上的9点到10点这段时间的高峰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进景区的尽量就选择公共交通或坐风出行，那么到了现场的车辆请耐心排队，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一定要记得严谨驾照停车随意掉头。那么以上呢是关于景区高峰的交通情况，我们将会持续在岗疏导保障大家。
0: 好的，感谢魏教导提供的一个信息。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场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对吧？然后呢，
1: 对，
0: 然后呢，停车场现在的情况呢，可能是不是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呢？
1: 对，就是已经达到饱和。
0: 好的，感谢魏教导。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0: 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广元市剑门关蜀道景区管委会的冯波冯科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来聊聊关于剑门关还有昭化古城景区以及古蜀道徒步游的一些情况啊。冯科长您好。
1: 嗯，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冯科长。那么在今天呢也是5月2号了啊，这个假期的第二天，昨天的整个情况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0: 整个景区都是非常的热闹。那么现在据你所知，现在景区的或者说一些活动的进展如何呢？
1: 因为刚才我们也已经连线了卫教导这边呢，就是剑门关人流量是特别的大，具体相关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跟现场的就是剑阁县文光厅地局的局长郭局长这边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个连线，由他将现场的情况给观众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嗯，是的，是的。那么在连线之前，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如果说各位有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说要想要去到剑门关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现在路上的看到的一些即时的路况信息。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剑阁县文广体旅局局长郭局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情况。郭局长你好。哎，你好。嗯，请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在剑阁县的整个景区的一个情况如何。今天是大家第二天，整个我们剑阁县旅游市场非常火爆，截至上午10点，
1: 景区游客达20万多人，2万人次，目前整个交通是畅通，整个我们的这个包场是有利的，我们也安排了这个两百110台的这个专用车辆，在高铁出口和游客中心、新游客中心啊进行单车转运。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实行这个环线通行， 缓解我们的整个交通压力。第三个呢，我们开辟了一些这个我们的停车位，整个在我们县城啊，把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停车位拿出了100002000个，供游客免费停放。第四个呢，我们在景区为了缓解这个游客量大增呢，开展了多个活动。一个是我们开展我们的这个
0: 关皮肤、免受脚印、减肥治肥、除掉表演这些群体剧，二个引进了国家非遗、华蓝老腔、真实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等古毛的NPC互动，同时我们在这个索道排队呀，和我们的元老到交道排队的时候啊，给大家发放一些矿泉水，演一些节目，缓解游客的心情。 但是从目前来看，整个由景区的游客量大增，我建议我们的游客朋友，这个分时段前来建国，可以选到我们的古蜀道，在我们的汉阳古蜀道，还有我们南麻墙，还有我们石龙沟，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龙的小鸭子农园这些古蜀道沿山去走走看看。第二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布衣山古城 去走走，然后呢可以分流我们朝花古城这些点位进行个分流，因为目前啊，我们来建国的车的量还比较多，整个我们这10点也发了这个预警公告，就是其实目前我们的游客量也上升了，请游客朋友啊关注我们的信息，是这个。

0: 为了增加大家体验啊，有这个触碰，到我们剑客旅游。
1: 好的，感谢郭局长啊。那么给我们这样一个介绍，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是10:11了，可以说是已经是有很多游客去到了景区，对吧？
0: 对，已经达到了20,000人次了。目前到我们景区的，但是这个整个我们景区的旅游保障工作现在目前很正常。所以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游客过来，我们建议嘛，我们的游客朋友时时关注我们的动态信息。触碰这个来建国的那个我们剑门关景区。
1: 好的，谢谢郭局长的介绍啊，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0: 谢谢。
1: 好的，再见。刚才呢，我们分别连线了交管部门以及剑阁县的文广体旅局的局长，跟我们介绍了一个现场的情况。都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上午间的10点多了，现在就已经有很多人去到了剑门关景区。我相信这大部分人当中啊，有70%-80%的都是一些外地朋友，对不对？然后呢，包括昨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现在咱们广元城区也是非常的拥堵。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冯科长，就是在您看来的话，现在在这样一个非常拥挤的情况下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一些游客的？
2: 我们这里建议就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们，一个是错峰出行，同时就是说，走到我们的古蜀道上面去感受一下古蜀道，体验一下我们的古蜀道徒步游这一块。因为我们在2023年以来就开展了4次古蜀道徒步游的活动，而且已经是人次也是超200多万，也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特别是今年我们在4月24日的时候，今年的中国徒步大会四川广元站暨古蜀道徒步游活动也就正式启动了。启动之后呢，因为我们官方已经开辟了4条专业的路线，徒步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么在这个徒步路线当中，因为我自己去过了2条路线，一个呢就是蓝马墙那一段，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抄手铺到汉阳镇，这2条路段应该也算是很热门的路线了，对吧？
2: 对，现在我们整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路线主要就是蓝马墙这一段，然后就是白龙这边小亚子到断背梁这一段，特别的火爆。也就是我在这里也建议我们的游客尽量在5一期间就不要去走尝试这2段，因为人流量特别的大。我们这里可以推荐大家走昭化古城到剑阁这剑门关这一段，整个呢这个行程下来是在27公里左右，可能也要1天半左右的行程，建议大家分2天去行走。我们之前走过之后就有一个感受，就是剑门关这边就是剑阁这一段蜀道上面最好的就是树，但是昭化这一边就是最好的就是路。简单的说就是走蜀道的话，就是到剑阁就看树，到昭化就看路。
1: 到剑阁看树，到昭化看路，哈哈哈，这个总结很到位哈。马上呢会进入到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不是养不了？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 中午吃啥哟？广元。

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广社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刚才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冯科长也跟大家提到了咱们的一些古蜀道的热门路线，比如说蓝马墙，对吧？昨天呢我都看到了蓝马墙也出现了一个好像预警信号吧，就是人已经非常多了。那么想问一下冯科长，就是按照您的经验来看的话，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其他的路线吗？或者说其他的活动？
1: 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说昭化古城到剑门关这一段建昭古蜀道，因为我们今年古蜀道徒步游的这个主会场就放在了建昭段的大潮驿。整个这一段呢，特别是里面从大潮驿到竹鸭铺这一段，它的体验感也是比较强，包括之前推出的就是建昭段上的从高庙铺到松林桥这一段，它的体验感都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今年就是说昭化这边为了就是办好我们的古蜀道徒步游的活动，也是将就是从天雄关到昭化古城这一段做了一个连接线，上面现在这一段呢也是重新的是对道路进行了一个修缮，对，这样现在已经是全线的贯通，也可以让游客去打卡体验这一段。另外就是除了建昭段以外的话，我们也就是说刚才就是推荐一下，就是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抄手铺这个到
0: 汉
1: 阳这一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洞沟这一段，这个里面呢它有它的古柏啊各个方面也是比较好，而且我们抄手铺这边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钟婆婆了抄手，
0: 对，
1: 也是比较火爆的
0: 抄手铺，对
1: 对，抄手铺有。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路线，比如说我们现在像前一段时间就是说成都这边就是登山协会他们来采线的一段，就是在柳沟段呢，之前是也是开放的，就是说从讲述台到柳沟，但现在呢我们就想进一步的从柳沟打通一直到垂泉这个地方。垂泉的故事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就说就是张飞在这边带兵的时候因为口渴了，在拳头在地上一锤就把水打出来，井水打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就得名垂泉。
0: 所以这一段目前还有是可以走吗？
1: 可以走，但是人流量现在这几段都不是特别的大
0: 啊，
1: 大家可以往这几个
0: 地方，这几条路段，就是柳沟到垂泉，所以这个大概路线是多长呢？会有几公里？
1: 就是在十公里以内，
0: 十公里以内啊，
1: 对。

0: 对，这就是一天都可以完成的行程。现在另外呢，我们就是说结合我们的古蜀道徒步游，我们也是推出了一个剑门蜀道新媒体大赛。只要说所有的就是来我们剑门蜀道核心景区以及蜀道的观光旅游的朋友们，只要拍摄短视频在我们的抖音微信短视频以及小红书平台发布的话，同时带上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剑门蜀道账号，就可以参加比赛。当然要带上我们的话题，就是行走蜀道梦回三国，以及就是剑门蜀道这样一个两个话题带上，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的比赛呢是分月度赛和年度一个年终赛。一个月度赛的话，它是我们就是每两个月评审一次，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就是4月30号，我们已经将这个第二个月度的比赛的结果已经评审出来了。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是吸引了很多就是百万级以上的大 V 到我们这边来，到蜀道上观光游览打卡这一块，特别的多。同时我们新媒体大赛这个就是可能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奖励，我想知道的是，
1: 对，
0: 因为我们月度赛的冠军是从1000元，然后亚军是500，然后季军是300，这样一个奖励，可能少一点。同时还有我们的剑门蜀道核心景区的一票通，原价是338，它是两张
1: 、
0: 这个剑门蜀道核心景区一票通这个票的话，它就可以在游览我们的剑门关、昭化古城、翠云廊，以及观看这个不夜三国城的这个三国演义，就
1: 都是免票的。
0: 对，就凭这个
1: 一票通。
0: 但是一票通我们说是原价是338，但是我们在实际上销售的时候是158，实际上折扣是超过五折，在4.88到4.9的样子，我们计算的是优惠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对，所以呢现在也是其实也可以买到一票通的，对吧？
0: 一票通我们的执行呢是就是说五一、国庆还有就是春节三个黄金周，我们不执行，其他的时候都是可以买到的。而且我们的一票通呢可以这个就是可以7天内都连续使用。比如我们第一周来了之后去了剑门关，没有去昭化古城，没有去看三国演义，我们下一周7天内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1: 有效期是一周
0: 一周
1: 的时间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呢也非常划算啊，就是只要说你时间安排妥当一个周末都两天的时间，平时周末两天时间都可以游玩很多个景区所以呢相信呢各位朋友包括我之前还了解到，就是咱们的这样一个集章打卡的活动，对不
0: 对？
1: 对，蜀道上面
0: 有一个集章打卡，我们也是从昨天就是5月1号正式上线。一共是从昭化古城这边几百度开始，也就是说开始一直到这个觉院寺，就是剑阁这边觉院寺一个国宝单位这边结束，一共是47个点位。
1: 47个点位是每个点位都要盖完，对吧？
0: 对，每个点位都要盖完。
1: 盖完了过后还会，我听说好像有些奖励，是不是？
0: 对，还是有我们的一票通。同时呢这个在有效期内，它有一个规定期限内到我们指定的酒店，有一些是打8折优惠的。
1: 这个我觉得就很实惠了。这一段路47个点位，它涵盖的这一段路长不长呢？
0: 整个我们蜀道171公里，就是我们从几百度开始一直到觉院寺这个这样连起来。
1: 意思就是说这47个点位是每一段都会分布的有。
0: 对，每个点都分布的有。
1: 每条路都分布的有，然后都必须要去
0: 集齐走完。但这是一个长期体验的过程，也欢迎大家长期来。因为我们这里面的点位呢，包括几百度的话，简单讲就是这个相当于就是剑昭蜀道从从昭化古城开始的一个原点。它就是在，因为在以前蜀道的话过来的话要走水道的话，它是几百度是必须的通过的一个关卡，就是要坐这个渡船。我们就是昭化古城也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就是县令拉纤，就是何义渔当时的一个县令，他就是这个很体谅老百姓，因为去船工拉纤是很辛苦的，大船来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就 自己脱下官服跟着

0: 这个老百姓去一起去拉线，也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昭化古城他们会做具体详细的讲解这一块。
1: 看来我觉得非常期待啊！我觉得这一次呢，虽然说路去过的朋友都感觉路是一样的，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多了很多活动，包括集上打卡，我觉得光这一点都能够吸引到很多朋友去。所以呢，在此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因为呢现在呢是时间来到了10:26，马上10:30了啊，所以这个点位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连线了，了解了一些剑门蜀道的一些景区的情况，也就表明着现在呢已经有很多游客陆陆续续的去到了景区，这个点位呢非常。拥挤，刚才呢冯科长也跟大家提到了一些人不是特别多的路段，大家呢可以先去走古蜀道，再到剑门关景区游览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安排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来得及的，朋友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看到了一些任何即时路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你是在广元市城区还是说在各个景区啊，都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实时路况。

0: 那么刚才呢，冯科长从他的我包当中拿到了这样一个蜀道的这样一个，我看是什么名字，蜀道锦蝶啊，
1: 就是我们盖章打卡，
0: 对对对，上头在那儿啊，大家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这么多，我想看一下这么多地方哦，每个点位它都有盖章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像什么张飞直柏广场，还有文庙啊、剑门关古镇呐、啊，这个是上面涵盖了剑门关所有景区景点。
1: 它不是所有的景点，就是从我们从刚才我说的几百度开始，一直到昭化古城，从昭化古城过建昭古蜀道到剑门关，到这个翠玉廊以及蓝马墙这些段，包括到龙源，就是小鸭子这些，一直到觉院寺，47个点位，它是这样排的，一共是总里程在171公里左右。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长深度体验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呢，因为我今天带的这一个呢，是我们之前蜀道集这一块做的一个，就是蜀道集这样一个，它是蜀道集三个字，然后也是蜀道集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以蜀道为核心推出了一个文创的一个集合产品。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带的这个蜀道锦蝶这一个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它是跟着这个也是国家级的非遗，就是四川这个那个非遗叫什么来着？四川蜀锦合作的，一起我们做的一个通关文牒，现在是在我们的昭化古城以及剑门关，不夜三国城，这几个景区的文创店是可以买到的，
0: 可以买到了。大约这样一个是多少钱呢？
1: 现在我们要求是必须限制在30块钱以内，现在卖的是29。
0: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蜀道锦蝶呢是很精致的，同时呢，因为我们主要这个蜀锦的制作，这是真正的手工制出来的，所以它就是成本就很高一点。
0: 对，所以我看到还非常不错啊，这样一个蜀道锦蝶。然后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冯科长，去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工作人员在那儿等着盖章吗？
1: 不是，我们的点位都是设置在蜀道上的，就是
0: 蜀道上，
1: 对，有专门的，就是你会有一个。小盒子啊，大家很显目，在到时候去了之后就可以看见。因为今天我没有带到照片，
0: 章是在盒子当中，
1: 章在盒子当中
0: 自己
1: 盖就行了。
0: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下一次呢去的话，我一定要试一试啊。这样一个，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挤满的话，成就感十足。对，就感觉这一段路都走下来，就觉得哈很了不起了。
1: 特别是我鼓励，就是说家长我们带着小朋友去体验，因为这样一个收集的过程，还有一个对我们历史文化一个感受体验的过程。同时呢，我们因为蜀道大多数都是就是这古柏都很好，环境也很好，对小孩子保护眼睛各个方面都是

0: 较好的，
1: 嗯，
0: 所以很欢迎大家去体验。
1: 嗯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冯科长啊，给我们带来这些信息啊，大家呢心里面也有一个数啊，也就知道该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这样一个行程。那么嗯，也非常感谢冯科长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好，
0: 好，谢谢。
2: 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30，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连线一下咱们城区的一些景区的情况。连线的是直属一大队的蒲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情况。蒲队你好。哎，主持人你好。嗯，你好，请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城区景区，像比如说千佛崖景区，还有说黄泽寺以及城区的道路情况。
1: 现在城区两个景区，千佛崖黄泽寺，黄泽寺目前车辆还算正常，门口有少量排队等待进入景区的车辆，但是并向通行。千佛崖路段现在通行也是正常的，火车面积是双向管控，所以说现在消息通行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是把货车，对，双向是管控的。另外这个城区老城片区现在通行基本都是正常的，可能就稍微上下河干稍微区的要多一些，其他地方都是比较正常的。
0: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蒲队，后续有机会和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好的好的，嗯，好，再见。 所以呢，刚才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实时的这样一个路况信息。目前呢，像一大队的部分区域，像老城啊，还包括上河上溪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景区的这样一个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像河边，比如说还有一些主干道呢，这些道路需要注意了啊，车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北京时间10:40啊，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剑门关景区当日客流预警公告啊，可以说是每次的预警信号来的一天比一天早啊，所以就说明游客朋友真的非常多啊，可能就说一大早就开始奔赴剑门关了。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则公告啊，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30，剑门关景区线上预订门票已经是达到了上限了。为了确保游览安全，现在呢是停止线上购票渠道，仅保留线下购票窗口啊。已经购票的游客呢，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入园。未购票的游客呢，可以优先选择双旗美村，还有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昭化古城、唐家河等一些周边景区游览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现在呢剑门关景区呢已经是达到了客流预警的信号了，一定要注意哦，线下售票窗口已经是开启了，但是呢线上的购票渠道已经是停止了啊，所以呢想要买票的朋友们只能去到线下了啊。当然了，如果说还没有购票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心慌，不要着急，后面还有3天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今天啊，本来说计划打算去的，但是呢现在啊去不了了，那可以去哪儿呢？跟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还有昭化古城、唐家河等周边的景区来进行游览。当然在这呢也把景区的咨询热线告诉大家啊，0839-675-0978 0839-675-0978 还有一个就是0839-626-5568 626-5568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10:46，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的金昆线北向南，当前呢有357米的拥堵；金昆线的西向北，当前呢有927米的拥堵。其次呢，就是在金昆线的北向南建设路附近，当前呢有61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小西街附近有170米的拥堵；大西街的西向东东街附近有70多米的拥堵。兰屿线的东向西，从利州东路一段到顺北路一段，当前呢有314米的拥堵。兰屿线的北向南，从蜀门南路到滨河南路，当前呢有249米的拥堵。再来看到上西片区的泽天路北向西赵桥路附近，当前呢有189米的拥堵。还有滨江路的北向南，当前呢有121米的拥堵。再来看到万源片区，万源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呢有69米的拥堵。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南河片区、东坝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同时呢，也要来跟大家关注到，截至到5月2号，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剑门关景区线上预订门票已经是达到上限。为了确保游览安全，现在停止线上购票渠道，仅保留线下购票窗口。已购票的游客呢，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入园。未购票的游客呢，可优先选择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昭化古城、唐家河等周边景区游览。那么在这呢，也要把景区的咨询热线告诉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0839-675-0978 0839-675-0978，或者说0839-626-5568 626-5568。

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普安镇蓝马墙当日客流预警公告，截至5月2号上午的10点，普安镇蓝马墙接待游客已经是达到了近万人，1万人，已经是达到了饱和状态。六个停车场停车位全部停满，目前呢已经是启动了截流劝返。尊德请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合理规划游玩时间，错峰出游，建议各位可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 等地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到大蜀道三国不夜城、双旗美村来进行体验游览，所以呢给各位带来不便，敬请各位谅解。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1:03，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连线朝天交管大队副大队长蓝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情况。蓝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朝天辖区像明月峡、曾家山景区以及辖区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2: 截至目前我们那个明月峡景区那个车辆量较昨日有明显增长，现在是那个明月峡的停车位已经去饱和了。我们现在前塘桥正在进行那个规划分流路线和进行现场引导。曾家山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车辆量还是较昨日相比还是持平的，车辆量不是很大。主干道上朝那个通行较为顺畅，车辆量没看到明显的增长。
1: 好的好的啊，非常感谢蓝队啊，有任何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2: 好的，
1: 感谢您，再见。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我们的抖音微信直播间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有任何即时路况也都可以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来给大家提供一些便捷的通行条件的信息。目前来看的话呢，城区像这样一个黄泽寺附近的这样一个泽天路这个地方呢，可能说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点位可能说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去到黄泽寺，或者说包括我们再来看到千佛崖景区门口的金昆线北向南当前呢有200多米的拥堵。再次呢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千佛崖景区内和景区外面，也就是马路旁边啊，都会有一定的停车位停车场啊，朋友们一定要按照规范来进行停车。

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最新的预警公告信号啊。那么截至到5月2号的11点，也就是刚才6分钟前，剑狼古蜀到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段的徒步游客已经是超过了11000人次，达到该区域核定承载饱和状态，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该路段呢现在已经是启动了客流预警机制，所以呢，请广大游客一定要合理规划徒步行程，错峰出游，建议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还有建昭蜀道等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前往昭化古城、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旗美村、唐家河、黄泽寺、千佛崖等周边景点来进行游览。所以呢，这次的客流管控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啊，也是表达歉意，敬请各位谅解啊。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监测路段客流变化，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最新的动态信息。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旅途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玩得愉快。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不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酒，开车将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我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早，我一耍的哈哈笑。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就来连线到广元公安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副大队长李丹李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天照山景区以及辖区的情况。李队你好。
1: 哎，对，主持人好。
0: 嗯，你好。那么请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段天照山的一个情况。
1: 我选择九段天照山景区，天照山景区的车流量人流量已经达到饱和，特别是从游客中心那个位置开始，里面的车已经停满了。如果需要到天照山景区来刷的，就是游客尽量把车停到游客中心以外，再不要往里面开了。
0: 外部的话，昨天我看到视频当中有发现，就是他们停在那个路的两边，那个是可以停放的吗？
1: 路的两边可以临时停放，但是我们规定呢，就是靠三车一车停放，不能两边都停。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您。好的，那么如果说后续有任何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1: 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好的，谢谢李队，好，再见。当然呢，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连线昭化啊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一些昭化古城啊，还有柏林沟的一些景区。所以呢，这个点位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发布了这样一个流量预警的信号啊，特别分别是呢，今天早上9:30的时候呢，剑门关景区的线上预订门票已经是达到了上限了。所以呢，为了确保浏览安全，现在呢已经是停止了线上购票渠道。请保留线下购票窗口，已购票的游客呢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有序入园。没有购票的游客呢，可以优先选择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昭化古城，还有唐家河等周边的景区来进行游览。与此同时呢，截至到今天上午的10点，普安镇蓝马墙接待游客已经是将近达到了10000人，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6个停车场停车位全部停满，目前呢已经是启动了截流劝返。所以呢，请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合理规划游玩的时间，错峰出游啊！建议各位可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等地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到大蜀道三国不夜城、双旗美村来进行游览体验。与此同时，截至到刚才11点的时候，剑廊古蜀道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道段碑梁，徒步游客已经是超过了11000人次了，达到了该区域核定承载量饱和状态。所以呢，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浏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现在该路段呢已经是启动了客流预警机制，请广大游客一定要合理规划徒步行程，错峰出游，建议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石洞沟、柳沟镇、剑昭蜀道来体验古蜀道徒步游，或者说前往昭化古城、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旗美村、唐家河、黄泽寺、千佛崖等周边的景点来进行游览。与此同时，咱们城区的整个的通行条件来说的话呢，主要的拥堵的片区呢是集中在老城片区。所以呢，各位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50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连线昭化交管大队中队长张刚，张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昭化古城以及柏林沟景区以及辖区的情况。张队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请问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些景区的情况。
1: 目前昭化古城车辆比较大，也比较拥堵。目前这个，我们这边的停车场是2700多个车位，现在已经停了2400多个车位。私人停车场是400多个车位，现在已经停了300多个车位。目前我们昭化古城，接待截至目前接待车辆是7000余辆。目前在古城的游客是17000余人。现在主要拥堵的地方就是从古渡人家到游客到昭化古城和游客中心比较拥堵，目前堵到有1公里左右。
0: 嗯，

0: 在呢，其实也就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当中，也可以看到大约还有少部分余量的停车位，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的，好，感谢张队啊。
1: 我们个人建议是看他们能在有吃饭的地方把饭吃了，再休息会儿，再过来等有个中小车出去一下，可能要好一点点。
0: 嗯，好的，就是等到午饭过后啊，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缓解，对吧？
1: 对，
0: 嗯嗯，好的，好的，感谢张队，后续有任何情况我们再。

0: 感谢张队，后续有任何情况我们再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嗯。
0: 所以呢，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昭化古城、柏林沟景区的这些片区景区啊，目前的整个的通行条件，嗯，也还算是不错啊，有少部分的停车位。那么各位朋友呢，马上呢也是到中午的饭点时间了，一定要吃完午饭过后再安排您的行程。这个时候呢，相对于部分停车位的一些车辆呢，也会出发啊，这个时候呢就会空出一些车位啊，朋友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一个出行的时间以及路线。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别人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北京时间12:11，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前往天照山景区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车辆途经学宫村森林防火卡口过后，请靠右沿主路保持直线行驶，行经天照半山继续保持直行，即可抵达天照山游客中心。沿途呢设置了有志愿者可以进行停车咨询，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已经出来是那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有个群众等我们的工作量来缓去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北京时间12:35，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很多朋友可能说，刚才跟通过我们的一个访谈节目，有嘉宾来做客，包括呢，我们也是跟各个景区进行了一个连线，发现啊，今天上午有些地方都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比如说剑门关景区，还比如说昭化古城景区，对吧？还比如说咱们的这样一个明月峡、曾家山景区，人都是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天照山景区，确实也是这两天加上这样一个徒步的活动啊，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呢都会陆陆续续的来到广元打卡。但是呢，在这儿，如果说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不想去人挤人的话，那可以去到哪些我们平时广元人很热闹，但一到节假日就看着比较小众的景点呢？首先提到的就是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作为广元人来说啊，都是饭后的休闲之地了。很多朋友特别是在傍晚的时候啊，都会选择去到这个地方去。它可以说不能称之为景点，但是也是广元人啊饭后会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什么居国广场啊，还有老城的铁桥公园呐、啊，对不对？那边呢有个铁桥也可以拍照打卡。所以呢，这些一到放假啊节假日的时候呢，都会成为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冷门景区、冷门的地点。但是呢，虽说它冷门，但是呢，它是一个打引号的冷门哈。其实呢，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他们就是不去那些景区，怎么办呢？就是去找那些，本地人会去的地方，包括吃美食也都是一样的。大家呢，也一定来到广元过后，一定要多。

问本地人会去吃哪些店，可能说在网上你们认为这家店很火，但是呢它其实就是在网上很火啊。本地人呢可能说不会选择去吃，或者说很少去吃，一定要问一下本地人啊。街上你就问一下，你是不是广元的啊，你是广元本地人吗，我就你好怎么怎么样的，问一下，多问一下哈，一定要问一下本地人会去吃的哪些店铺，然后千万不要踩坑。除此之外啊，我觉得作为五一漫游的必打卡第一站，这两处4A 级景区是触摸广元文化根脉的最佳窗口，让你在步履间与千年历史之间来对话。第一个呢就是黄泽寺，这里是女皇帝武则天的寺庙，距今呢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啊，所以呢这里呢它是有这样一个皇恩浩荡择吉故里的寓意，藏着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的。那么踏入寺中呢，二圣殿、择天殿、大佛楼错落有致啊，北魏晚期至唐代的五寺的这样一个模像啊，静静的诉说着时代的一个风华。殿内啊，更是有这样一个武则天的真容石刻，更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瑰宝。门票信息呢是每张50元，半票每张25元啊。黄泽寺千佛崖景区的联票呢是每张80元啊。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去的话呢，除了打车之外，还可以坐公交，15路公交可以直达景区门口，也可以通过广元易公交微信小程序查询实时公交线路和换乘的信息。

第二项呢，就是千佛崖啊，沿嘉陵江而行，便到了有蜀道上的莫高窟之称的广元千佛崖。这里呢是早于北魏晚期兴盛于唐啊，历经千年雕琢，形成了长388米、高45米的石刻长廊啊，还有很多尊啊，长达7000余尊的造像依山而凿啊，紧密有致。同时呢，漫步在栈道上面呢，脚下是嘉陵江的流水，旁边呢是历经风雨的石刻造像，光影交错之间，千年的沧桑与厚重感就会扑面而来。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北石间来到了11、13点、21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表现还算是不错，但是呢稍微拥堵的路段呢都是集中在了老城片区。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在千佛崖景区门口啊，这里呢是稍微有点拥堵的，包括呢在老城片区的建设路北向南向北詹凤路附近，当前的违缓性路段，望江路的南向东，当前的违缓行小西街的东向西，从新华街到望江路，当前的有200多米的拥堵。金坤线的北向南金坤，门北路一段附近，当前的有256米的拥堵。上河街的北向南小西街附近有390多米的拥堵。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在黄泽寺门前的泽天路北向西，赵桥路附近，当前呢有100多米的拥堵。

西向东翠庐附近，当前呢有69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南河片区、东坝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同时呢，在这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前往天照山景区的游客朋友们，车辆途经学宫村森林防火卡口过后，请靠右沿主路保持直线行驶行经天照半山继续保持直行，即可抵达天照山游客中心。沿途呢设置了有志愿者可以停车咨询，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通行安全与游览体验，请各位游客一定要相互转告，遵照指引有序通车文明通行。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到今天的五月二号1:32了，丫丫呢继续来上线陪伴各位朋友。当然，咱们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在五一也是不打烊的。每天呢节目当中上半段时间以及我们的下午半段时间，都会呢有主播来陪。

陪伴各位朋友。今天呢也是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大家呢现在呢是在家里享受午休时光，还是呢在路上欣赏我们的风景，以及呢有些朋友在计划外出游玩。以后我只能奔我们的线上直播1048广银交通旅游广播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我们线下的电波平台同步在线开启。所以各位朋友，大家今天有任何问题，欢迎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银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互动分享。当然我们假期的点歌平台也为你们开通，如果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大家呢或者要送祝福的都可以发送消息。1048广银交通旅游广播，我们在假期期间也与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五一期间呢有特别的直播节目，五一假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如果你们有一些外地朋友已经到广元了，或者正在来的路上，大家呢对于广元的一些攻略或者怎么玩，对吧，要吃什么美食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联动呢是全天不打烊，官方的抖音微信同步在线。比如说有些朋友对于这个路况不要靠猜啊，我们来帮你连线连明白。昨天呢亚亚呢也是去了一趟那个三线记忆，我看了丽丽在这边直播呢，就很多听友在问说那边怎么回事，然后拥不拥堵，想问一下路况好不好走。这两天呢的确我们各个景区呢这个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于比如说景区哪个门盘长龙，现在呢景区的人流量怎么样，怎么来购买票，线上还是线下等等，你们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进行留言，咱们的交警路况播报员都随时在线，你们只管听，我们来替你连线问清楚哪些呢路段要进行绕路，哪个地方呢相对来说要畅通一些，哪个地方临时停车位刚刚空出来，不用自己呢刷手机，我们帮你来进行解答。所以你看1048避坑不堵心，主打一个省时又省心。

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中午好，中午好！大家如果进来之后呢，也不要着急滑走啊，可以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下午的1:30呢，一直到晚上6点，4个半小时呢，丫丫也会来陪伴各位朋友，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一些路况，分享呢目前我们广元巷周边景区现在的一个交通情况，还有人流量情况等等，包括呢我们也会分享假期的一些生活资讯。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还没有点关注的，麻烦大家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

看到有朋友在说，一直呢这两天都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从上午九点多出门，然后就打开收音机了。应该是我们一位这个跑滴滴的师傅哈，辛苦了辛苦了。你看，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咱们呢有一些岗位真的很辛苦，比如说交警呀、环卫，还有我们很多一些景区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对吧？这两天呢都是特别辛苦的，所以我们呢不管行进在哪儿，大家也要耐心的配合一下，我们更要做好东道主，建议大家可以低碳出行。

前方。好的，相信呢是在五一的时候，咱们广元呢也有5000多个车位是免费供大家停的，包括咱们东坝、万源、老城、雪峰、上西、南河等等，还有呢4线3区都会有很多车位。大家呢如果啊有这方面呢想停车的朋友，不知道停哪儿的，或者呢有疑问的，也可以呢把你们的消息发送过来。

0: 刚有朋友在问我，他说可以点歌吗？可以啊，我们这个假期的点歌平台也已经开通了，你们想听到什么的音乐都可以发送过来，一定要把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发送，这样呢我们会准确无误的来为你们播放。
1: 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
0: 接下来呢是一首王菲的《如愿》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朋友，你看2026年我们又过了一半了，已经呢到五一假期了，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心愿，我们接下来都会称这首歌来送给你们。

好了，伴随到我们好听的音乐，朋友们，我们的假期互动节目呢也上线了。那么在今天上午的九点一直到下午的六点，我们全天呢都是不打烊的。如果呢你们有一些比如说景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或者路况，以及呢希望亚亚来帮助你们推荐咱们广元周边一些好玩的，都可以将你们的消息发送过来。包括呢我们的假期点歌平台也开通了，有送祝福有想听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将歌名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下方可以来进行这个留言，左上角还没有点关注的，麻烦大家点一个小关小注。

好了，看到有朋友发消息在说，亚亚您好，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其实呢，像在这个节假日放假，咱们呢还是有很多啊，刚刚亚就提到了特殊岗位的同志们，大家就坚守在一线，所以呢我们要多加的耐心配合和等待，尤其是经过有一些路况，这两天呢像咱们广元界门关，还有呢就是古蜀道，包括昭化古城，以及比如说像广元城区的天照山呀，还有三线记这些啊，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经过的时候呢，大家你要多加配合一下，把车速放慢一点点。刚刚也有朋友在说，目前呢要带爸爸妈妈准备呢去月坝的路上，想点一首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首歌送给他们。

每次呢听到许巍这首歌呢还是挺有触动的。刚刚这位朋友也在分享，他说平时呢因为工作太忙了，很少呢陪伴自己的父母，今天呢刚好休假，所以呢准备带他们去月坝那边玩一玩。他说也要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祝大家假期愉快。所以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抽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常回家看看，多多陪伴我们的家人，哪怕呢目的地不远，只要在一起就是远方。更好的风景都在路上，那丫丫也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然后锁定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送祝福啊，把这份祝福呢送给你，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开心心低头说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各位老司机，师兄师弟些，大家听我摆一下。五一小长假来了，轨道上、省干道上车子多的遭不住啊！自驾出去耍的、走人户的、跑货拉客的，密密麻麻跟赶场一样。路上车多情况咋？安全这根弦呐，可千万莫松哦！要跑长途的朋友，出门前先把你的爱车检查一下，轮胎、刹车、灯光这些关键部位莫要打瞌睡，路线规划好，莫要往堵起的地方拱。事故多发路段，能绕就绕啊！跑在轨道、省道上，速度压到点，莫要飞叉叉的开，更不要整成疲劳驾驶。连续开四个小时，必须刹一脚，下来伸个懒腰，喝口水，歇口气。切记哈，喝二两酒就莫摸方向盘了，那是害人害己。开车莫刷手机，莫要左穿右插强行超车。弯道上啊，更莫要占道回车，那叫豁出命去抢时间，要不得呀、啊！路过村口、长镇弯弯绕绕的陡坡，还有挨到河沟悬崖的路段，提前踩刹车，把眼睛放亮点，让一让行人和电瓶车。要知道啊，一慢而看三通过，就像你相亲一样，稳到点，莫慌张。开车坐车的都把安全带拴好，莫要嫌累得慌，那是你的保命带。骑摩托、骑电瓶车的，脑壳上那顶头盔啊，要带规矩，莫要当个甩头哥。货车司机些，莫要超限超载，更莫拿货箱拉人，

0: 面包车莫要超员，莫要又拉人又拉货，整成混装杂货铺，早起了划不愁啊。假期出门，车子多莫要抢，堵在路上先莫慌，宁愿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当个文明乖司机，大家平平安安耍安逸，顺顺当当开回家。记得哈，规矩开车不得怪，平安才是最近的路。广电公安交警在这里祝各位师兄师姐五一耍得开心，一路顺风，全家都巴适。
1: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2: 好了，欢迎大家听听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呢5月2号的特别节目。吃喝玩乐还有路况文旅啊，样样呢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今天来到我们小长假的第二天，初夏的风温柔拂面，假期的美好呢正在续航。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咱们中午的1:30到下午6点，4个半小时的陪伴时光。今天呢，样样呢也会在大家的岗位上来陪伴各位朋友来进行这个值班。所以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会和你们来分享好听治愈的一些歌曲，还有咱们暖心的一些点歌互动。我们五一假期也会走心闲聊，到时候呢，我们会在稍后的3点实时呢跟大家来连线我们城区呢各大交警大队，包括呢我们金门关的一些交警，还有呢就是我们各个县区啊，包括朝天、明月峡，还有曾家山这些地方，来了解了解我们一些热门旅游点位的车流、交通管制和游玩的最新提示。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大家进来之后呢不要划走，如果你们想点歌送祝福的，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你说这个节假日到了，想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亲朋好友以及我们身边的姐妹还有个人啊，送给自己也可以，大家都可以在下方来进行点歌互动。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刚刚的这位朋友点播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这首歌要送给爸爸妈妈。今天呢好不容易抽空带爸爸妈妈要去月坝那边游玩。

好了，一首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其实这句话呢，经常呢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然后讲的也比较多的。也希望大家继续热爱生活，我们积极向往生活。接下来呢，一首许巍的《故乡》送给各位朋友。

好了，朋友们，你们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那今天下午的1:30一直到6点，丫丫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朋友。所以如果呢你们想点歌的，要送祝福的，以及来咨询一些路况，包括呢我们现在呢城区还有4线3区景区的一些人流，这些呢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消息前来一起互动交流。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巍的《故乡》。听说这首歌呢，是许巍呢写给他的爱人，就妻子。两个人呢经历了长达几年的异地生活。当时呢，许巍因为在发布那一年专辑以后就陷入了抑郁，然后他的妻子呢就悉心照料，给了他呢重新呢寻找摇滚和生活的信心。这首歌呢也正是他写给妻子，描绘了浪子在异乡的孤独，对爱人的想念。

让我伤痛。其实这首歌呢，大家发现没有，它的一个韵律是由缓到渐，慢慢的激昂的，有强烈的归属感，还有包容感。许巍呢，也将个人的情感和听众的记忆相融合，所以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五一假期到了，有没有咱们那些外地朋友回到故乡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呢，可以来互动互动。当然也看到还有朋友发消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说怎么来点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点歌方式很简单，第一个方式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电波公众号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呢下方留言。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下你们想听到的歌曲，这边呢主播收到之后呢，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

边。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写下你们想听到的歌曲，这边呢主播收到之后呢，都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亚亚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来送给各位朋友。我们假期了点歌平台朋友们已经开通了，你们想听到任何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播放。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Hello，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中呢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当然在我们的五一假期也与呢广元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举办了我们的直播特别节目，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如果你们已经到广元或者在来的路上，各位朋友对于我们的一些旅行攻略美食这些啊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官方抖音同步在线咨询。比如说有些朋友咨询这个千佛崖的几点光线好，黄泽寺呢哪个机位拍大片，包括咱们的剑门关景区哪条路啊不费腿，古蜀道应该如何来走等等，主打一个您只管玩我们替你拿捏的明明白白。那么在抖音和微信双平台同步直播，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还有在我们的下方进行留言，稍后呢在3点呢也会进行实时路况的一些连接。所以五一期间朋友们大家呢有任何疑问啊都可以和我们实时来进行互动，点歌平台也不要错过哟，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开启了，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都会来为你们一一的送上。接下来一首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送给各位朋友。

好了，刚刚呢看到有朋友在咨询说，想问一问凤起立州龙凤竹筏在五一假期怎么来进行购票。他说我进入到平台呢，好像看到票都卖完了。的确，因为在节假日呢，人流量特别大，大家呢记住啊，不管你是看凤起立州演出，还是呢龙凤竹筏，这个呢在线下都是不售票的，全部需要在线上来预约。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首先呢凤起立州它是在那个老城的凤翔码头那个地方乘船，五月一号到五月四号运营，每天晚上呢8:10准时起航。除了演映场次以外，每晚呢还会增设咱们的普通游船，就如果我们外地来的一些游客朋友，大家没有买到凤起立州的演艺票也没关系，我们同样呢可以去乘坐游船，然后呢也可以欣赏到嘉陵江的夜景，也是很唯美的。普通的班次呢就很多，有每天晚上7:20、9:10，还有10:00以及10:40。龙凤竹筏的话呢，在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运营，每天的下午2:00到晚上11:00，整点每个小时发一班。各位朋友注意哦，不管是凤起立州还是龙凤竹筏，这个呢因为人流量呢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如果有需求的朋友早一点来进行这个实名的预约，可以通过嗨游广元的微信小程序，或者你们直接在官方抖音搜索凤起立州水上公园的观景楼进行分时段的实名购票。所以刚刚呢有朋友在咨询啊，我们在线上进行小程序还有抖音官方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因为它线下呢是不够门票的，所以我们早一点来实行实名制的预约，然后到达现场呢进行排队再来验票登船。我们本地的朋友呢就可以错峰去游玩了，因为在节假日期间有很多一些外地游客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更建议啊错峰出行，减少了排队的时间。像河面呢因为晚上呢

温度会冷一些，我们要及时的增加衣物，安全文明游玩。

好的，丫丫刚刚关注了一下关于这个余票的公告，风起立州演绎在今天已售71张，还剩余有40多张，明天晚上呢剩余有40多张，然后呢后天晚上呢剩的有70多张。龙凤厨房的话呢，今天晚上已经票全部卖完了，然后明天晚上想去乘船的朋友还有呢剩的10多张，4号和5号晚上呢剩的票多一点点，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早一点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购票。我也不想出远门的朋友也可以在家门口邂逅咱们广元浪漫，不管你是去竹筏还是呢去观赏咱们的一些演艺节目，都是很值得打卡的。我们的广元王牌夜景项目一定不能错过。

今天呢，有没有前往古蜀道徒步游的朋友，或者呢前往剑门关景区的？早上呢就看到公告已经发出了，门票已经上线了。为了确保咱们的安全游览，所以呢停止线上购票渠道，现在呢只是保留到线下的售票窗口。像这几天呢，咱们大蜀道的不夜三国城、剑门关景区、古蜀道这些呢，都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包括周边的昭化古城、唐家河景区啊。如果大家呢有要去游玩的朋友，对于我们的路况或者景区的一些人流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消息前来互动。

有任何要互动点歌送祝福的，欢迎各位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互动分享。刚刚也提醒大家了，截止呢今天上午的9:30，金门关景区的线上预约门票呢，因为已经达到了上限，目前呢仅保留线下窗口售票，所以各位朋友如果已经购票的，咱们呢到达现场之后呢，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再有序入园，还没有购票的朋友可以调整一下你们的行程，错峰出行，也可以有选项周边的双旗美村、古蜀道徒步、昭化古城、明月峡这些景点来错峰游玩。

我们呢在稍后三点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这个实时连线，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景区路况消息，还有呢一些这个景区的一些人流量，这些也会和大家来实时的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进行互动点歌。朋友们，我们的点歌平台开通了，不管你是要送给家人爱人还是并肩奋斗的朋友，以及呢也可以送往你奔波在路上的自己，愿五月风暖，你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也希望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面大家都能够迎接美好。

0: 好了，刚刚呢听到张靓颖为我们演唱了一首《天下无双》，因为这首歌呢也是曾经呢在这个《神雕侠侣》里面呢电视剧作为这个主题曲，真的不得不佩服啊！我觉得张靓颖的声线太好了，她就是有空灵的嗓音，这个呢也是一首刻在我们青春记忆里的歌曲。那接下来一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送给大家。
1: 凋零在满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
0: 看了有朋友说张靓颖真的是海豚音女神，的确那么高的音对吧，你看都唱得真的太好了。当然朋友们，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也开启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想要听到的歌曲，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点歌互动。

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个抖音大家稍等一下啊，在进行这个电池的更换，所以现在黑屏了。刚刚呢有很多朋友在说辛苦了辛苦了，的确啊，我们在这个五一假期有很多特殊岗位的朋友，你包括交警、环卫工人，还有咱们的一些出租车的哥的姐等等啊，各个行业的人员我们都在进行这个保守和加班，所以这个呢要多多理解和配合，尤其是我们行进在路上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听从一下指挥，然后到达我们各个景区有序的排队通行。我们歌曲呢持续来跟大家一起锁定关注，接下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好了，这首歌呢是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刚刚呢，朋友们，我们在进行这个电池的更换，接下来依然可以来进行点歌。如果呢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方进行留言。

好了，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上午的11点，这边呢也收到剑阁古蜀到白龙段小鸭子到这个端白梁徒步游客呢，因为比较饱和，达到了该区域呢承载量呢比较这个大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到你们徒步的体验质量。

该路段呢已经启动了客流的预警机制，建议大家呢可以啊错峰一下，首先呢前往我们的龙渊镇、汉阳镇、石洞沟还有柳沟镇等等，来体验古蜀道徒步。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去了周边游玩，比如说这个村云廊景区、大蜀道的不夜三过城、双旗美村等等。那稍后在3点呢，我们也会和剑客大队这边来进行联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交通管制。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古蜀道还有剑门关景区等等啊，包括这个停车方面呢有一些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把你们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抖音直播间的官方评论区。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我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

0: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伊丽斯巴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做够又半不自然的安。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假日节目。你看，时光慢慢的在过，午后阳光正好，假期呢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了。不知道此刻的朋友，你们呢是在我们外出旅游的路上呢，还是奔赴山水风景？以及呢，有些朋友可能正在家里面收听节目，宅家放空，享受我们慵懒的慢时光。其实我认为啊，最好的假期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赶路，而是我们卸下平日里的忙碌和疲惫，还有生活的温柔和解，不用去追赶别人的节奏，也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去哪儿，我们就需要放松，要松弛，然后随心所向，就是五一最好的模样。大家呢也可以来和丫丫一起分享互动，五一假期你们是如何安排的？刚刚有看到有朋友在说，呀呀，昨天好像在三线记忆看到你了。对，昨天因为我们上午去那儿这个拍短视频了，应该有关注咱们抖音官方号的朋友，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朋友看到我们今天把这条短视频已经推出来了。推出来以后，麻烦各位朋友一定要跟我们点个赞啊，小小的赞可以点一波。因为昨天呢刚好这边呢，他们在五一假期，其实三线记忆街区呢举办了很多一些文艺演出。我们都知道三线记忆在今年呢隆重打造了，然后这两天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昨天呢丽丽在上节目也跟大家分享，那边呢接待有20000多人，所以如果要前往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那边呢停车位有限，也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有序通行和有序停放就好了。大家可以去那儿游玩一下，然后每天呢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主题活动。这一次呢三线记忆在五一假期呢主打就是重温三线记忆，邂逅年代时光。昨天呢是文化馆这边负责像举办了这个一些70-80后年代的歌曲串烧，还有呢这个 T 台的模特走秀，包括呢手风琴伴奏呀、画画等等啊一些活动。然后在今天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戏曲发展中心他们来举办5月2号到5月3号的专场，由他们举办了多点位的轮演模式，比如说像京剧、像样板戏，还有呢一些变脸川剧的绝活，包括呢各位朋友还会有一些口琴手风琴的表演。在5月4号到5月5号的专场呢，就是由利州区的文广旅体局，还有呢就是文旅集团他们来负责的。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去看看那边呢有一些表演点位，像厂房，还有街区的主舞台、快板、古装戏等等。所以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精彩活动，如果有朋友呢想去游玩的，大家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呢还有一些非遗的美食街区，有很多一些美食小吃。昨天丫丫呢拍短视频已经去感受了啊，相当不错。如果还没有去逛的朋友，因为三线记忆呢在城区嘛，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大家可以去游玩一下。

还有我们的点歌平台，朋友们已经开通了。如果呢想点歌呢，大家可以实时来互动。互动方式呢，第一个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然后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咱们的公众号。还有一个方式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呢都可以同步在线。直接呢把歌名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

好了，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5月6号我们下一期呢一把手接热线活动啊，依然呢在进行当中。那么在5月6号呢上线的将会是利州区委书记咱们的罗丽云罗书记上线，会值守呢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会面对面听我们的民生实打实解民忧。所以到时候你们有任何问题，比如说经济发展、城乡治理、乡村振兴、交通出行，还包括一些民生问的问题，比如说教育、医疗、社保、就业，还有营商环境等等，有这方面的一些建议和疑问，欢迎大家可以拨打12345或者328-1048，也可以提前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下方先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呢，要将你的问题、联系方式，然后呢带下，我们这边呢记者也会第一时间与你们取得联系。到时候呢，各位朋友啊，会把你们的问题带到现场。所以下周三5月6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哦。再次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下一周周三将会是利州区委书记咱们的罗丽云罗书记上线。

朋友们，我们的点歌平台呢持续在开通当中，大家呢如果想要点歌的，想要分享心情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我们的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全程也会实时关注我们的一些路况，还有警觉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人流量，还有交通管制，包括车位的一些停放等等。一旦呢有拥堵突发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同步和大家分享。出行路上记得有1048来陪伴你们。马上呢也会进入到定点广告，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2: 正阳，昨晚恁能 game， 恁能。

Hello， 朋友们，来到2:47呢，我们假日节目继续在进行当中呢。今天呢，中午的1:30，然后一直到下午时段的6点，将会是亚亚来陪伴各位朋友。你看五一假期，我们1048呢都是不打烊的，会和大家呢分享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包括我们出行方面，还有路况，以及呢哪个地方呢游玩，还包括呢一些美食啊。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分享。那刚刚呢，亚亚出去呢，跟我们建哥大队那边联系了，稍后呢3点，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于建哥那边的一些停车位情况，还有景区情况，包括路况方面有任何一些疑问。

好听的音乐继续来关注分享。那接下来一首若月亮没来送给大家。当然五一假期朋友们，你们如果在路上或者在家里面正在刷我们短视频的，大家呢也可以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不要滑走，左上角呢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安排一波温柔治愈怀境走心的歌曲，适合呢午后慵懒出行路上独处放空的时刻。你们有哪些想要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

刚刚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亚亚去那个三线记忆这边堵不堵车？城区现在呢车流量都还比较稳定，三线记忆这边呢因为最近呢接待游客的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啊。昨天我们去的时候呢稍稍就是进的那个入口处那儿有一波排队，我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呢就是在那个三线记忆也是那个老柴房的柴火鸡，你知道那个柴火鸡那前面那一点点就是临近在入口处呢稍稍有一点拥堵，最近在那个入口处之后呢也有咱们的交警同志呢会进行这个疏散，会建议你走那个北二环那边绕行下来，所以朋友们也要注意，因为这边呢这条路面进去之后呢比较窄，大家呢相对来说车流量大的时候就不好停放，所以我们呢到了现场之后呢听从一下交警的指挥，能够低碳出行或者乘坐公交车很方便，那边有直达的公交车，到达之后呢步行几分钟就进去了。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最近呢从这个5月1号昨天开始一直到5号，每天呢都有不同的专场活动，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城区呢现在其他地方呢路段车流都还比较稳定啊，没有太大的高峰压力，只是在老城现在看到上下河街、东街还有政府街相继

较大，包括拦街景巷子都会有一些影响。南河东坝万源这边呢，车流量都很稳定。老陈的朋友更多建议哦，一定要注意啊，把你们的爱车停好，然后呢能够坐公交，能够低碳出行的朋友就选择打车。照着白色的山茶黄微微开，再次呢跟大家呢做一个提示，稍后3点呢我们会和剑阁大队这边呢进行这个连线，包括呢会咨询一些剑门关景区的一些情况，还有周边呢道路的一些情况。如果各位朋友你们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也会在连线当中来帮你们提问。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1048，我们帮你绕开人丛中，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5: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1048主播说路况。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那接下来时间朋友们已经到了下午的3点，我们来连线一下剑阁交管大队的教导员，我们的魏教导，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就是剑阁这边的一个具体的景区周边的路况到底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么现在剑门关景区的道路整个我们还是实行的单向环线通行，整个道路现在通行环线的道路通行比较畅通，但是我们景区内南门和北门之间的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现在呢又是返程的高峰出现了，所以我们希望广大驾驶朋友提前做好返程的路线规划。我们也在建成村的路口对返程的车辆实行了分流，所以希望广大驾驶朋友在现场重要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我们交警的指挥，不要在南门和北门之间再去造成交通拥堵。
1: 今天呢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收到在剑门关景区当日的一个客流的预警公告，还包括呢就是古蜀到白龙段的一个预警通告。那现在呢就是这两个路段的话相比之前的话有所缓解吗？还是人流量现在依然比较大呢？
2: 都有所缓解，比上午也都有所缓解，但是压力都还是挺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魏教导的这个讲解和分享路况。那节假日全员在岗保畅也辛苦你们了，有任何呢及时路况我们接下来实时呢再进行连线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
2: 好好，再见。

好了，朋友们，刚刚呢非常感谢剑阁交警这边的讲解。的确你看节假日全员都是在岗保畅的，而且呢剑阁这边呢因为有古蜀道，有剑门关景区，还包括呢翠玉廊，这些呢人流量车流量都比较大，所以朋友们刚刚呢景观分享的绕行路线还有游玩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呢提前合理规划一下行程，错峰出行，文明游玩，尽量呢可以避开拥堵，也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咱们蜀道雄关的美景。那以及呢在剑门关游玩的朋友，也祝大家啊这个旅途愉快，有任何呢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也欢迎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以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都可以啊实时在线互动。时间呢已经来到下午的3点了，阳光慢慢温柔下来，临近我们这个傍晚又越来越近了，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3-4点以后呢也开始逐渐的返程，或者呢去往我们其他的一些旅行景点周边游玩。五一的5天假期了，一半烟火日常，一半呢诗和远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还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也会不定时的同步直播咱们的全程路况。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呢如果身边有即时路况我们没有分享到的，你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当然有想要点歌的朋友啊，我们互动送祝福的也可以把歌名发过来。接下来一首白月光与朱砂痣，也是很多朋友之前听到的朗朗上口的熟悉经典歌曲，来送给大家。

好了，我们在分享的同时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消息。刚刚呢也看到啊，有朋友在问，他说亚亚想问一下，那个竹筏还能买票吗？我刚刚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聊到过啊，龙凤竹筏呢的确也是咱们广元呢现在夜游呢必打卡的项目。当然呢在节假日呢，很多外地游客也会来到我们这边。现在呢像竹筏还有凤起绿洲，它都是在线上来进行这个预约的，也就是呢不会在现场的售票窗口购票。所以大家不管你是通过这个我们的网上，或者呢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一些抖音官方平台，都可以来进行选购。我刚刚看了一下今天的票，龙凤竹筏已经没有了，明天的话有十多张，然后四号和五号的票相对来说剩余的要多一点点。如果你是咱们本地的东道主啊，建议呢你就可以四号五号错峰去体验竹筏嘛，就没必要非要在这个今天和明天这种呢人流量较大的时候去，四号五号的票还比较多。可以在抖音官方号搜索一下水上公园的观景楼，这个上面呢也是可以购买的。还有呢凤起绿洲啊，都是大家呢在线上来进行预约。

天也是我们小长假的第二天，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安排计划？其实我觉得五一真的外面的人流量太大了，我们就在周边游也可以。你看呢，我们五一黄金周，广元呢有很多一些玩法，对吧？我们假期呢已经充值到账了，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可以安排计划。我们第一站呢可以去到黄泽寺，这边呢拥有1500余年的历史，有很多一些人文底蕴。当然大家呢第二站还可以去到我们城区的千佛崖，沿着呢嘉陵江而行，便走到了蜀道上的莫高窟。你挂断了电话，还有两大复古街区，咱们的三线记忆以及我们的这个南站记忆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两个呢记忆街区呢，都诉说着咱们呢广元的一些老故事。这两天我就看到三线记忆真的有很多一些阿姨们、叔叔们，还有很多一些爷爷们，他们都到那个地方呢去纷纷的拍照打卡寻找记忆。后来只剩下偏差，只剩烟花烛不到月牙，只能被忘。还有朋友在留言说，来到广元带亲戚吃啥吗？当然要吃我们广元的一些特色呀，比如说我们的凉面，还有我们广元的啥子黑桃饼，对不对？我们广元的烤兔呀，广元的小吃街有很多，比如说图腾、奥体，这些呢都是小吃街。包括呢晚上呢可以带他们去坐坐游船，去体验一下竹筏，以及呢朋友们还可以带他们呢去我们广元的剑门关、昭化古城、黄泽这个千佛崖，还有呢朝天那边的明月峡，都可以去游玩的。广元现在呢近几年在文旅方面做得很不错，我们可以慢慢的来享受假期。

0: 好了，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红成醉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苍溪到元坝的411这个路段什么时候开工。这个路段的话到时候下来我们帮你问一下，因为苍溪县这边呢已经上线了，然后呢元坝的话呢昭化区这边呢还要过段时间才上线啊，下一周呢是咱们利州区上线，所以如果你有利州区管辖范围的一些问题可以来留言咨询。我们这个一把手机热线活动主要是针对于上线单位管辖范围内的问题来进行了解。好的，朋友们，时间很快，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先稍作休息会儿，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当然朋友们，我们在五一假期今天呢下午的1:30到6:00也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的温暖时光。现在呢，已经马上来到下午的3:30了，阳光慢慢的温柔下来。那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已经在进行这个返程了？如果有返程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当然，我们这个开车的安全提示很重要。刚刚呢，因为我们也和这个剑阁交警那边呢进行了联系，然后呢，他们那边呢依然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也提醒大家，文明游玩错峰出行，合理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我们的点歌平台呢也持续在开通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波温柔治愈、怀旧走心的一些歌单。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热辣滚烫》电影主题曲《小美满》。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马上又来到3:30了。那么我们继续来锁定调频，假期呢陪伴各位朋友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6:00，咱们1048呢都是不打烊的。每天呢早上9:00，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开启了。所以如果呢你们有想听到的歌曲，或者呢有一些这个美食方面还有路况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互动。我们的抖音直播还有视频号直播，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啊电波平台全线开通。吃喝玩乐找我们，路况文旅样样行。那这个五一咱们1048也会连线带路，快乐有数，和大家呢全天的在线分享。所以如果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麻烦大家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1: 好的，朋友们，欢贵的时间又到了，来到了下午的3:32，我们继续来锁定关注咱们的特别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当然呢，朋友们，我们的音乐平台也开通了，如果呢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把这个歌名发过来。不管你们是通过咱们的电波平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还是抖音直播间以及视频号直播间，我们都会在线啊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柔好听的歌曲，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五一假期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计划？应该有一部分在游玩的朋友现在已经开始从我们的各大景区返程了。那么商圈景区高速路口我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呢亚亚呢也咨询了一下这个一大队辖区啊，他们目前呢像黄泽寺呀、千佛崖还包括商圈周边啊，车流量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呢提醒大家低碳出行，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朋友一起分享。反正不急躁，堵车不堵心。那如果朋友们你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呢有任

任何想要顶歌的，我刚刚就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在烈日下坚守。哎呀，这句话真的好感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天呢，一个是在外的我志愿者，还有景区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执勤的一些交警呀、环卫，我们各个岗位的人员真的都是很辛苦。他说呢，想把一首蓝莲花送给他们，也祝他们在五一期间这个坚守在各自岗位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来分享给大家。当然如果还有哪些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留言。

好了，我们现在呢听到这首歌呢，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是由这个凤凰传奇演唱的《奢香夫人》，特别呢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来到了3:48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在稍后的4点，亚亚呢会继续呢跟我们朝天大队这边进行连线，主要是呢针对于朝天这边像水墨沟、明月峡、曾家山景区周边的一些车流情况。那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啊，也可以马上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或者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连线当中来帮你一起转达。我们的节目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是快乐不打烊，从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6点，全天呢在

便和大家一起来直播分享。比如说有些朋友来到广元之后怎么玩怎么吃，然后呢包括呢住宿的情况哈，我们都可以跟你们实时来分享清楚。包括刚刚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堵在哪儿呢，或者呢我想去哪个地方，想问问这个车流量大不大，你们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不用自己刷手机，我们帮你们呢连答案，避坑不堵心，主打一个省时又省心。在河上山，关于呢我们五一假期的吃喝玩乐，朋友们尽管在我们下方来留言互动，全天呢在线，你们随时打开，随时来关注提问。再次呢分享，稍后呢四点我们会连线朝天大队这边，有关呢这个明月峡，还有呢就是朝天，包括我们曾家山景区管辖范围内的水墨沟景区啊，大家呢有任何一些疑问，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锁定关注。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提前来留言，丫丫呢也会在这个连线当中来帮你们的问题啊进行转达。一首好听的女儿河送给各位朋友。昨天呢约去了一趟那个老城的凤翔楼，哇这两天真的好多人啊，咱们的外地游客来到之后呢晚上都会去我们的嘉陵江乘坐游船。所以刚刚我们也提醒了，不管你是要看这个演出凤起立舟，还是呢要乘坐咱们的竹筏，以及晚上呢乘坐游船的朋友，早一点进行买票，这个都是在线上预约的，朋友们线下不售卖门票，在线上来进行预约，我们直接呢可以在各大抖音平台来搜索就可以买票了。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15:58了，那么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4:00的整点广告。那么在整点广告之后呢，朋友们，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朝天大队这边啊，和大家具体来分享像明月峡、水墨沟还有曾家山景区这边的一个具体的车流情况，有没有什么一些交通管制，我们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连线分享。所以不管是我们电波平台的还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进行留言互动。如果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名发送过来。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1048实时路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朝天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我们的蓝大队来连线一下。目前呢，朝天这边管辖范围景区周边的一些道路实施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蓝大队，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就是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情况怎么样呢？因为今天也是假期的第二天，包括像我们一些核心景区，比如说曾家山、明月峡这些，有没有周边比较饱和？
2: 现在明月峡、曾家山等景区车流比较平稳，车流量不算大，周边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嗯，那针对于我们如果有一些要自驾去玩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安全提示呢？
2: 在这期间呢，提醒广大。

0: 游客要稳稳出行，规范停车，还要做到一个安全游玩嘛。
1: 好的好的，感谢分享。那如果呢有及时的一些突发情况，也麻烦我们蓝大队有实时路况跟我们来提供。好的，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朴实的民谣风，
3: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2: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Hello， 朋友们，来到下午的4:05了。那刚刚呢，也和我们朝天大队进行了连线。目前呢，像曾家山、明月峡这些呢，停车位还有周边的车流都还是啊比较稳定的。如果呢要前往的朋友，大家呢只需要做好减速慢行就行了。下午的4:00呢，距离我们今天晚高峰时间呢还有2小时左右。那丫丫也提醒大家，假期呢虽然不会像工作日那样有明显的一些这个车流量大的情况，但是在稍后的5:00到6:30，依然呢还是会有一小波的返程小高峰。所以我们城区呢稍后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这个实时的路况分享。如果你们在景区玩累了，建议大家呢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在我们周边景区呢可以去品尝一下美食。上朝天这边的话，刚刚因为也提到了周边的这个旅游景区呢车位充足，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比如说朋友们可以去到曾家山旅游景区，还可以去到明月峡，包括水墨沟，这些都有很多好玩的。五一黄金周呢，广元的文旅活动真的是铺天盖地。像昨天丫丫去了这个三线记忆嘛，那天也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文艺活动，还有就是在咱们市博物馆有一些特色的讲解，深度畅游广博，以这个法护文物，还有呢传递文明等等一些趣味的答题活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美术馆也迎来了主题优秀作品80余件，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来4县3区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苍溪县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个摄影大赛，即日起呢到5月5号在苍溪县的图书馆我们可以去观赛，包括呢那边呢有一个稻田的摸鱼大赛，还有呢梨园的钓虾亲子活动，像带小朋友啊出游就可以选择。望苍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茶文化，像这个五一的时候米仓山的茶文化嘉年华购物活动在这个红军城这边举办，还有望苍县的图书馆也有一些这个领图书一册的活动，就每人呢限领一本，包括呢像一些非遗的编制等等。剑客县这边就不说了，活动真的是特别丰富。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打卡剑门关，还有呢大蜀道的不夜三国城，包括呢朋友们可以去到古蜀道徒步，一定要打卡剑阁的美食。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啊咱们视频号和抖音号，我们近期呢峰哥就推出了一期专程去往咱们剑阁那边的美食打卡，像剑阁的豆腐、剑阁的麻辣串，真的看得我口水流。青川的朋友们注意哦，这边的活动呢主要是第一个呢去往我们的唐家河，像清溪古镇这些呢都会有一些三国为时代背景的一些游园活动，还有呢就是有戏曲活动，包括呢有这个音频村举办了一些活动。汀州区的话，我们主要是围绕在周边，像五一区月坝开展这个坝坝宴，还有这个净月湖那边的一些音乐会，包括我们龙潭这边的鲲鹏小镇，以及呢龙潭这边的蜀道徒步5公里，以及三线记忆的免费坝坝电影等等。彰化区这边我们稍后也要和他们来连线，看看彰化区今天这边的车流量怎么样。因为彰化区呢前往古城的话这个游客还是挺多的，包括最近不是旁边呢开了一个湿地公园吗，我觉得那个地方也很适合大家可以去打卡露营，就叫这个毛坪夜月湿地，它就在古城的入口处，很方便啊。你

你去了古城之后呢，也可以打卡我们的湿地公园，那边在晚上呢有这个民谣歌手的演唱，白天的话呢可以去那儿，比如说自助的吃烤肉、吃火锅，那边还有小朋友玩的一些亲子的娱乐项目。所以提到这么多的一些文娱惠民活动，各位朋友，这个五一我们可以安排一波。It's amazing。我们的音乐平台哦，也不要错过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分享什么歌呢？刚刚看到有朋友说想听到一首《一路生花》送给他的好朋友。

好了，朋友们，来到16:2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打咱们呢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啊发来消息点歌。大家呢点歌的方式很简单，直接呢在我们的下方留言就可以，把你们想听到的歌名或者歌曲还有歌手啊这些发过来，我们准确无误的来为你们播放。当然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呢广元交警这边了解到，五一假期有一个轻微违法的免罚，这个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关注了。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依然呢又继续推出了轻微的违法免罚，交通事故便捷处理，游客车辆免费停放，车驾业务不打烊。那么请勿保障呢全时段覆盖五项的便民服务措施。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广元境内发生了违法情节轻微不影响安全驾驶的，我们呢可以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借道通行，因为有些呢可能外地来的一些游客朋友对于呢我们这个车道不熟悉，违反导向车道通行和初次误入单行道，这个呢是可以啊免罚的。第二呢就是交通的一些事故便捷处理，在早上8:00到晚上6:00的时段发生了轻微道路交通事故，那当事人呢也可以使用你的交管12123 APP 线上轻微处理就可以了。这个处理方式呢就拍视频上传。还有就是群众的出游停车更暖心，咱们的市城区部分机关单位包括学校还有绿洲区的部分乡镇都是免费提供了社会的停车位公放，这个呢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啊停往到我们周边，缓解一些城区的交通压力。以及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全市的公安交管部门也提升勤务等级，全警在岗在位，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要咨询路线的，咨询一些应急救援的，都可以为你们提供便民服务。根据最新了解，五一来广元有5471个车位是免费停放。

0: 好了，刚刚呢我们也接到有朋友在反映说，这个三线记忆那边呢车流量较大，这两天呢的确因为那边活动多，加之呢在五一节呢这个进行打造以后呢，前往啊纷纷打卡的朋友较多。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因为道路很窄，昨天亚亚呢也去了现场，在那边呢也会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交警呢也是加急在这个巡逻，也提醒大家可以优选第一个呢是我们乘坐这个交通工具或者打车出行。如果开车的朋友，可能大家呢需要停往在这个北二环那边，然后再走路下来。还有刚刚也有朋友在反映说，建议呢可以调一些公共交通工具过来，因为这边呢坐那个十七路啊，公交公司都说这个车流量人流量太满了，而且它必须是在这个发车时间到点才发车的。这边我们也会及时呢反馈给这个公交公司做一个调整，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一下。主要是因为五一假期嘛，人流量较大，其实过了五一假期以后呢，屏风时间就好一些了。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五一假期你们有哪些出行安排，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有去哪儿游玩的，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
1: 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2: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3: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4: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机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5: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好了，时间来到4:37了。那有一些朋友已经开了很久的车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家里面刷我们的短视频，刷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接下来呢，也来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各位朋友解解乏。我们今天的互动的话题是，在这个假期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哪些事儿？这个事儿呢，就包括可能呢，有些朋友遇到一些高兴的事儿，也有一些朋友遇到不开心的，都可以来互动分享。像比如说有一些宝爸宝妈们带孩子出去玩，是不是只想着孩子呢要吃零食不看风景，或者有调皮的小现象？还有你们在路上欣赏风景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开车的过程里面强行加塞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等等啊？包括我们广元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指着泪。
1: 好了，朋友们，4:45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看到啊，我们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发消息，他说：“丫丫，今天你在值班吗？”对，朋友们，没错，我今天在值班。今天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大家是怎么安排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们呢线上直播和线下直播都是同步开启的。也祝各位朋友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要点歌的赶紧发送消息。绿色恋情也在说：“丫丫点歌，你把歌名发过来，我来为你送上。”如果你们在行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哟。这两天呢，因为这个节假日嘛，车流量人流量相对来说都比较大，行车安全还是要排在第一。尤其是今天我看老城那边要拥堵一点点，东八和万源车流都还比较稳定。现在呢，有一大部分从这个景区返程的车流也开始陆续逐渐增多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啊。如果要这个点歌的朋友赶紧把歌名发过来

好了，朋友们，来到4:50了。那刚刚呢，丫丫出去打了个电话哈，我一会儿呢，在5点的时候呢，要跟各位朋友，我们来连线一下彰化大队这边呢，我们看看彰化古城，还有呢，就是周边一些景区的车流和人流情况到底怎么样。所以，朋友们，如果呢，大家想要了解的话，或者呢，你们身边有即时路况想要咨询，你们都可以把疑问发送过来，这边呢，交给我们1048。

让大家呢堵车不堵心。今天的确像剑阁还有呢就是彰化这些可能部分景区的车流人流要大一点点。刚刚呢朝天大队这边已经说了，他们那边车位充足，整体来说啊，不管是景区的人流车流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错峰出游。点歌的朋友，不管你们是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渠道，还是呢通过咱们的公众号，都可以把歌名发过来，我们呢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

好了，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亚亚有没有什么五一好看的电影推荐。哎，我突然就感觉我好久都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刷新了一下截止呢这个网络平台数据，5月2号的下午，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包括预售已经突破有132亿元了，观影人次还是比较多的。五一票房呢，比如说像寒战1994，还有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这些呢都是稳居在票房前三甲。我五一还没有去看电影，直播间的朋友还有咱们的电波平台的朋友有哪些已经去看电影了，可以来分享一下哪部影片最好看，可以来跟我们各位听友推荐。今年五一电影呢大片还是比较多啊，涵盖了有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就类型很多，你可以根据呢自己喜欢的类型来选择就好了。寒战1994里面呢，我觉得明星还挺多的，它也是在5月1号昨天上映的。好了，马上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再次呢跟大家提前这个说一下，稍后呢在5点我们也会连线昭化大队来分享一下昭化古城，还包括呢周边景区的一些车流人流情况怎么样，所以朋友们稍后呢也欢迎你们持续来锁定关注。

0: 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因为1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0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来到下午的5:03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一下彰化古城中队长的张队。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张中队，麻烦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这个彰化古城周边的一些道路情况，还包括车流、人流怎么样呢？
2: 目前我们彰化古城这个道路目前是畅通的。拥堵只是从古渡人家到这个古城这边有一定的拥堵，但是是能正常行走的。能正常通行的。目前我们游客中心的车位是2700这个车位，现在已经停了有2500这个车位，我私人停车场是400多个车位，现在停了300多个车位。现在目前进入古城的主要是晚上在古城这个住宿的游客。
1: 相当晚上在这边住宿的游客比较多。
2: 对，因为它古城不是我们这边开了，又是新修建那个湿地公园，他晚上过来看夜景的人比较多。
1: 好的，好的。那就是针对于，因为今天是5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那明天第三天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提示，还有就是路况的一些建议来跟大家分享呢？
2: 明天的车辆量应该说比今天的车辆量还要多。建议这个游客，在中午11点到12点的时候，尽量把饭吃了，然后再进入古城，因为这个古城，在这个吃饭的那个阶段，古城出来车辆比较少，这个车辆就严重拥堵，导致车不会出去，里面的车进不来。
1: 就是建议大家最好错峰出行，午饭之后再。

0: 选择进网。
1: 对对对对，然后再进古城。
0: 好的好的，感谢你第一时间的分享，那我们路况就连线到这儿，后续呢有什么突发情况或者呢紧急的一些路况，那我们再进行连线好吗？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2: 五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1.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1.48，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了，朋友们，来到下午的5:06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好听的节目。你看时间真的很快，已经来到5点了。

0: 安排。
1: 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尾声节目，非常开心在今天5月2号下午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度过。那么收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呢你们有一些路况咨询，或者呢景区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大家要点歌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哦，刚刚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抖音直播间这位叫绿色恋情的朋友发来好多歌迷，我稍后呢来为你一一播放。他说因为只有等这个红灯的时候才有空，安全重要啊，不要就是开车玩手机，然后默默的收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然后丫丫呢也把你点播的歌曲一会儿来为你播放。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打烊的，一起听歌，一起互动，一起呢分享我们的城区的实时路况。包括呢刚刚呢我们昭化古城这边呢，张中队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提示建议，明天如果要前往昭化古城的朋友，因为明天呢肯定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今天还要增多，我们可以啊错峰出行，就是在午餐之后再进往。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抖音直播间这位叫绿色恋情的朋友点播的《西海情歌》，刀郎演唱的。哎，其实这首歌呢，听说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是一对大学生，他们到西海去支援，男孩呢因为牺牲了女孩就悲痛欲绝。刀郎呢，因为这个事情呢，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就把它改编成了一首歌曲。马上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朋友们，我们是要做休息会儿哦。广告之后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哪些朋友要点歌的，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实时互动。

好了，时间来到5:27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一首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当然呢，直播间还有哪些呢？想要点歌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把你们的歌名发过来。在这呢，亚亚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哦，今天呢也是我们放假的第二天，现在呢有部分车流已经从我们各大景区返程了，所以呢行车安全我们还是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开快车，车速车距要把控好了。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你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我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找，我一耍的哈哈笑。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单到马仔和广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一假期，还在纠结去哪儿？别想了，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全天不打烊。早上听路况，避坑不堵心。中午吃啥哟？广元凉面配冰粉。下午逛古镇，黄泽寺里拍大片。夜里撸烧烤，声音也能馋哭你。外地来的朋友，听我们就对了。哇哦！景点、路线、停车位，甚至哪家厕所不用排队，我们都帮你打听好了。吃喝玩乐，路况文旅，样样行。锁定一零四八，这个五一，声音带路，快乐自负。

好的，时间来到5:3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亚亚，明天呢想带孩子出去玩，有没有什么推荐？孩子呢出去玩的话，具体看你几岁的宝宝，然后带到哪些地方。如果小一点的，我们可以选择到这个游乐场，或者呢去那个龙潭上面，像那个鲲鹏小镇呀，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到比如说剑门关那边，可以带孩子呢去徒徒步啊，爬爬山都可以。这两天呢有很多那个农家乐也可以，就是提供那个采摘活动，比如说那个摘樱桃呀，这些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如果不想在户外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在那个室内。朋友们，稍后呢在5:45我们再和四大队来进行这个连线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去往那个天照山景区，到时候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具体关注一下，目前呢5:45之后呢这个天照山这边的一个车流情况怎么样。所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不要划走左上角，也可以免费点一个小关小注。我们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假期也是不打烊的，会在全天节目当中呢跟你们分享一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我们的实时路况。你看上午9:00一波出门攻略，中午呢12:00语音备忘录，下午的6:00呢声音也不堵车，吃喝玩乐找我们，路况文旅样样行。那这个五一呢我们连线带路快乐有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也会。

0: 实时路况 Traffic。
1: Hello， 朋友们，时间又来到了下午的5:47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目前呢四大队这边的天照山的一个景区周边的情况怎么样？喂，你好，李大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麻烦分享一下，就目前呢在你们辖区管辖范围内的一个交通情况。
2: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天照山景区目前陈天祥已经恢复等畅了，可以等畅的小山目前。这次下山的人比较多，今天白天就车辆非常大。提醒前来游玩的朋友们，请务必服从交警和景区工作人员指挥，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天照山景区车多弯急，日线受限，驾车途经弯道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不要占道，也不要超车。景区大门自由客中心路段车位有限，停车场的车位也有限。请按照规定靠山体育车依次有序停放，不要随意的占道停车。车位保护我们将对游客进行分流，请大家积极的配合，避免造成长时间的拥堵，确保大家能够安全出行顺畅。主持人，大概就这样。
1: 好的，感谢分享，再见。
3: 朴实的民谣风，
4: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3: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了，朋友们，时间很快来到5:50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一些时事路况，还有咱们呢广元城区一些好吃好玩的。那么在这呢，也建议大家，今天呢是我们假期的第二天，明天呢假期第三天呢，依然各个景区呢还会迎来一些客流高峰，所以最好建议大家早出门、早停车、早入园。有任何呢一些时事路况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咱们的路况播报，或者呢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

0: 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0: 第38集。
5: 上回说到，在我明白了日本人内部的种种不和之后，有一些事情使我感到了种种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臧世义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对这些不能和我并立在一个屋顶之下的牌位，日本人正做什么打算？那时我还不明白，日本人长期豢养着的有各式各样的材料，我这个被尊敬的陛下的不过是其中之一，可不可用，用我还是用别的，还都在主人的考虑之中嘞。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静候佳音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的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现原现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桂福等人以美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另一些蒙古王公，劝他们归降。

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桂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县原县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的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儿，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了人去日本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我拒绝泱泱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越来越和陈宝琛意见相左。他反对再行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时机已经到了，提出要求是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出去到东京活动，甚至不等本庄派人来请，自己就先到旅顺去。这种突然变化使我感到的不是惊异，而是十分高兴。我于是就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1946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此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信友邦，涂炭生灵，于甚悯之。自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为是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于意。我朝已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欲屈欲稳，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预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因由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辛未9月1日，郑孝胥。我就这样的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之后3个多星期，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9月辛酉23日，一行在赵队上云商演营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速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今与司令部密商，为一速亡。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早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已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1941年升到将官阶级，在918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施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

0: 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就以献帝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与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1941年到1945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土肥原和板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5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的罪。远东国际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1948年11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被判处了绞刑。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16期部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13步兵连队长。1913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东北军阀的顾问的板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1924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1928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黄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判决书里对土肥原的许多杰作都没有提到，除了伪满的诞生之外，1931年11月的天津骚动事件，1932年热河战争的爆发，1935年5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11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走当了不多时间的旅团长，又调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份，统领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918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是用了吉田中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他那年是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那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3000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的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益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1: 呵，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1: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0: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1: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1: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0: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起来的金良，他带来了以袁金凯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儿，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别人商量。但是这样的事儿是任何人都瞒不住的，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从北京跑回来了，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打探消息，然后又奔向靖远。这时正好刘香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 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即刻和大伙儿再商量一下。

0: 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思院之外，还有在天津当狱工的袁大化和铁良。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伤尊害理的地步。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造进，现在起驾的主意何尝不是造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我说的是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蒲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上头于何地？蒲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蒲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照你意见一辈子躺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在郑孝胥的飞剑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呵呵，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语的铁梁，以及由于身份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四院，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梁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四院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堂的一段事儿。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我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堂更不能不见。他以前也是张元的客人，张元把他看作遗老，因为他是清朝嗜血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当然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我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我冷笑说，呵呵，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费了多少年，孙殿英毒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来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

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

0: 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0: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八万吨模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5: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6: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

0: 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

0: 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8: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6: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

0: 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0: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

0: 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

0: 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1: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

0: 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工业物联网

0: 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1: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9: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 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2: 负责人好，负责人。
3: 文件文件，好。
4: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5: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4: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4: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4: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0: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 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7: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8: 哦，好，可以。
6: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6: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9: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 截至五月二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一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

0: 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5: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

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节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与企业职工坚守岗位，抓产业，推项目，冲刺目标任务。旺仓县建立健全问题处置与激励机制，调动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主动性，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苍溪县精心部署，以免费讲解、路线引导、咨询答疑等服务，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感。
0: 假日不休，干劲不减，从车间生产线到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与企业职工坚守岗位，以过节不打烊的奋斗姿态，抢抓进度，冲刺目标任务，处处涌动着拼经济、比发展、惠民生的火热场景，彰显出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抓产业、推项目、稳增长的坚定决心与强劲势头。在广元经开区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行，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时交付。五一假期，该企业实行全员轮班值守制度，实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
2: 我们今年的话，1到4月份的话，生产了3.52万吨，销售额的话已经有9.5亿元。生产销售的话，接近全年的35%，今年的利润完成率呢达到45%。公司现在没有休息，全部在满负荷生产，确保这个年度的目标完成。
0: 假期不停工，生产不停歇。在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调试、产品试生产等各项任务早已细化分解至各个班组、各道工序，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和公司订单按时完成。
2: 在新工厂从2025年5月份开始施工，从2026年1月份试产，至今从产量订单持续暴增，一直没有放假。因为订单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的各种设备持续安装和调制中。
0: 企业忙生产的同时，项目建设也在加紧推进。这两天，黑石坡至曾家山公路工程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赶进度。据了解，该项目起点位于利州区黑石坡森林公园，终点位于朝天区曾家镇白杨站，路线全长约2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目前路基、桥梁、隧道等各项工程稳步推进，其中多座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预计2027年10月全面完工。
3: 五一期间，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坚守施工一线，有序组织生产，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各项资源配置高效协同，大家齐心协力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确保工程建设不停步、不断档，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为项目如期优质完工打下坚实基础。
0: 当前，苍溪县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取得新进展，全长4808.9千米的李家嘴隧道贯通，标志着工程全长144.57公里的总干渠实现全线贯通，为提前实现工程试通水及明年春灌目标奠定了基础。
4: 李家嘴隧洞作为整个标段最难啃的硬骨头，存在地质条件复杂、

0: 言稳定性差，下穿重要交通线等多重挑战。我们针对性采用钻坝与机械开挖相结合，上下台阶同步施工，有效解决了渗水、瓦斯、浅埋等技术难题，最终安全、高效、高质量实现贯通，确保节点目标顺利实现。
1: 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是四川省重点水利建设项目，计划灌溉面积135.94万亩，年平均供水量3.96亿立方米。建成后，区域耕地灌溉率将从37.7%提升至71.3%，对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干渠全线贯通是亭子口工程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当前整体工程进度已推进超75%，公司将严把安全、质量、进度关口，确保一期工程早日通水。
1: 为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望沧县通过强化平台与商家责任，建立健全问题处置与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的主动性，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日前，望沧县一名外卖骑手在取餐时发现某入网餐饮商家后厨存在卫生环境脏乱、食材储存不规范等问题，立即通过外卖平台内置的举报通道向县市场监管局进行反映。接到举报，执法人员迅速到现场核查，确认骑手反馈情况属实后，要求商家进行现场整改，并对外卖骑手给予了现金奖励。
3: 当时我在取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商家后厨就有特别脏、特别乱，还有臭气。然后我觉得这样给大家这样的做出来的餐给客人吃了对身体不好，所以我及时就给平台上报了这个情况。
1: 今年一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新规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新规进一步压实了平台与商家责任，全面推广食安风签，加重处罚力度，违规商家最高可罚20万元。当前，望沧县立足新规要求，建立严格的核查体系，健全问题处置与激励机制，全力破解平台及经营主体责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
4: 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深入解读新规要求，切实提升执法履职能力，组织入网餐饮平台开展业务指导、核查培训、巡检等台账资料，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落实商户资质审核、骑手规范管理等义务，持续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排查治理，坚持排查与帮扶并重，在现场向商家宣讲新规，指导商家整改。
5: 我们一直积极配合平台进行资质核验，并在平台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照片、实际经营地址，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积极参与互联网加 AI 智能监管，公开后厨加工制作过程，主动接收监管部门和消费者的全方位监督。
1: 截至目前，望沧县共有入网餐饮商家260家，当地多措并举推动网络餐饮行业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多家入网餐饮商家已提前落实新规要求。
6: 现在外卖监管很严格，平台上能直接查看商家资质和店铺环境照片，吃的更放心。我们反馈的情况回应和整改也很迅速，我们消费者更有保障了。
7: 新规出台对我们来说既是约束也是保障，我们已经按要求完善后厨卫生，规范食材储存，也准备全面使用食安风签，把食品安全做扎实，让顾客吃得放心，生意才能更长久。
4: 持续深化网络餐饮排查治理，同步开展回头干 复查行动，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巩固治理成效，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各类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卫健部门加大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核查力度，同时全面落实外卖员举报奖励机制，凝聚多方监管力量，全力构建社会共治、成果共享的网络餐饮治理新格局。
1: 五一假期，各地迎来旅游热。在沧溪，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们在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8: 沧溪红军渡景区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历史与革命记忆，凭借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9: 这次来到沧溪，参观了红军渡景区，我感受颇多，我觉得这次来得很值得。
8: 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内收藏展示了167件珍贵图片资料和实物，解说员声情并茂地向游客讲述他们背后的故事，游客驻足聆听，追忆峥嵘岁月。
10: 在纪念馆内看到了很多有时代印记的珍贵文物，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那个年代，真切感受到了红军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我们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8: 为提升假期游客游览舒适度，景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增设志愿服务岗位，安排工作人员为游客提供免费讲解、路线引导、咨询答疑等多项服务。
2: 五一期间，我们红色文化博物馆全面开放各个展厅，推出小小讲解员和线上线下免费讲解双服务，现场带游客探寻文物背后的红色故事，线上直播同步开启，让未能到场的游客也能云游红色展馆，感悟革命精神。针对老年游客、亲子家庭，景区特色便民休息区、母婴室、无障碍通道，配备饮用水、应急药品、雨伞等便民物资。
1: 为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昭化区启动惠民书企悦享昭化五一消费季活动，推出系列职工专属福利，带动乡村采摘游持续升温。
11: 在元坝镇樱桃说农场，果实满枝，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带着家人来这里体验采摘的乐趣。而今年的采摘之旅，大家还收获了一份来自工会的专属惊喜，
12: 领了一张20块钱的抵扣券，今天过来直接用了。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甜，既能亲近自然吃到新鲜樱桃，还能享受到工会的福利，感觉特别贴心。
11: 这份暖心福利是昭化区总工会推出的樱桃采摘普惠活动，职工登录川工之家便可领取专属抵扣券，既减轻消费负担，也为采摘员稳定客流，带动增收。
13: 这几天的客流量呢，比去年往年同期翻了一倍还多。工会的活动呢，帮我们樱桃说农场打响了名气。
11: 据了解，昭化区总工会还同步推出五元洗车普惠活动，把福利送到职工的日常生活里。
14: 接下来我们还会推进川工带川货直播带货活动，拓宽本地农产品上新渠道，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开展送文化下基层活动，为职工提供优质的文体服务，让大家的五一假期既有消费的实惠，也有文化的温度。
1: 眼下，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400亩高山茶园进入采摘期，依托高海拔生态优势，与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当地走出了产加销一体化发展路子，让小小茶叶成为强村富民产业。
11: 在临溪乡望平村茶叶基地，村民们穿梭茶垄间采摘鲜叶。
15: 目前的规模是400亩左右。然后呢，主要这个种类呢，一个是白蚁一号，绿茶，还有咱们的这个奶白茶。白茶的总面积是210亩左右，绿茶是90亩左右，还有咱们这个奶白茶，80亩左右。
16: 那像我们这个采收期一般是多久？
15: 由于我们这个海拔啊，处于是1200米左右，所以说导致它这个采摘的时候，是在清明后。然后一直持续到这个五月中旬。
11: 该基地于2022年10月建成，采用龙头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基地的投用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
17: 采茶期间80块钱一天，其他的施肥啊、除草啊，一年加起来要挣个5000块钱左右啊。
18: 你看，这是我们这个白蚁号，它呢是一种微发酵茶，具有这个

0: 叶嫩，条柔细长，它里面呢具有较多的这个氨基酸和这个茶多酚。
1: 那潘总，那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白茶的品质好坏？
0: 首先就是看这个它这个白化度，白化度越高呢，品质越好。像我们这个白茶呢，它是生长在这个1200米这个海拔嘛，昼夜温差大，对于这个白茶呢生长和这个白化度具有这个绝佳的条件。
2: 为了从源头上保证茶叶的品质，临溪乡还配套建设茶叶加工厂，实现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0: 鲜叶采摘完以后，就送到加工车间进行尾调、杀青、理条等工序。目前车间的设计产能可以达到每天加工鲜叶15000斤，我们茶园今年预计可采鲜叶2500斤左右，生产干茶600斤。车间能够很好满足我们茶园的加工需求。
2: 从一杯清香的春茶到漫山的生态茶园，再到现代化的加工车间，如今小小叶子已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的重要产业。
3: 我们村通过流转400亩土地发展茶叶产业，可带动全村200余人就地务工。后续我们加大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同时在延伸产业链和群众增收上下功夫，依托高山茶园，把村庄规划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2: 近年来，荔州区白潮乡乔余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冷水鱼养殖产业。如今，冷水鱼已成为乔余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品尝生态美食，欣赏乡村美景。记者走进白潮乡乔余村冷水鱼养殖基地，只见村民们正在微流养殖池依次投喂饲料。
4: 我感谢这个村上啊建了这个鱼塘，4000块钱一米，管吃管住。
2: 白潮乡乔余村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平均海拔520米，水温常年保持在14摄氏度以下，十分适合冷水鱼生长。正是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2022年乔余村将冷水鱼养殖确定为主导产业，由村集体出资150万元将废弃滩涂改造为鱼塘，并积极探索村企联营模式，招引在外业主返乡创业，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既保障了养殖的规范化运营，也为村民们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5: 我是2024年过来承包这个乔余村鱼塘的，我们今年是3月份投放的鱼苗，7、8月份开始上市，成鱼应该有5000斤左右。
2: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当地平整了河道，在鱼塘附近紧邻大窑沟河的集中安置点，打造了集餐饮游玩于一体的农家乐。
6: 听说乔余村这儿风景好，今天我家人过来耍，然后这儿真的感觉景色宜人，环境很优美，水质清澈，感觉非常的不错，生鱼味道很鲜美。
2: 近年来，白潮乡乔余村始终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发展冷水鱼养殖业，同时探索多元化产业发展路径，持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让集体产业成为村民增收、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29号，市委书记石刚前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题调研工业经

0: 际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干字当头，持续加压奋进，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努力构建具有广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铝基新材料产业是我市的首位产业。石刚来到中国西部广元铝锭贸易中心、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元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铝锭贸易中心运行、企业生产管理和强链、盐链、补链等情况。他指出，广元是四川发展铝基新材料产业唯一基地市，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前景，要坚持绿色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持续拓展产业发展增量空间，精准招引轨道交通、汽车轻量化、电子信息等高端领域铝制零部件和配件生产企业，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快打造百企千亿中国绿色铝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质改数转步伐，推进工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着力构筑竞争新优势。我市大山大水大森林，好山好水好生态，特征鲜明，发展食品饮料产业优势明显。在四川君安天元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石刚走进生产车间，查看啤酒灌装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主动顺应市场新变化，加强在产品、技术、营销模式等方面的创新研发力度，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持续擦亮中国食品产业名城、中国特色天然饮用水之乡金字招牌，深化以商招商，强化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配套水平，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吸引更多食品饮料企业来广发展，加快形成集聚效应。调研中，石刚详细了解了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充分发挥全市工业经济主阵地作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拓展园区承载能力，探索建设零碳工业园区，提升产业集群能级，不断开创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发挥好广元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资源禀赋、营商环境等优势，围绕工业优势主导产业，持续招大引强，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推动新型工业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打下坚实基础。市领导龙兆学、吴勇，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五一节假日期间，广元经开区各企业紧盯全年发展目标，科学统筹生产任务，合理调配作业时间，广大一线工人坚守岗位，赶订单，保生产，园区内一派繁忙，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势头。走进四川万顺中基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行，运送原材料与成品的运输车辆在车间通道有序穿梭，原料入厂、加工生产、成品出库等各环节衔接紧密，高效顺畅。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时交付，企业在五一假期实行全员轮班值守制度，实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 我们今年的话，1到4月份的话，生产了3.52万吨，销售额的话已经有9.5亿元，生产销售的话接近全年的35%，今年的利润完成率呢达到45%。那我们5月份的五一放假的话，公司现在没有休息，全部在满负荷生产，确保这个年度的目标完成。
0: 在广元

0: 硬核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为确保五月份实现正式投产，企业提前制定周密的假期计划，将设备调试、产品试生产等各项任务细化分解至每个班组、每道工序，全力保障项目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顺利投产。
1: 在新工厂和

0: 新工厂从2025年5月份开始施工，至今已初步完成1号厂房、2号厂房道路硬化和绿化。从2026年1月份试产，至今从1月份开始月产10吨，至目前的月产600吨，产量订单持续暴增。我们目前的生产，从春节到清明节、五一一直没有放假，因为订单非常紧张，而且我们的各种产值设备持续安装和调制中。
1: 假期不停工，生产不停歇，涌动的生产热潮为广元经开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积蓄了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力量。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广元经开区多家企业坚持稳产保产，全力冲刺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利州区聚焦群众实际需求，一边着力解决外卖骑手、快递小哥、送餐难、休息难等现实问题，一边升级社区党群服务阵地，破解居民办事不便的难题。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民生温度。
1: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每天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是保障市民生活的重要力量。然而，小区门难进，楼栋不好找，累了没处歇，这些看似琐碎的小

0: 问题却成了困扰他们的烦心事。我现在所在的南河街道南一社区，作为区委社会工作部确立的全区首个骑手友好型社区，便是探索这一问题解决方法的生动实例。
1: 以前最怕送这种小区，单元又多，门牌又不清楚，到处找，你可能送取餐几分钟，送餐反而花的时间更多。
2: 晚上灯光都不怎么亮，要不就是早早的灯就是关掉了。我们送这边的话，晚上都比较黑。
3: 针对这样的情况，通过广泛听取外卖骑手的意见建议，利州区在南英社区启动骑手友好型社区建设，提高路灯亮度，延长照明时间，绘制骑手友好地图，让骑手一目了然，少跑弯路。
1: 每栋楼的楼标单元号很清楚，现在送这儿至少就要节约以前一半的时间。
2: 现在附近这些小区灯光都比较亮，晚上我们送餐的话也比较安全，心里也是很温暖的。
3: 与此同时，利州区委社工部还联动5家社会组织，在20余家商户挂牌暖心商户，链接辖区工会驿站等场所，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饮水、休憩、手机充电等服务。
4: 这些休息店确实很巴适，累了可以就近休息，夏天可以遮阴避暑，冬天呢还可以喝个热水，还可以给手机充电，不影响我们派送。
0: 如果说骑手友好型社区的试点建设为新就业群体筑起了暖心港湾，那党群服务中心的扩容提质则将服务阵地换新升级为社区居民的幸福家园。
3: 利州区雪峰街道雪峰四社区常住人口超3万人，涵盖保障性住房、商业小区、拆迁安置小区等多种类型，原有服务场地仅180平方米，长期存在服务窗口分散、活动空间不足、信息化服务薄弱等问题。
5: 以前呢，这个社区啊，地方小，哦，来办事的人多，真的还是有点打击啊。
3: 2025年，利州区委社会工作部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楼栋代表会，广泛征集民意，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换新升级。
6: 我们将闲置用房扩容改造，建成180平米文明实践核心阵地，同步搭建社会工作综合服务平台，配备专业力量，精准服务特殊群体。
0: 我现在所在的雪峰街道雪峰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经过去年的换新升级，已经实现了大变样，不仅功能分区清晰、布局合理，还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多功能工作室、社会工作综合平台有机融合，实现空间减负、服务增效，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活动有去处，心里更踏实。
7: 我感觉这儿环境是挺好，而且呢办事呢这些都是很明了的，然后办事效率很高，我感觉这一个人就办了。
8: 一桩桩细微实事既温暖了城市奔波者，也便利了辖区居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再来看下一条，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人如织。而在黑石坡至曾家山公路工程施工现场，同样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息，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9: 施工现场，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元工程项目部的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岗位，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现场一派忙碌景象。
10: 广增路项目目前进展顺利，五一期间项目全体参建人员坚守施工一线，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有序组织生产，各道工序紧密衔接，各项资源配置高效协同，大家齐心协力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确保工程建设不停步、不断档，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为项目如期优质完工打下坚实基础。
9: 据了解，该项目路线全长28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起点位于利州区黑石坡森林公园，终点止于朝天区曾家镇白杨站。目前项目建设已完成大半，路基、桥梁、隧道等各项工程稳步推进，其中多座大桥下部结构已基本完工，预计2027年10月全面完工。
8: 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也期待这条公路早日通车，为广元发展注入新动能，为群众生活带来新便利。再来看下一条，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市中心医院万源分院在七凤廊桥开展致敬劳动者健康不打烊公益健康咨询活动，把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9: 义诊现场

0: 医护人员免费为过往市民测量血压、检测血糖，开展基础健康筛查，告知相关注意事项。医院内科、康复医学科、老年医学中心、养老中心的专家也现场坐诊，与市民面对面交流，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慢病管理、肩颈腰腿痛调理、日常养生保健等问题，逐一细致解答，并给出科学专业的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
1: 在儿童做检查，我觉得这些现在对这些身体啊、健康啊，都还是比较负责的。我也很高兴，所以我们今天我老公两个都来做了检查，身体都没得任何问题。在劳动节来临之前，广元市中心医院、万源分院组织老年医学中心、康养医学中心、康复医学中心的专家进行义诊。
0: 为广大居民测血压、测血糖、健康咨询以及慢病管理，让广大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病、少跑路。目前市中心医院万源分院以全面承接总院优质医疗资源，由院本部学科带头人、资深专家轮流坐诊，实现技术、服务、管理全方位同质评议，有效破解了万源片区及周边市民看病远的难题。 医院以老年医学、康复医学、养老照护为特色，构建起全周期健康服务链条，能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就医需求。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近日，以先锋领航、活力飞扬为主题的先锋杯广元市直机关第五届职工运动会在奥园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运动会以团体赛事为主，共设置拔河、游泳、迎面接力等九个比赛项目，来自市级各部门各县区的3000余名干部职工踊跃参赛。 4月29号，广元市2026年全国第24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朝天举行。 本次宣传周以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为主题，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企业负责人、一线劳动者代表、医疗机构及执法人员等200余人参加了活动。春末夏初，剑阁县剑门关镇花梦古景区进入盛花期，玫瑰、大花月季、绿牡丹、三角梅等30余个品种10万余株花卉次第绽放， 漫山繁花铺展成一幅绚丽的田园画卷，成为市民游客踏青赏花的优选去处。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自行车进入楼道、电梯、房间有何危险？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蔓延速度极快，产生毒气极大，几分钟就能危及整栋楼的生命安全。把车推进家，推进楼道，撕拉飞线充电，这些行为都是在踩消防红线。电动车不入户、不进楼、不飞线，这是法律的硬性要求，更是守护生命的安全底线。电动自行车规范充电，平安伴你同行。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昭化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昭化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昭化融媒主持人陈思琳。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书记王静

0: 区委书记王静赴昭化镇红岩镇社建镇调研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产品供给等工作。昭化区锚定建设现代畜牧业发展引领区目标，通过龙头带动强链条优产业提能级，推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 区委书记王静赴昭化镇红岩镇社建镇调研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产品供给等工作。王静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做好水肥一体化与病虫害防治，提升麦冬品质与单产，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深化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 要规范养殖管理，提升养殖效率与产品质量，适度扩大带养规模，吸纳更多周边农户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在各地，王静同在家班子成员深入座谈交流，并就下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他指出，要紧扣全区发展大局，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科学谋划长远发展路径，强化与周边各镇产业联动，协同发展，做强特色主导产业，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加快形成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局面。日前， 区委副书记区长辛俊前往昭化镇天雄村调研乡村振兴、乡村业态培育等工作。辛俊强调，要积极邀请退休老专家、老技术工作者深入乡村一线开展志愿服务，让更多引领人才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要系统掌握现代农业设施应用现状，深刻认识科技创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转型，要因势利导，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引入专业团队全程参与，以专业化运营，精准化扶持，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近年以来， 昭化区锚定建设现代畜牧业发展引领区目标，以重点项目为支撑，通过龙头带动、强链条、优产业、提能级，推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两天，位于魏子镇袁柏树村的四川四海三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迎来了15000套种鸡。 新鸡苗的入驻让养殖场正式实现满产达产，进入满负荷生产阶段。本次引种过后呢，我们这个父母带的一个存栏量将会达到20万套，达到一个满产状态。这家企业主要从事家禽饲养、家禽屠宰和鲜肉零售等业务，采用公司加农户紧密式发展模式，即公司提供鸡苗、鸡粮以及饲养管理技术，农户负责提供标准鸡舍、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双方共同养殖成鸡，再由公司按订单统一销售，农户根据养殖成果获得相应的养殖报酬。这样子算下来的话，一年养户通过带养鸡这边得到的收入，仅收入大概在40000以上。 而在全市最大的肉鸡养殖基地昭化250万只天府肉鸡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一期现场，工人们正忙着调试养殖设备、美化硬化厂区环境，一派繁忙景象。这个调试基本结束，5月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清洗消毒，预计在5月20号左右陆陆续开始进鸡苗。据了解， 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出栏商品鸡100万只，年产值约8000万元，并能稳定提供就业岗位30个以上。下一步，我区畜牧业将继续与家禽产业为主导，力争建成省三星级肉鸡产业能源区一个，推动家禽产业提质增量。近年来， 昭化区锚定控成本、强生态、优服务关键任务，通过落实民营企业营商专员工作机制和建立园区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中心等方式，不断优化营商软环境。
1: 在我们这个生产高峰期的时候，常常出现这个园区的自来水的这个供水水压不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列入今年为企纾困的重点督办清单。
0: 今年，昭化区在全市率先落实民营企业营商专员，来自全区12个镇及昭化

0: 改、精信、人社等部门的2000余名业务骨干，与民营企业建立一对一联系机制，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协调解决企业在原材料供应、用工用能和融资等方面的需求，切实当好企业的第一联络员、问题收集员和营商监督员。
1: 我们每月至少联系企业一次，每季度实地走访不少于一次，精准收集企业诉求，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0: 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扫清发展障碍，更要护航创新成果。广元绿色家居城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实现了知识产权服务进驻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信息查询、申报辅导、质押融资、纠纷处置等服务。
2: 现在呢，园区有了窗口，速度大大提高了，这不仅保护了我们的核心的技术，更让我们在投标的时候有了底气。
3: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0: 日前，昭化区举行庆五一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全区各镇、区级各部门及企事业单位600余名职工，以饱满热情投身拔河、跳大绳等比赛项目，让职工们在轻松氛围中释放工作压力，强健身体素质。今年以来，昭化区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稳产保供、产业升级、农民增收上精准发力。一季度，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7.6亿元，同比增长5%，增速高于全市0.8个百分点，位居全市第一。连日来，昭化区元坝镇青梅路社区红白理事会开展文明宣传敲门活动，倡导大家减半红白喜事，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尚，让文明减半的理念深入人心，进而形成人人参与、自觉践行的良好社区氛围。近年来，昭化区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耕书香昭化建设，构建区镇村三级全民阅读推广机制，先后编撰出版历史文化典籍10余部，推出原创文学专著12部，多部优秀作品在全国、全省、全市荣获佳绩。昭化职高紧紧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以技能培训为小课堂，做好服务发展大文章，扎实开设手工木工技能培训，培训合格148人，带动139人灵活就业。
3: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昭化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雅宁。
4: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春将近，初夏将至，时序悄然迈入五月，我们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假期。处在川北山地的广元，五一时节正是春夏交替、冷暖拉锯的关键时段，暖空气不断北上，冷空气偶尔还会南下渗透，昼夜温差拉大，天气变化节奏快，常常是晴雨相间，阵风多发，也是局地阵雨、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这个节气里，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初春的湿冷，春光尚存，夏意渐浓，非常适合出游踏青，但也最容易出现早晚凉、中午暖、忽晴忽雨的天气特点。结合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今年五一假期，广元整体天气呈现前期阴雨吹风，后期晴好回暖的明显特征。假期开局受冷空气影响，多阴天和分散阵雨，早晚凉意较重，还伴有偏北风，风力偏大。等到假期中段开始，天气逐渐转好，雨停云开，阳光增多，气温稳步回升，整体舒适度大幅提升，非常适合。

和户外游玩、近郊打卡、回乡探亲。假期末尾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容易出现零星阵雨，雨量不大，对整体出行影响有限。在这里，结合广元地域气候特点，给大家送上几条实用假期气象提示和生活注意事项。第一，五一假期整体天气平稳，无明显灾害性天气，大部分时段适宜外出游玩、短途旅行、户外休闲，大家可以放心规划行程。第二，假期晴好时段空气干燥，气温回升，我市山林植被茂盛，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偏高，请大家自觉杜绝野外用火，不野外烧烤，不随意焚烧秸秆杂物，进山不携带火种，共同守护广元绿水青山和森林安全。第三，假期前期有降雨、阵风过程，容易触发雷电、阵性大风等局地强对流天气，户外出行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老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河边、山区游玩注意避险，平安第一。第四，春夏交替时节，广元早晚温差十分明显，阴雨刮风时段体感更凉，建议大家采用薄外套加短袖的穿搭方式，随身常备雨具，随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早晚受凉感冒。第五，春末夏初天气系统变化较快，预报会随时更新，请大家多留意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根据实时天气灵活调整出游返程时间，错峰出行，平安出行。人间五月，春风正好，山色葱茏，愿大家读懂时节变化，顺应天气冷暖，做好防护，合理安排，在美好的五一假期里，不负春光，不负时光，度过一个平安、舒心、惬意的小长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哎，
1: 行啊，
2: 几位真够有本事的，比你厉害。
3: 哦，你也买了？
4: 帮个忙，回去给金敏说一声，我再买10万块钱的。
5: 这可是你嫂子下的死任务，我必须完成。
6: 哦，看来参与这事儿的人还挺多。
5: 哎呦，
6: 我早上去送圆圆，好多家长也在聊这事儿，
5: 外面都抢疯了。
4: 这事就拜托你了啊！
6: 我回去问问他吧。
4: 你老婆这次可赚大了。哎，到时别忘了带上我们就行。喂，啊，是我。哎哎，好的好的，你稍等，我记一下。

0: 饭了没？
1: 吃过盒饭吗？
2: 吃盒饭？
0: 哎，我给你热点汤去。
1: 啊、哎呀，不了，我现在好困，我开一天会了。
0: 哎，子妍，子妍，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先坐，我跟你说事。
1: 干嘛呀？
0: 你先别着急。
3: 我今天啊，看见你们工作室发的集资宣传单了。你确定这是你们工作室自己发行的吗？
1: 小谢他们弄的，我也不是很懂。
3: 这工作室刚成立啊，就要集资啊。还有那回报率可太高了，万一兑付出问题，那麻烦就大了。
1: 行，明天我问问他吧。
3: 不是，还有那工程款，付了吗？那承建方收了没有啊？
1: 明天一起问行吗？我是真的好困呐，我
3: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周总，我给你倒点蜂蜜水，来点星星酒。
1: 集团那边没什么事儿吧？
0: 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0: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0: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0: 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

0: 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 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0: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8: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0: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9: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1: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2: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11: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3: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 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

0: 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一小时。
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3: 万事不愁。
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5: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4: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6: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7: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9: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8: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0: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8: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1: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4: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3: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4: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 铁路客运。

0: 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陆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

0: 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1: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

0: 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日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私，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

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近日表示，伊朗不回避与美国谈判，但坚决反对美方胁迫。同时，埃杰伊强调，伊朗不想要战争，更不希望战争持续。当地时间二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中的七个国家初步同意于六月将其石油产量配额增加18.8万桶每日。欧佩克家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当地时间5月2号，阿联酋民航总局宣布，该国领空内的航空运力已恢复正常，并取消了之前临时实施的预防措施。阿联酋民航总局确认，此决定是在对运营和安全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做出的，并与相关各方协调一致，强调将继续实时监测，以确保航空安全达到最高水平。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中国队出场队员为王芷怡、刘胜书、谭宁、陈雨菲。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第三阶段战罢，吴怡泽11-11战平马克艾伦，双方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展开最终决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呢？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如果紫外线过于强烈，长期不注意眼睛防晒的话，则会导致眼睛受伤。那么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高原地区，要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眼部健康呢？这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思考了14年的问题。从2012年起，他们45次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累计建立眼健康档案40000余份，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眼健康科普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近日，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

0: 健康志愿服务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和该船队的成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眼里有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陈杰。陈院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另外呢还有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光明行团队青年代表向西眼。向西眼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嗯，这样我们先请陈杰院长带我们先回到2012年哈、啊、就当时团队第一次决定前往高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十几年之前我们对高原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多、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受到青海省的长脸的邀请，让我们去到他们那个高原高到4000多米的地方、
0: 嗯、
1: 说去开展一场光明行。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原因、
0: 嗯、
1: 说他们需要我们能我们就去了。
0: 嗯，当时还记得就第一次去高原包括筛查呀包括做手术的时候，您觉得超出您预期的困难是什么？是高反，是路况，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吗？
1: 哦，那就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高原有很多认识。
0: 是。
1: 在那个时候呀，我都不知道高原高反会有多严重、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经过、哪些地方，你说的这个设备呀、高反呀、语言沟通呀，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坐那个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
0: 哎呦，
1: 蹲在哪、
0: 嗯、
1: 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
0: 嗯，
1: 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
0: 哎、
1: 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0: 是
1: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0: 对，
1: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0: 嗯，
1: 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他是定时的呕吐，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
0: 哎、
1: 就是2个小时就开始喷射、
0: 嗯、
1: 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 的,
0: 是的，
1: 我们准备把他遣送回去、
0: 嗯、
1: 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他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嗯，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
0: 嗯
1: 就待在那里了、嗯、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0: 是，所以
1: 他像那些、嗯、那个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钱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
0: 嗯嗯、
1: 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
0: 嗯、
1: 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0: 嗯，真是、
1: 啊、所以
0: 特别了不起、
1: 嗯、
0: 觉得哈、啊、真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嗯、如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1: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
0: 嗯、
1: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马多和果洛、
0: 嗯、
1: 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马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0: 嗯、
1: 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 开到高原的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

0: 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1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
1: 哎呦，
0: 在这里等着。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我们都放下了，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对吧？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哈，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2: 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脓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然后这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1: 向西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2: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位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的浑浊，同人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哈，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的那种神态，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命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这个希望。
1: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整个的条件是不好的，对吧？是有困难的，支撑你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2: 确实，如您所说啊，高原义诊呢，并不是我们学生生涯的必修课。但是呢，作为这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呢，我认为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上的那一课。支撑着我一次次来的呢，是我在路上亲眼的见到，在这个蜿蜒崎岖、条件异常艰苦的这个山沟沟里面修出来的天路，更是当地的老百姓哈，把那个希望完完全全的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份信任。我在这里见到了，也学到了太多太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一方水土的百姓能够得到更好的眼健康的资源，那这一份成就感同样也是难以言表的。
1: 两位的经历应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这样能不能各自给我们讲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小故事哈？比如说，你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经历。
0: 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理塘县被称为是世界高城，是世界最高的县城。在那里，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让那些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行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成果。后来在2年多以后，我们在经过附近的时候，再去做了一个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有个老奶奶是这么说的，她说她以前看不见，所以呢，她的儿子要上山去挖虫草，那她呢就需要她的媳妇儿在家里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他看得见了，他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然后媳妇儿可以跟儿子一起去挖虫草。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1: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
0: 对对，
1: 向同学呢？

0: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一活动。那恰巧我们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这个手臂挥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荡舞，那种动容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个决心。
1: 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2: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儿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精神。
1: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呀？
0: 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平原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医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二字理解的一个转变。
1: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2: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着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哎，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心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2: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1: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0: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事业。这段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1: 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

0: 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宣告这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1: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2015、2016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瘟疫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他可能就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选人选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讲究很有方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一次把这个医生培训好，我们是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第一年过来我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着他一起去广泛的筛查，大规模的去手术，然后再把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在当地做。所以前几天我们收到小金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一张照片，他说他们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上面挂着老百姓看了眼睛以后给他们的锦旗，那一面墙两边的墙上全部挂满了锦旗，他说那条走廊叫锦旗走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0: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1: 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所以我们有一个医生是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0: 是是是。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1: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

0: 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向同学除了在当地你能够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之外，有没有发现就眼科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做高原筛查的时候，其实你最常遇到的这种误区可能是什么呢？
2: 在高原呢，我看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误区。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他们不知道电子产品危害的那一面，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用眼习惯。那即使是在城市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近视率其实是也直追我们城市的。而对于大人来说呢，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他们治病时是能拖就拖，他们的忍痛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是我们眼科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红眼病，我们本来想要治疗呢，滴下眼药水其实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会因为他们的延误治疗而最终导致角膜上产生瘢痕，这会让他们的矫正视力永久性的下降，最终呢只有通过角膜移植啊才可以再让它重回以前的这个水平。
1: 陈院长，刚才听这个向同学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能拖就拖哈，这当然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的问题，还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大家一听说在眼睛里面做手术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害怕。就现在的这个眼部手术，比如说我们就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吧，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手术风险大吗？
0: 白内障手术风险一点都不大，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其实我们开展这些手术，我们也是非常的慎重，会确定很安全。也我们去的医生也是特别有经验的，就首席的这些医生过去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我们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手术，而且有时候做完手术，一般来说第一天就能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手术一做完了就看得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嘉利县的时候，我们徐主任在做手术，手术做完了，把这个老奶奶扶起来，站下来的时候，她扑通就跪下来了，因为她看见了。就这样就立马能看见。
1: 是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说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时刻，而且很震撼的这么一个时刻。
0: 对，
1: 向同学，在你看来就是哪些眼部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尽快就医的呢？
2: 是觉得只要是拖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在高原地区跟他们科普的时候呢，最着急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去早看早治，光明经不起等待。
1: 是，陈院长呢，就是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就是需要去给大家科普，哎，这个事情眼睛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尽早就医，如果你拖的话会拖出问题的。
0: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里，有一次我们就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眼睛痛，他呢没有到及时去就医，然后呢就眼睛有点痛了，又头有点痛了，又有点胀了，他认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就简单的头痛嘛，他也就不管他了。等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只有眼前手动的感觉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些眼病其实是会影响到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1: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哎，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视觉方面的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2: 低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1: 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 近视了嘛，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0: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1: 哎呦，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1: 比例很高啊。
0: 另外一个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光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控的方法让一年级不近视了，到了二年级才近视，那么这个推迟了一年的近视发生，最终等到他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他的近视两者之间可以差200度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及时控不住，我们或者防的效果没有完全把它给防住，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只要它能够迟一点发生近视，或者是不发生近视，都是特别特别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1: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0: 对。对，
1: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吗？
0: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地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几20%左右。那在5年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的发展率就低，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1: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2: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离焦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 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1: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

0: 更重要的，对吧？
1: 嗯，两者互相交叉。
0: 嗯，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1: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三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乳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这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0: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一种责任心。
0: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十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2: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低视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原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1: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2: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由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易感人群。还有就是老年的远视眼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一些全身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青光眼的几率呢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就是真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剖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就

0: 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5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3: 进入五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七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五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健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

0: 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1: 支流啊，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0: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2: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0: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1: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0: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湾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2: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湾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0: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2: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组合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0: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建说，
1: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呢，那么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5: 热牛奶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受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热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热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地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酪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地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6: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5: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极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钛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含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色基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6: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5: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向司机的眼睛。远光灯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板的焦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板、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板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 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

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离显著增加。在更先进的车灯中，光源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

0: 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请问有何考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

0: 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5月2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缅甸消防部门当地时间5月2号称，首都内比都当天发生货车翻车事故，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网友提问，去千岛湖可以带无人机吗？浙江淳安公安今天回复说，千岛湖5.1期间无人机禁飞管理是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一致的，部分景区政府部门军事管理区禁飞，秀水广场、祁龙巷部分水域可飞，但不能超过限高。游客放飞无人机前可登录综合管理平台查询禁飞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各类呢精彩赛事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就在今天，尤伯杯赛场传来捷报，卫冕冠军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在半决赛呢是全力以赴，3-0干净利落拿下日本队，挺进决赛。在最近很热门的摩托车赛场呢，今天晚间同样迎来了好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应该说最后一个弯角，是反超了2名啊排在前面的车手，获得了分站赛这一比赛的冠军。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争夺同样是紧张激烈的，扣人心弦。中国22岁的小将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在半决赛第三阶段呢战成了11平。明天凌晨2点，两人将会最终决战，看看谁能够首次打进世锦赛的决赛。与此同时呢，正在伦敦进行的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今天晚间和今天下午均首次亮相，在小组赛中他们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重点来分析一下。目光转向尤伯杯，尤伯杯羽毛球团体赛呢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队是3-0完胜日本晋级决赛。女单方面，王芷怡、陈雨菲，女双刘胜书、谭宁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那中国运动员今天的表现整体如何，决赛我们将会如何的应对，相关情况连线一下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元。周元晚上好。
1: 主持人好，晚上好。
0: 这个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看的是波澜不惊啊，但是女单第一单啊，我们是王芷怡2-1战胜山口茜的比赛，其实是逆转。就这场比赛，如果说出现一个担心点的话，就是第一局21-23失利的情况下，我们是连扳了2局，尤其第二局打了对手一个21-11啊。那王芷怡呢，第二、第三这两局做了哪些调整啊？这方面跟我们先说一说。
1: 是这样子的，就是王芷怡和山口茜是老对手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呢，我们是在赛前是有预料到的，因为在今年的4月的亚锦赛上也是这样的结果。第一局山口茜也是全力的保持高速，然后赢得胜利，然后王芷怡也是在后两局连扳日。

0: 两局。那今天这个比赛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从第一局后半局，其实开局的时候王志云落后很多分，好像我记得应该是3-10落后，但是从第一局后半局的时候他就已经逐渐适应了山口茜的这个速度，21-23惜败。其实我看到最后就是一个是扣球出界，一个是扑球下网，但是其实这个场上的一个节奏他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第二局呢，因为王芷怡已经输了嘛，所以他第二局肯定会全力以赴。山口茜这边呢，因为他也知道就是王芷怡的体能会比他好，所以山口茜我们也会看到在开局的时候尝试了一下，后来就慢慢的去，我觉得他是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到决胜局，所以在这个方面的时候第二局就会出现一个一边倒的情况。其实最关键的是在第三局，第三局的时候山口茜又是在开局全力的去抢攻加速，王芷怡又是落后2-7落后。我们也知道像山口茜嘛，我们叫他小马达，其实他个子不高，非常能跑，但是他的这种打法呢需要充沛的体能去支撑。但是现在山口茜已经29岁了，我们能感觉到明显的就是2-3局他的体能是下滑的。王芷怡的打法是拉开多跑动，然后调动对手，他在多拍中去寻找这种机会。我觉得这次比赛王芷怡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看他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和第三局开局大比分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没有慌乱，就是这个是他一个进步吧。包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对阵印度老将新度的时候，第二局12-18逆转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慌乱，就是很有韧性吧。这个我觉得是他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像去年世锦赛，其实他跟新度在打的时候也是0-2就输给对手了，就是可能实力上他是比新度还强，但是遇到对手的一个冲击他就有点乱。但是这次尤伯杯他第一次作为一单这个位置上，我觉得目前为止表现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再看那个本场比赛那个决胜局的最后时段，其实他的体能已经占据上风了，他的变速他的突击都打出来了，山口茜明显就跟不上他的脚步了。我觉得这次因为双方是团体赛的压力吧，比赛的对抗也是近期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我相信就是王芷怡能打出这种比赛的话，他今后在对山口茜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有信心。
1: 女双第一场比赛呢，中国圣坛组合表现非常稳定，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哈。就这场比赛来看呢，圣坛组合整体在各个环节比对手做的都更加的出色啊。有很多这网友问之前天千阳哪去了，很多人在说在找这个对手哈，这个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啊，是这样子，就是首先说日本队这方面吧，就是志田千阳他和之前的松山奈未是一个固定搭档，但是在新的周期呢他们进行了调整，松山奈未可能去打混双了，然后志田千阳和以前的我们知道的打混双的名将50岚有沙进行了一个搭档。但是他们在进行磨合的时候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表现的比较突出，但是后来最近一年吧，就是表现的就是出现了起伏，然后可能处于一个低谷期嘛。按照这个尤伯杯的这个排阵，然后日本，我觉得日本教练组可能考虑到这个情况，他们还是排出了世界第六位的现在一个组合，就是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来对阵刘胜书、谭宁。回到这场比赛吧，我觉得圣坛组合的发挥是比四分之一决赛是要好的。这个也就是说，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面对一个实力不是很强的对手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3局的激战，这个给他们提了个醒，就是在团体赛的时候，你作为一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去承担尤伯杯一双的这个重任，怎么样去承受这种压力。就是这次今天这个比赛，他们赛后也会说他们手感到很紧，但是手紧的情况下是，其实团体赛每个队伍每一分可能都会承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保持一场冷静，就是头脑要清楚。所以我们能看到第一局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也会感觉到他们在4-0开局以后连续被追分，明显的是有紧张啊，也有一些失误啊，但是没有问题，他们的技战术的执行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可能会有失误，但是整体上打的是非常清晰的，整体的节奏是控制在手中的。所以第一局在赢下了21-18赢下以后，这个到第二局我觉得他们整个心态啊心理啊就打得更加释放，从整体实力上来说，他圣坛组合在攻防啊各个方面都是比对手要强的，如何把这个压力 抛开，然后发挥出水平，其实是他们团体赛需要做的，面对的每一场都会面到一个问题，当这些都。

0: 解决好了，我觉得他们心里就是情理之中了。
1: 今天女二单的比赛呢，陈雨菲是面对一个新人叫宫崎有花。这场比赛第一局21-11很干脆，那对方我觉得也是没有完全进入这个高级别比赛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面对陈雨菲。第二局比赛她其实状态起得挺高的，一度呢是领先很多分，但最后呢是陈雨菲还是很有经验，22-20连赢两局拿下对方啊。怎么解读一下雨菲今天的表现？
0: 陈雨菲也是我们说的优波杯五朝元老了，所以他的经验，大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然后这一次他也是坐在二单的位置，然后赛前我们对他也有个专访，他也说了这次是要做最有信心的二单。其实呢，就是在优波杯上的这个一单二单这种角色的转换吧，对陈雨菲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他也是要是面对对手冲击。因为当时在一单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他来说都是全力以赴啊，对决啊，他打任何人啊都是要去准备好。但是在二单的时候，他现在世界排名第四，他面对的对手应该世界排名都比他低，所以他就要面对对手的冲击，这样是一个心态的转换。这也是就是陈雨菲遇到一个新的课题，他怎么样在面对对手冲击的时候去把调整好。今天我们来看他跟宫崎有花的这场对决。第一局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你也说到，像日本小花，她可能是真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没有经验，0-2大比分0-2落后的时候，怎么样去投入？那陈雨菲她这个经验就是经验值拉满嘛，第一局21-17，我觉得就是很快就投入到这个团体赛的这种状态。但第二局当宫崎有花去抛开了这些压力的时候，就和陈雨菲去耐心的去打多拍对抗，陈雨菲也感受到一个冲击，包括对双方的变速，然后一直在相持，一直到16-16吧，我记得陈雨菲然后连续的一个变化路线，然后19-16，但是呢他也会有些失误，包括到20-18，然后获得率先获得赛点的情况，又被宫崎有花追了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20-20，我们觉得如果可能心态出现波动啊，可能这局就失利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陈雨菲他的关键的价值就在，他在一个是他的往前的假动作，还有一个他的发球接发球杀上网，这个变化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没想到，但对手也没有想到，就是宫崎有花还是经验有所欠缺吧。这两个变化打的宫崎有花措手不及，所以22-20，陈雨菲就拿下了这场比赛。其实我就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就是在最关键的几分当中老将的价值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从这场比赛来说，陈雨菲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就是关键时候是怎么样面对对手冲击，他需要一个调整。
1: 包括就是赛点的关键分也是往前的一个假动作拿到了这个制胜分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决赛呢将会对阵韩国女队啊。这边的韩国女队一单安喜盈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状态火热，现在这一路走过来我也看了点比赛，她是基本上碾压对手。然后女双是白河娜、李寿熙、李白组合，二单沈有镇，二双三单能力稍差一点哈。就我们现在看，其实是我们的一单和一双是这个比赛的胜负手，这两场很关键，因为对手肯定要跟你拼的就是一单和一双。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决赛我们优波杯其实这次会发现和汤姆斯杯相比它是没有冷门的，然后赛前我们就说可能是中韩对决，结果也验证了就是决赛的这个比拼。刚刚你也说了，其实决赛的阵容，中国队阵容、韩国的阵容其实都明码就是明牌了，大家就是强强对抗，就是我的阵容你也知道，你的阵容也知道，我们就这么打。那就是一单，我们先看王芷怡对安喜盈吧。其实这场球呢，就是王芷怡对安喜盈今年最近两次交手，就是双方各赢一次，就是全英赛和亚锦赛打的都非常激烈，一场比一场时间长。像最近的一次亚锦赛，双方打了100分钟，就是王芷怡是惜败的。团体赛呢又不同于单项赛，我觉得从王芷怡而言呢，就是心态会比安喜盈更好，反正我就去全力去拼你，全力去冲击。而且呢，就是从后面来说，我们的二单、我们的三单，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基础，所以从王芷怡来说，她的心态更好摆。安喜盈的话，她的压力我觉得是会比王芷怡大的，因为这都知道，她这个分是必须要拿的，她这个目前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所以呢，我觉得王芷怡和安喜盈的还是去拼每一分吧，就是如何去在多拍的争夺中，然后去熬住、坚持住，去寻找机会。一旦出现。

0: 现就是安喜又出现给他机会的时候他要能抓住，包括双方的一个体能问题，其实今天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对王芷怡的一个消耗吧。反观安喜他是两局就轻松拿下了，所以体能问题呢也是这个决赛明天决赛的一个关键点吧，看王芷怡是怎么样去调动。但我相信就站在决赛的这个场上，王芷怡肯定是竭尽全力去拼每一分。
1: 嗯，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对方的两个女双应该都实力挺强的，就是李白组合第三，金惠珍和孔熙荣应该也是个前五的左右的水准，对吧？单打还有一个这个沈友镇，很有可能如果打成2-2的话，这个金佳恩也会出来。就怎么看，如果明天打成鏖战的话，乃至于三单要决胜负的话，怎么看啊？
0: 是这样，刚刚你说了，其实这次韩国的有一个双打孔熙荣没来，就缺阵了，所以他们在双、对对对，他们在双打阵容上这个还是厚度上是有点削弱的。像一双刘胜，但是在一双上刘胜书谭宁肯定对阵是白河大李少熙，就是双方也都是知己知彼。然后双方的历史战绩上看，胜谭组合是9-6，领先吧，还是占据优势的。就是怎么去做好这个鏖战的准备，然后韩国组合。包括李少熙他这个经验，大赛经验特别丰富，不过也是一样，他的体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胜谭组合是如何打出他们这个士气和水平。然后我觉得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急躁，保持冷静，胜谭组合的赢面会更大，就发挥出水平，胜谭的组合做胜谭组合发挥出水平的话，赢面会更大。然后二单吧，陈雨菲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的世界排名他的实力来说是肯定是强的，但是不论是面对，因为韩国队我们会发现他在小组赛他们的二单有可能是沈友镇，也有可能是金佳恩，目前来说这两个人呢可能都输球了，像沈友镇今天还输给了一名选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吧，正常发挥陈雨菲是上风球，但是怎么样去面对，因为他们在面对陈雨菲的时候他们是冲击的心态，如果我冲击好了可说不定我就能成功，这个都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就再看看二双吧，二双其实我们担心就是贾一凡张朱贤，到现在因为淘汰赛咱们中国队都是3-0的取胜的，没有给贾一凡张朱贤那个上场的机会
1: 都没出来打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状态问题呢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就是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准备，可能是上场需要一下适应一下节奏。他们的二双我们今天看到是金惠珍和郑娜莹，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五五开吧，就是胜负还是能料的，就是怎么我关键的是看前面吧，如果打真正打到二双的话，如果中国队能够以2-1这个分数来到这场，就是我觉得贾一凡和张淑娴信心十足的话可能就这场就结束战斗了。但相反的话，如果韩国队是2-1领先的话，韩国组合也有可能就结束这场比赛了。但是呢我相信像这个尤伯杯，我们刚刚说陈雨菲是吴超越了，贾一凡也是吴超越了，他和陈星辰是扛起了中国一双这么多年的一个重任，所以他的抗压能力我们觉得是可以相信的，就是关键看他和张淑娴的这个配合怎么样去调动，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吧，怎么样把状态激发出来，反正这场比赛就是拼自操的我觉得。然后如果真正来到决胜场的话，那其实就不好说了，就是我们知道韩月虽然世界排名前五，但是就是决胜场那个压力，排名对手包括像韩月他的排名高但对手排名低啊，他们也会全力冲击啊。而且韩国队我觉得历来就有那种女单打大赛会打疯的那感觉，
1: 上一次不就是吗？
0: 对对对对，我们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2022年尤伯杯决赛，
1: 对，
0: 然后这个也是给王芷怡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当时是王芷怡1-2申玉静应该是，
0: 对对对对，然后2023年亚运会女团决赛其实何明娇那场也输了嘛，
1: 是
0: 就是都是输给韩国队的，就是韩国队在女单项目上你别看他世界排名比我们低，但是一旦打疯了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中国队真的要做上了最好非常非常困难的准备。
1: 明天希望王芷怡能够把这个窗户纸捅破，能够拿下安喜盈，然后我们一双能够拿下，如果是个2-0的局面，后面的比赛可能就好打，像您刚说的对方的二双这回孔熙荣还没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周元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摩托车赛场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佩，匈牙利站 SSP 组别当中呢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了冠军啊，这比赛非常的精彩。我们连线一下解说了本场比赛的摩托车评论员王进斌。静斌晚上好。
2: 主持人好，您好。
1: 嗯，久等了哈，静斌。那这个比赛啊，我也是看了，就是其实排位赛的排位不是很好，然后呢，比赛进行到最后五圈的时候，其实前面还有三个人呢，他是德比斯排第四，对吧？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后面这个戏剧性的变化啊。
2: 其实瓦伦丁德比斯这场比赛可以体现出他强大的心理素质。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他一直采取了一个跟随的战术。其实他的单圈速度并不是很快，在比赛的前半程，他并没有有效的去贴近前面的对手。那么他也是，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了，他一直是在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在比赛当中，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一直在不失误的前提下，一直在寻找机会，一直是跟住，采取一个跟随的战术。那么在最后的时刻，前面的三台雅马哈赛车确实是在互相缠斗的当中啊，这个心态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当然伴随着失误，有一台雅马哈领跑的雅马哈是直接摔车退赛，那这样的话德比斯直接上到了前场的第三。但在最后的三圈的时候，其实他前面只有两台雅马哈，他也是在伺机寻找机会，耐心啊并没有上头，然后一直在采取跟随的战术，一点一点接近前面的两台赛车，在最后的两圈的时候才进入到了攻击范围之内。那么在最后的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机会，其实可以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成语来形容吧。在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确实是抓住了。那么其实整场比赛只有这么一个机会就被德比斯抓住了，可以体现出来他这个心态啊，这非常的强大。
1: 这个比赛后期的时候，后面几圈很有意思，就排名第一车手一个劲儿在走防守位置，就是走大了，把自己走出去了。然后呢，剩下两辆雅马哈的时候呢，彼此也在防着对方。当二看一，一看二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一个缝隙当中，三号车手德比斯就冲了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当时就是那像你说的，就是有一刻的这么一个瞬间。以前我们说 F1 啊 ，F1 一般它的这个攻击区在一秒之内，那这个摩托车比赛一般这种，比如说进入进攻的位置，这个时间点一般是多少呢？
2: 要0.5秒之内，基本上在0.3。对，如果你要是和前车的距离缩短不到0.3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机会的，除非强行超车。那么如果是强行超车的话，那么两车之间距离也得要达到0.5。
1: 那这个比赛呢，今天进行的这一站啊，这个表现的非常的不错。但是摩托车和这个比如其他这些比赛不太一样，它是这个一个分站，有两场比赛啊。为什么是有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的设立，明天和今天会有区别吗？它的发车顺序还是按照之前的发车格和那个预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杆位的排序继续走吗？
2: 对，然后明天还有一回合的比赛，那么它是两回合的，有两次获得积分的机会，获得两次积分的机会。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跑得非常理想，那么明天还有一个这个翻盘的机会。那么很幸运的是今天是拿到了足够多的积分，那么希望明天张雪能够再拿到更多的积分，在积分榜上去往前追一追，因为目前张雪的积分已经上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了。
1: 嗯，就是很多人在问哈，就是同样是一辆赛车，其实我们还有个64号车手，对吧？
2: 对。
1: 那个车手其实过往在 WSBK 的成绩还不错啊，大家扒了扒，但是发现现在他的成绩和瓦伦丁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德比斯比呢，差距比较大。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好多人在说一个自己的理解，说那个是帮着跑数据的，就主要是帮着收集比赛数据的，是这么回事吗？
2: 嗯，不是的，其实他也是，其实刚刚赛季刚开始的时候也并不分成一号车手是二号车手的，其实两个人的履历都不错。那么从比赛初期到现在，那么成绩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分出来一号车手就是瓦伦丁德比斯，那么64号就是二号车手。其实他并不是说跑数据的，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心态包括驾驶风格可能不太，对于张雪这些赛车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因为每辆车有每辆车的特性，每个车手有每个车手的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包括你心态方面啊都是会有变化的。
1: 嗯
2: 嗯，
1: 就是说到这个赛车比赛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普及的。就这两年大家呢，我看今天包括你转播的时候，应该都有10万以上，因为就是那个转播一般显示10万加以后就不再往上显示了嘛，就在线人数还非常多，这两天关注的人也非常多啊，大家在对这。

0: 个张雪基于后很多的厚望，说这个什么时候咱就摩托 GP 啊啊，这个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简单普及普及啊，就是其实 WSBK 当中是四个量级，目前张雪还是在 SSP 对吧？其实张雪要努力的未来先是把这个 WSBK 这个就是最高量级这个比赛先参加上，然后拿到冠军 是吧？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机会去到MotoGP。
0: 嗯，就那个其实差距很大的，就是
1: 先是要拿到 MBK 最高组别的冠军，
0: 对，
1: 这是目前要做的。
0: 就WSBK 其实某种程度说就是你能买到的赛车他们在比赛，而这个摩托 GP 呢就是你买不到的赛车，那是这个摩托车技术的最顶尖的一个存在。那你这张雪这车是四万对吧？张雪这车四万，有可能参赛这个稍贵点，但是你要知道摩托 GP 的一辆赛车的价格是接近2000万人民币，它一个厂队的投入一年要几个亿，所以大家想想，就张雪首先得先把这个钱赚出来，或者是得有一个投资方给张雪这么大的支持，对吧？这是个未来的方向。我们希望有一天摩托 GP 有张雪赛车，但这个呢，其实差距还比较大的。因为那天我也看了个数据，同样比如说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赛道，就是摩托 GP 的最快的车速单圈应该会拉 WSBK 最快的圈数单圈2秒，差不多是吧？
1: 对，2秒左右，对，要拉到2秒，而且。就是你看到的摩托 GP 的单圈，它是这个车手驾驶摩托 GP 这个单圈是可以稳住每圈都跑这个速度，但是 WSBK 你说的差2秒这个圈速是他努力进了的最快圈速，
0: 嗯，因为
1: 它的平均圈速可能要掉3秒。
0: 对，
1: 对，
0: 因为它这是民用车嘛，民用车它就不可能让这个发动机一直顶格运转，但是摩托 GP 的那个赛车它毕竟价格那么高，它可以做到哈。那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就是明天比赛会在哪个发车格发，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啊？
1: 明天的比赛我还没有看，明天好像是第四吧，我到时候看一下。然后明天我觉得还是啊，今天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为什么玩手机的他突然放下手机，拿出课本？为什么谈笑的两个人突然写作业？为什么喧闹的班级突然鸦雀无声？是巧合，还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敬请期待特别节目《后门玻璃外的一张脸》。嗨，大家好，欢迎来墨仙日记，我是主播莫大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这一期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拿什么吐槽你，我的老师。
5: 嗯
4: 嗯，然后这一期呢，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欢快的话题。
5: 嗯，
4: 然后就选了老师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黑过很多人啊，有前任呀，有同学呀，然后有朋友之类的。这次我们就黑老师吧。
5: 嗯，是。
4: 前两天还有那个朋友留言跟我们说，让我们做一期关于老师的话题呢，是吧？
5: 嗯。
4: 也是响应大家的号召。
5: 我知道在我们调频的听众里面有很多是老师的，然后知道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小学的英语老师吧，还经常给我们留言说他会经常放给自己班里的孩子听我们的节目。
4: 哦，
5: 不知道听到这期节目他会放吗？
4: 哎，其实咱们今天留言的里边就有一个是老师，然后他留的言，
5: 嗯，
4: 他叫做冯俊伟同学，他说呢，老师的生活呀，就是吸粉、卖声和坐台，还要整天和熊孩子们斗智斗勇，也不容易啊。实习老师的路过，求各位口下留情，人间不拆啊。
5: 我也是啊，我们也是吸粉、卖声、坐台。
4: 啊，
5: 我是卖声的小女孩。
4: 我是卖声的小男孩。
5: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好久不见》。
4: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也是他跨时代那张专辑里的一首歌。
5: 嗯。其实像我们这种已经毕业好几年的学生吧，见到老师真的要讲一声好久不见。

0: 有一个叫做阿灿的朋友呢，他说老师啊就是破坏你友情拆散你爱情还要动摇你亲情的那个人。
1: 有一个叫做 G4679 尾号79的朋友说，老师一般都会假装走，老师一走我们班的一个比较二的同学就立刻站起来了，就骂了老师一句，他一回头看见门口有一双如同野兽般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后来他就糊了。
0: 老师就爱玩这种小伎俩是吧，
1: 嗯，
0: 叫欲擒故纵是吧，
1: 现在老师都精得很呐，就故意让大家以为他要怎么样然后逆着来，
0: 嗯，
1: 抓那些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啊爱捣蛋的学生一个措手不及。
0: 还真的是还跟熊孩子们斗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才行啊。

0: 个叫做 Hello 君，他说生物老师上课的时候总是把分析读成分尸，纠正无能，听着太瘆人了。
1: 每次上生物课就感觉跟那个听恐怖故事似的，是吧？嗯，
0: 对，好多老师那个语言不标准啊，尤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口音在里面的话，哎，听着可让人纠结了
1: 啊。对，就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就那时候是高三那个毕业班嘛，就学语文可紧张了，大家都。然后我坐在讲台边上那个座位，然后我们的那个高三的语文老师呢，就是一个甘肃人还是哪人，就是他的口音特别重，就是每次他读就同一个词儿的话，他能读出好多读音来。然后每次我呢在最前面嘛，我就要给他重复说，哎，老师是一声呢，还是二声？还是三声？老师说，对，就是这个。然后我那个就是大家在通过我复述的时候才知道那个读音到底是什么，特别好。你今天第二首歌呢，是一首韩文歌，叫做 My Everything，
0: 很轻松的一个有点像 R&B 的曲调，但是又有一些很随意很懒散的音符在里面。

0: 我来讲一下我们的那个给我们画封面的陈老师留的言吧。嗯，他也有故事要讲。陈老师
1: 好猥琐的故事。
0: 陈老师说，哎呀，这期要火呀，哈哈，超喜欢这个话题。初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隔壁班的女英语老师，哎呦，他还有这事儿。
1: 嗯，
0: 长发肤白长腿而且丰满，有一次给我们班代课，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呢，我各种举手回答问题，频繁地和他进行眼神交流，下课了还故意围着他各种问题，啊，都是我之前准备好了的一箩筐的问题，就为了这事儿，同桌鄙视了我一个礼拜。
1: 陈老师也有过暗恋那个英语老师的经历，
0: 年轻有为啊，嗯，从小就知道怎么勾搭女孩子，
1: 都是老流氓了。
0: 不知道现在的他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too young too simple。
1: 应该很骄傲，要。

0: 有一个叫做帅气冠希哥的朋友呢，他就说每个班主任呀都是属壁虎的，总能趴在窗子上好长时间，好烦啊，不过我却练就了一身反侦查能力，哈哈。然后下边紧跟着就有人回帖说， 尾号是0452的朋友，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会爬窗户，一种是壁虎，另一种就是班主任了。好幽默呀，
1: 看来老师以后那个外号除了叫园丁还有可能会叫壁虎。
2: 有一个朋友QQ的尾号是2347， 他说高中班主任老师呢中年谢顶较矮， 经常爱在教室的后门的小窗户上偷看我们，还得跳一跳。有一天班主任照常来偷看我们上自习，有个同学突然回头说看太阳升起来了，全教室都喷了，然后同学就被叫到办公室里了。
0: 就是说那个老师的那个头
2: 头是太阳，
0: 头是吧，
2: 太阳升起。
0: 今天第三首歌来自袁若兰的爱成已无限大，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了，我觉得这么欢快的歌曲就应该配着这些搞笑的故事。

0: 有一个叫做湛香如血的朋友呢，他说我们初中的生物老师啊，是一个很萌很萌很萌的老太太，因为生物不是主课嘛，大家都不肯好好的听，然后老太太呢就在讲台上狂喊，看我呀看我啊，你们不看我怎么知道黑猩猩什么样，当时我们就笑抽了，都快十年了还记得这事儿呢。
1: 画面感十足了。
0: 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特别特别老的白发苍苍的老师，然后他的名字叫刘亦菲，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字叫刘亦菲的时候，我们下边都笑了。
1: 有一个 QQ 尾号是4297的朋友，我们的数学老师在解一个超级复杂的几何题的时候呢，说注意看这道题，我要变形了，全班大笑。还有一次值日生把装满水的水桶放在讲台上，老师大喊把我淹死了怎么办呀，数学老师真是极品老师。
0: 我要变形了，以为自己是变形金刚吗？
1: 对，经常那个数学老师啊就会说看看看我在变形，看看看我在变形。

0: 有一个叫做紫霄银月的朋友，他说化学老师的媳妇儿打扫厕所的时候呢，把漂白粉和洁厕剂混在一起了，结果氯气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你真的是化学老师吗？
1: 可能化学老师平时没和自己媳妇儿聊过那些化学常识，
0: 蠢呆蠢呆的。
1: 这也算在卫生间里做化学实验中毒了，也算工伤。
0: 哎呀，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教过我们的化学老师嘛，然后有一次在给我们做实验，我记得他拿的金属那一次是汞来着，然后再做一个汞的实验，结果就是可能用量没掌握好吧，然后他呢接下来一周时间里身体有点不舒服，据他说是汞中毒了。
1: 对，听说过汞中毒很危险的。
0: 是
1: 啊，那小时候就自己家那个量体温的那个体温表，有一次被我摔在地上了，然后一地全都是那水银，就那小球球，
0: 对，
1: 白色的，我还以为很好玩呢，每天都趴在那儿捡，然后我爸看到之后就骂我
0: too young too simple。
1: 对，我今天第四首歌呢是来自 SHE 的五月天，我每次看这首歌的时候都能想到五月天那个就是组合，那总觉得这首歌是唱给他们的。
0: 这首歌我在学校，就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广播天天放，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
1: 很有校园的味道，
0: 对，听起来很校园范儿，大家听到的话应该会想到一些同学还有一些老师吧。

0: 尾号是3570的朋友呢，他说一篇5年级的作文叫做30年后的我，一个孩子这样写道：今天天气不错，我开着老公送的劳斯莱斯，带着3克拉的大钻戒，脖子上挂着红宝石项链，带着孩子到大森林公园去玩，突然冲出一个浑身恶臭满脸污秽无家可归的老太太，天啊，她竟然是我的语文老师。然后老师在这篇作文后边的评语就是：这个星期你站着上课。这也是一经典笑话了。他在这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我记得还有更狠的，就是说作文里写到有一天呢，我跟老公一起然后去给老师上坟。太狠了。
0: 我好像看到过这条留言。

0: 应该叫做板子七，他说我的高中数学老师中午喝酒了，下午上课有一道题是关于十二月份的，他居然写板书的时候呢大声读这道题的关键是八九十勾 Q 月，太萌了，有没有？
1: 这是特好打牌的一个老师吧，
0: 勾 Q 凯都出来了，
1: 勾圈凯尖儿，在我们北京这边都这么念，不知道你们那儿怎么念的。

0: 尾号是0623的朋友呢，他说课上一个同学捣乱，老师很生气，吼道给我站到后面的墙上去，顿时就寂静了，我们就发出了爆笑。从此只要老师上课点名，总有同学在下面喊站到墙上去，站到天花板上去，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站。
1: 语误啊。
0: 对，这老师有时候说一错话就毁一生了，永远被大家就是抓着了一直在说。
1: 嗯，有一个特别类似的留言，这个叫做小萌萌，他说我想起来了，我的高数老师啊经常说你们的脑袋都让门踢了吧，还是让驴挤了。现在想起来笑点依旧。
0: 对，老师也是说岔了。
1: 嗯，我记得我之前那个我们班老师教课上课的时候，就有一次颁奖嘛，奖励学习好同学，就说请同学们上讲领台。
0: 讲领台。
1: 对，
0: 其实领奖台是吧，
1: 上讲领台。我这个笑话能记一辈子的。今天第五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星球》。
0: 嗯，这首歌是他出道第一张专辑《月行者》里边的一首很经典的歌。

再来分享一个奇葩的老师吧。有一个叫做胖嘟嘟玉兔的朋友，他说哎呀，说一说我们文科班的数学老师吧，我们都怀疑他有健忘症，每一次做几何题的时候呢，都不知道是我们在教他呢，还是他在教我们，到最后总会留给我们一句，我们下课后办公室讨论吧。

0: 后我们就在下课后排好长的队给他讲题，简直是凌乱了。
1: 一堆同学给老师讲题是吗？这老师也太没有专业水准了。有一个叫做 Lucky 的羊的朋友呢，他说历史老师讲啊，元谋人的历史时呢，就问大家元谋人长得帅吗？然后班上有个男生说帅，然后历史老师悠悠的来了一句，来人把他拖去韩国整成元谋人的样子，然后全班都笑了。
0: 很潮啊，整形啊。
1: 但老师，好多老师就特喜欢那种，就把你给你一套让你钻进去，然后最后再耻笑你一顿。
0: 对，奇葩老师真的，我估计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
1: 遇到那么几个，
0: 对，有一两个吧。嗯，还喜欢给老师各种起各种各样的外号。
1: 嗯，对。嗯，

0: 有一个叫做赵 GF 的朋友，他说我的高中班主任是一个物理老师，外号火云邪神，每次在安静的自习课听到喘着的粗气就知道邪神驾到了，赶忙摆正姿态听候审判。上课就是审判是吗？
1: 对，而且老师太逗了，因为总是喘着粗气，大家听到喘粗气的就知道老师来了。那回头把他那喘气的声音录下来放在那录音机里，然后上自习的时候就放在班后边，大家都以为老师在呢。
0: 一个 QQ 尾号是1648的朋友，高数老师说，同学们注意啦，我在这一个点放了一个屁。屁是英文字母屁，可能在讲解几何吧。
1: 哦、对，但是就是各种三角之类的地儿是吧？
0: 不过、
1: 这么一说的话就觉得挺喜感的。
0: 我在这一点放了一个屁。
1: 我在那一点又放了个屁。今天第六首歌呢，来自潘嘉丽的《陪我到最后》，My Love。
0: 稍微有一点点温馨的歌曲，因为觉得我们黑老师黑到这份上了，然后其实有很多老师还是很好的。
1: 对啊，其实只是跟大家、讲讲笑话嘛，开开玩笑什么的。其实就是把老师当做朋友一样，所以才会开他的玩笑。
0: 对啊，
1: 讲他的糗事儿。其实老师是应该被尊重的一个职业。教书育人嘛，要尊重自己的老师。有一个叫做阿古的花的朋友呢，他说我们地理老师呀是个头发稀疏面带天使微笑的中年男人，他每次呢都自顾自的在讲台上说，有一次啊是夏天的中午，大家都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了，他突然很无奈的叹息了一声说，生者何必久睡，死后必定长眠啊，然后全班都惊醒了，那节课再也没有人睡觉了，后来班上人都说他是巫师在诅咒。
0: 有个叫做 Miss Me Yo 的朋友说，初三会考之后呢，数学老师给我们讲题，好像是讲到了一个关于坐标的题目，老师想给我们说这个表，结果讲成了这个屌。我们数学老师又很凶，大家一节课下来呢都被笑憋出内伤了。尽管事情过去好多年了，现在给朋友家人讲还是会讲一次笑一次。
1: 老师你怎么可以爆粗口呢？
0: 这个表格的表还是这个表、
1: 表爆了。

0: 个叫做不伦不类的小正经呢，他说从幼稚园啊一直到大学实习十几年的时光，我的青春啊都是在学校度过的。虽然有那么个别的极品老师吧，但我和好多老师的关系都不错。离开学校啊，只是想说老师您珍重。
1: 有一个尾号是1581的 KO 朋友，他说老师占据了我们校园青春的一大部分记忆，曾经在学校呢对老师的讨厌只因他或他在某某时刻对自己的责怪与训导，使得自己在心中留下了此般的刻板记忆。当离开每一个学习过的学校和班级的时候呢，都会想起老师那是对自己好，只是在自己职责中呢让规避校规界限好好学习，借此机会向每一位教过自己的老师说一句，老师辛苦了，愿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哎，真是个好孩子。
1: 摸摸头，
0: 你对老师的祝福就我先帮着收了。

0: 那个听众应该就搬着小板凳啊，就是坐听本期黑老师。不过我觉得会不会到最后来反而被老师感动了一把呢？
1: 嗯，可能听着听着就哭了。
0: 对啊，又哭又笑才是生活嘛。
1: 哎，真的是。
0: 希望大家就是这期节目之后啊，对老师啊又更爱了。
1: 对，我们这期的目的就是把大家弄笑，然后再把你们逗哭。好了，这期聊了好多关于老师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留言没有读到呢，选了好多呢，都特别好玩的。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新浪微博呀，还有百度贴吧呀，还腾讯微博呀，还有我们酷我音乐盒的客户端啊，去看大家的留言，有的真的很感动，有的真的很搞笑。
0: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啦。
1: 嗯，咱们下期再见。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才懂这四个字藏在烟火日常里。年轻时我们也会为琐事拌嘴，为生计奔波，可他总会在冷战后默默端来热汤，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那句不求风光，只求长长久久，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从青涩恋人到白发相依，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攒下了满是暖意的牵绊。如今再听，满心安稳。原来长长久久从不是童话，是两个人在风雨里握紧的手，是三餐四季里的不离不弃。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长长久久是轰轰烈烈的誓言，直到和他熬过柴米油盐的搓磨。

曾为了贴合恋人的期待，收起喜欢的穿搭，放弃热爱的爱好，把快乐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活得既被动又压抑，直到耳机里循环起这首歌，给自己做个广告的呐喊点醒了我。我开始重新穿起亮色衣裙，去打卡心仪的咖啡馆，在镜子前找回久违的骄傲。那句爱一个人有时比不上我一个人，成了我的生活信条。原来不必靠爱情证明价值，做我自己生活的代言人，穿的摩登，活的丰盈，爱上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迷人的。

走过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

0: 月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和他是亲密无间的恋人，分手后删光了所有联系方式，以为能彻底断了念想。那天在便利店转角撞见，四目相对的刹那，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最后只挤出一句生疏的嗨。他的头发长了，身边也有了新的陪伴，我才惊觉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深夜的辗转反侧，都成了过期的心事。歌词里的无奈与拉扯，像极了当时的心境。原来一句嗨是给过往的体面收尾，也是和曾经的自己和解，让那些遗憾都随风散在岁月里。

常和心上人躲在老巷的梧桐树下，借着黄昏路灯的微光，把心底的情愫化作夜半私语。他低声说着未来的期许，我悄悄回应着心动的忐忑。晚风拂过发梢，连空气都裹着甜意。那句夜半青丝雨，柔情共定佳期，成了当时最真挚的约定。可后来世事辗转，我在人海中走散，只留思雨在回忆里回响。那些夜半的温柔絮语，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即便结局遗憾，也成了岁月里值得珍惜。

0: 全国
1: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2: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老友挤在老屋里，就着昏黄台灯听这张唱片，聊学业，谈梦想，吐槽

0: 生活的琐碎，连空气都裹着年少的意气。后来我们各奔前程，隔着山海，很少联系。那句有多少事是可以回头，成了心底的怅惘。如今在转动这张黑胶，纹路里的沙沙声裹着岁月的厚重，才懂那些如风的往事，所以走远却成了生命里最暖的底色。原来往事不必追，只要记得曾并肩的温柔，就足够慰藉漫长岁月。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常在失恋后把悲伤藏进深夜，白天依旧笑着应对工作和生活，像歌词里的倔强烟火，只敢在无人处展露倦意。那束爱过就凋谢的红玫瑰成了心底的遗憾，却没浇灭我对长久爱恋的执念。

风吹乱头发，我却仍抬头往前，盼着能听见不枯黄的诺言，盼着下个街头遇见懂我温柔的人。如今在听，才懂这份听见是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对幸福的笃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躲在童话书里贪恋永无岛的自由，以为可以永远做没烦恼的小孩，可是毕业答辩的压力，家人期许的目光像潮水般把彼得潘的幻想冲散，那句告别彼得潘的世界，挥别无忧的岁月，成了成长的注脚。我收起卡通玩偶，换上正装挤地铁，在加班的深夜学会独自扛下委屈。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告别不是失去，是从童话的城堡走向更辽阔的旷野。那些曾不舍的天真，早已化作心底的铠甲，让我在成人世界里仍能保留一份纯粹。

和笔友约定在异国古城碰面，却因变故断了联系，只留下一封火气封印的信和满纸未说尽的心意。后来每个微醺的夜晚，我都会在河畔长廊徘徊，看月光拉长身影，听空廊只剩回音，像极了歌词里的孤寂。铜板转动，许下重逢的心愿，枫叶飘落时也会当成他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再听才懂，这份千与千寻的执念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等待，哪怕未见，思念也早跨越山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罗敏。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你好，展信家继续推出五一特别策划。今天的这封信来自南宁市第三中学五巷校区的高一学生程志博，信写给他的爸爸，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为您报道平陆运河迎来建设关键节点，作为项目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距离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又近了一步。
1: 不久前的一次语文考试中，程志博在试卷上看到自己父亲的名字，那一刻，多年来不曾与父亲朝夕相伴的孩子突然理解了父亲的奉献与坚守。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运河有你，我亦有光。

三月三放假我回家你不在，这周末你又不在家，但愿五一假期你能在家我们团聚，但我知道你大概率又要坚守工地。从2022年8月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以来，你已经有4个春节、4个中秋、3个五一没能回家，过年都是我们去工地陪你。在我看来，你的眼里只有工期没有假期。你很少跟我细说平陆运河建设的故事，但我知道你一定很辛苦，每天奔波在工地，日晒风吹，忙着工程建设，现场协调和方案定夺，用坚守和汗水为运河建设贡献力量。你跟别人说你名字里的成是工程的成，仿佛我的父亲天生就是要干工程的。我知道这份工作在你心里的分量，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埋怨的。

0: 特别是我生病的时候，我中考的时候，在我遇到挫折想向你倾诉的时候，在我需要加油鼓劲儿的时候。不过就在上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语文试卷的第一道考题中读到一段文字，它摘编自人民日报刊发的历经三年多建设平陆运河雄姿出现一文。我在字里行间突然看到你的名字程耀飞，整个人一下子愣了，笔尖都顿住了。当时我的心里又惊又喜，既紧张又激动，一瞬间自豪感充斥了我的心。我突然释然了，原来程耀飞的程真是工程的程。那一刻我明白了，你们建设的不只是一条运河，更是家乡国家的未来。我也想起那句你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以前60分及格，80分就能得到表扬，但平陆运河100分才是及格。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些和你一样投身运河建设的叔叔阿姨在平凡岗位扛起的责任与坚守。那天回家后，我把试卷上看到你名字这件事儿讲给妈妈听，妈妈也是满脸骄傲。我问妈妈，爸爸能够在这个时代参与平陆运河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工作，等我长大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机会去做一件能影响很多人的事呢？妈妈说肯定会的，我们生活在那么美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高光时刻。老爸，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等今年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带上我们一起坐船去感受百里运河蜿蜒奔腾，看河面舟楫往来，赏一派河海连通欣欣向荣的壮阔景象。老爸放心工作，我会努力学习，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儿子程志博，3月3。
1: 这封少年写给父亲的家书，字里行间藏着思念、理解与自豪。平凡岗位默默坚守，家国情怀勇担使命。少年在成长中读懂了父辈的责任、奉献与赤诚初心。
0: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像程耀飞一样的建设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筑通江河，用汗水浇灌家国。这份默默的坚守与付出终将被岁月铭记，被后辈敬仰传承。接下来咱们来看几条网友的留言。
1: 清风明月说，工程人没有节假日，只有工期和责任，他们不是不爱家，而是把大爱留给了家国工程。
0: 时光之味说，被文字的力量打动了，父亲扎根平陆运河数年缺席团圆，孩子从不解到自豪，这才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1: 人间烟火说，爸爸以工程筑家国，孩子以努力追梦想，父子二人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太励志了，这就是最好的家风传承。
0: 行者说，平陆运河的奔腾壮阔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日夜坚守，致敬每一位为家乡为国家基建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 你好展信家，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5月1日至5月4日，以信致敬耕耘，在笔墨温度中看见奋斗的模样，读懂坚守的意义，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劳动者的书信继续，你好展信家。
0: 当然我们的节目呢还要继续从平陆运河说起。在这个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者是丘陵地段汇入到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且极易产生湍急横流和泥沙堆积。那么这些难题都该如何来破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

0: 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1: 支流啊，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0: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州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州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2: 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0: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1: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0: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2: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弯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0: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2: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0: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 0.3 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 90%， 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州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 2.02 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0: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今年三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古老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1: 来，丰年灌肠啊，热乎卤煮啊，炒肝小笼包啊，
2: 本地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3: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他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2: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老来呀、
4: 龙福寺
5: 还没摸着门呢。
2: 对，
5: 我们俩找灌肠呢。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4: 原来在八角这儿有一
3: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5: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6: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5: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
6: 啊，
5: 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6: 卖什么都有，
5: 玩的用碗瓢盆。
3: 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7: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3: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7: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3: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番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8: 撒叶拿一个翡翠白菜，
3: 在隆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8: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是不是林浩寻宝馆嘛？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是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3: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9: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这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 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3: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

0: 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1: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1: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2: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3: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啊，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行行有绝活。今天我们跟随一位95后护士，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快准稳的非针技艺，来听报道。
6: 在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检验科护士潘丹的采血技术是出了名的快准稳。一手独特的非针技艺，专治怕针的孩子和看不见血管的难题。非针学名快速静脉穿刺术，很多时候患者还没反应过来，针头就已经扎进了血管，整个抽血过程几乎没有痛感。
7: 感觉怎么样？
8: 快准很，非常专业。
9: 好，按住吧，按3分钟，不要松手啊。
6: 早上8点多，医院采血窗口已经完成了120多位患者的采血工作。80多岁的李奶奶说，和采血的护士没说上几句话，不知不觉中几管血就被抽出来了。
10: 他的动作蛮快的，都一下就进去了。我说有的嘛是这样慢慢搓，他这个嘛很快的，速度很快，他们一抖也不痛。
6: 嘟一下不是魔术，是潘丹练了10多年的飞针技术，针尖一闪，精准落入细微的静脉。相比普通缓缓进针，这猝不及防的飞针会大大减少患者的痛感。
9: 扎针
7: 通过手腕发力，快速竞争，这样子扎，
11: 是有弹性的。
7: 对的，快速、飞速、瞬间爆发，扎进去。我们快不是目的，一针见血才是目的。
6: 在医院检验科窗口，潘丹每天要为大量患者采血，竞争角度、速度、深度都要根据患者的血管条件瞬间判断。对怕针的成年人，他会一边聊天一边完成操作；对孩子，他有三件法宝：温柔的语气、转移注意力的小技巧，以及干净利落的飞针。
12: 不能再动了，
13: 不能再动了，
12: 再动的话，等等，麻药失效喽。
13: 对，
12: 你看看，我们捏个拳头好吗？我们捏个拳头，我们捏个拳头。
13: 啊，好了，好了，
12: 一点都不痛啊？
13: 没感觉？
12: 你真厉害，你好厉害呀！
13: 真的是飞针也很快的，就没有感觉，跳一下进去了。
6: 在长兴县中医院的采血窗口，像潘丹一样的飞针护士占到了一半。工作中，大家就练就了一手又快又准的扎针技术。潘丹说，飞针不是一门绝技，而是一门懂心疼的学问。
11: 但有没有窗口的人特地找你来扎针？
7: 有，很多。
11: 很多？
7: 嗯，还有一些要加我微信，我什么时候在上班啊，找我来扎。
14: 要求护士有多年的一个临床经验，那么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还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理素质，肯定还有一个熟练的一个手感度。这四点里面可能最难的就是，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心理素质要过强。因为在我们的穿刺窗口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比如说吵闹的小孩，有一些怕打针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求我们用飞针要一气呵成，一针见血，减少患者的一个疼痛感。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16: 通过你的修复，把国家的国宝保护住，延长它的寿命。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4: 李云鹤，1932年生，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7: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6: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7: 满满当当啊。
16: 这是刀具
17: 啊，刀具。
18: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16: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不能我给他们说。
18: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16: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7: 啊！
16: 我刚修起来的。
17: 花了多长时间？
16: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7: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16: 挺开心。
17: 挺开心的。
16: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18: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6: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就说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18: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 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6: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弟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库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19: 要从零开始。
16: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8: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6: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敲颜料用的那个敲，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8: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6: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划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8: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6: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就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8: 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6: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8: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6: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那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8: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6: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
20: 为什

0: 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晃我就跟着你晃，两下跳我就跟着你两下跳，我整整跟着他一年。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遥留遥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就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

0: 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圣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1: 国之山，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关注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我们聚焦一群深耕小众新兴岗位的劳动者，带您一块儿认识一下守护假期的这些新职业人。
3: 在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上，静音车厢专属乘务员以细致耐心的服务守护旅途静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踏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江苏的高铁列车，下面我们就跟随他一起去听一听假日喧嚣中的静音故事。
4: 旅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盐城站的高997次列车，请您核对好。
5: 下午1点多，北京南站人头攒动，五一假期热气腾腾。这是由北京南开往江苏盐城的高797次列车，对于列车长陆梦怡和他的班组来说，这是第二场硬仗。这趟17节编组的高铁列车刚刚作为高550次列车从上海虹桥一路接送3000多名旅客北上，1点21分抵达北京南站，2点04分又要准时发车折返。列车长陆梦怡：
6: 17节编组的时候，我们3、4号车是静音车厢，一节是90、180，
7: 那就是180个静音车厢
6: 的座位。
8: 你好，咱们这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扫座椅扶手畅行码，我们会随时到的啊。
5: 问其规范用语，排查车型设备，调试静音车厢广播音量，检查静音车厢标志提示卡。陆梦怡说，这是班组每次发车前都要完成的工作。
6: 我们平常就是车厢里面的音量是50%，然后我们静音车厢的话要求是音量40%以下，我们今天是30%。因为要看大家的视耳度，早上的时候我会让乘务员在这个车厢里面听一下，因为我一开始就会先调30，然后孟雪可能说太轻了，报站都听不到了，那我可能就调到40，但是我们原则是在40%以内。
5: 陆梦怡只有26岁，但担任车长已有2年时间，他带领的这个班组更是清一色的青春风暴，大多是00后，最小的乘务员出生于2005年。让2004年出生的王梦雪专门负责静音车厢，是陆梦怡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6: 首先，他的乘务经验要有，最起码1年左右。然后他是实习的时候就跟着我了，所以他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不是那种就说话很快的人，他是那种慢慢的。但是我觉得静音车厢适合这种慢慢的人，要有耐心。如果他乘务员性格太急的话，是不适合坐静音车厢的，太急了，旅客急的时候他也急，就不行。
5: 列车一路向南，在3号车厢里，王梦雪开始了她的又一趟巡视。
8: 那边小朋友声音稍微小一点啊。阿姨这边有小贴纸，咱们表现好的话，阿姨给您一个小贴纸可以吗？这是安全小卫士的贴纸，只有阿姨这里有。
5: 用柔性的引导代替硬性的约束，是年轻一代铁路人摸索出的智慧。给王梦雪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静音车厢乘客是一位老爷爷，
9: 他在那个静音车厢里接打电话，然后声音比较大，我去提醒，然后后续了解事情才知道他是家里有突发情况，然后需要打电话，然后他年纪大了，听觉可能下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帮他看一下其他不是静音车厢的地方有没有座位，然后他说好的，然后帮他查询到座位，帮他拿了行李去到那个非静音车厢，他也表示非常感谢，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外，然后还特别贴心的对我，我就感觉很有那种家的感觉。
10: 交接好了吗？
11: 好，拐九拐四，司机高拐九拐四列车，请关门。
5: 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抵达济南西，6岁小女孩刘星辰顺着上车的客流穿过车厢。这个五一，她要和妈妈去位于盐城的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鹿。 走到三号车厢的玻璃门前，活泼的星辰突然放低了音量。
10: 你为什么刚刚到那个车厢里说话声音变小了呀？
12: 因为我看到了静音车厢几个字。
10: 你从哪儿知道那是静音车厢？
12: 因为我从那个有一个门那儿。
5: 无数个关于理解与被理解的瞬间正在高797次列车的静音车厢内发生。雪辉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宿迁参加婚礼。
13: 因为我每次出行我都坐那个静音车厢，这次刚上车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个是孩子啊，还有家长不提醒，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放那个外放。后来一想过节嘛，大家放松一点也很正常。车开动起来以后，可等列车员忙完了别的事以后过来，就是来来回回走提醒了好多次，明显的就好多了。还有小朋友又吵又闹的时候，他跟小朋友说，小朋友如果能听话的话，下一趟姐姐再过来的话，奖励你一个小贴画，奖励一个小礼物。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幸运，体验也很好。
5: 这一刻静音不再只是一项规定或服务，它是班组的随机应变，也是大家的心照不宣。假日已至，终点越来越近，车厢的连接处归乡人正讨论着晚上聚餐的菜单。
14: 你再给我再炖点红烧肉，我要多弄点百叶结。哦，我要吃拌那个蒜苔豆丝，哎呀，好吃的，好吃的。
5: 高797次列车停靠终点，陆梦怡和同事们还要再立刻投入一趟加开的临客。旅客下车道别的这一秒，连轴转的辛苦也被冲淡了。
15: 节假日其实我们遇到的旅客会比较开心，回家陪老人啦，陪孩子啦，大家就是心平气和。最忙的时候，如果我们旅客下车的时候听到旅客说一声再见，我们也会很开心。
1: 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2: 在工作的时候偷懒儿不认真干活，这种呢行为被网友称为叫摸鱼。在法律上如何认定职场摸鱼的行为呢？用人单位能不能以劳动者用餐如厕超时为由扣发薪酬？能否以劳动者摸鱼为由扣发其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6: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17: 三位员工上班必须不点外，放弃一次罚半天工资。
18: 那我今天白来了。
19: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罚半天工资。
20: 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被监控拍到一次。
16: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21: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10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22: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2-3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2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23: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话中国行。
1: 位于太湖南岸与大运河畔交汇处的浙江省湖州市底岗村，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系统，也孕育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2: 五一假期，这座千年古村正在以独特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来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锦绣又一村》，请听《千年鱼桑换新生》。材质总台记者李佳、何丽丽，湖州台记者刘洋。
3: 春夏之交，底岗村桑林叠翠，上千亩桑基鱼塘从空中俯瞰，水面如镜，被桑林分割成块，天光云影徘徊。鱼塘边欢笑声阵阵，参加研学的孩子们正在体验古法捕鱼，他们穿起水叉，拿起抄网，比拼谁更眼疾手快能抄到鱼。研学学生曾雨桐，
4: 这里可以捕鱼，然后知道那边中午的饭也很好吃，心里感觉很自豪。我知道了这个桑基鱼塘，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3: 2000多年前，底岗村的百姓就已经探索出了这片水土的生态密码：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形成种养互济的闭环。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5: 它是一个叫零污染的生态循环系统。我们底岗村从建村到现在是依托于这个系统，包括后来的整个丝绸产业，其实也是靠着这个系统一直走过来的。
3: 为守护桑基鱼塘，底岗村引入了浙江省首份农业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令，明确禁止破坏性开挖鱼塘、损毁塘基桑树等行为。千亩桑基鱼塘核心保护区的塘基修复率超95%，千年生态循环模式重现生机，生态治理的成效也擦亮了村庄的清水旅游品牌。近年来，底岗村以鱼桑文化为核心，成立了研学基地，设计了桑枝作笔、古法捕鱼等40多门研学课程。2025年，已接待国内外研学团队800多个，超10万人次。现在，全村近1/5的村民投身研学产业。
6: 饭厂呀，鸡毛饭厂那台，这个卖羊场又加一点白砂来了，加上我它站不牢了。
3: 走进底岗村，水网古桥交错横跨，白墙黛瓦、古朴清新的民居沿河可见。村内有36座民宅和23座古石桥。2014年，底岗村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对老街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既保留原本的历史风貌，又让老街活化出新的故事。在底岗村的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一家手做糕点店的门口前，游客排起长队。店铺老板杨红梅在外闯荡做生意多年，5年前，她看准了家乡文旅发展的向好势头，回到村里接手了母亲的糕点店。如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7: 都是一些我们底岗的一些传统美食，就小时候妈妈的味道，还有这种米糕，还有青团。
3: 底岗村去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最佳旅游乡村后，不少在外的村民选择回到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吴家贤便是其中之一，他和母亲一起把老家的房子重新装修，开启了民宿。吴家贤介绍，这个五一假期，村里的民宿房间大多已被预定。
8: 我就是觉得我们底岗古镇也是需要年轻人，我们更好的带他们体验底岗的特色嘛，就是那种慢生活、鱼米之乡的小桥流水，大家过来就是吃得开心、玩得开心，体验一下那种民俗文化。
3: 近年来，通过古村机理重塑、桑基鱼塘系统修复、水系畅通及治理工作，底岗村踏上了生态价值转化的实践之路。在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眼中，生态是底岗的根，需要悉心守护。
5: 我们所有村民都是参与到里面的保护，把自己原生态的一个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民俗文化，都尽情地展现给游客。
9: 你这个很细啊，
10: 我这个超大的，
9: 我要把这个最大的拆掉
3: 的。眼下正是底岗桑葚成熟的季节，当地举行桑果采摘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甜蜜的桑葚采摘游。莫海平介绍，如今当地正全力打造集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文化创意、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农业旅游综合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5: 我们也将继续深耕千年鱼桑文化，持续提升我们乡村文旅的一个新业态，做强我们精品的民宿集群啊、主题研学啊。

0: 特色文创等整个全链条的业务啊。
1: 傍晚，夕阳把流水染成金色，摇橹船划开绸缎般的波光，缓缓驶入水巷之间。
2: 爸爸在阿乌都都在。
1: 这里每一条水道，每一座古桥，都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如今，千年古村焕发新生，一幅和谐美好的江南水乡画卷正在底港徐徐铺展。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政务服务的用户体验也在不断刷新。那比如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取号排队复印材料，那现在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哎，就搞定了。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不少地方都能够做到一次不用跑。
4: 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那 AI 时代如何助力政务服务更贴心更聪明？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都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比如社保、医保、交通这些数据。以前他们躺在政府部门的机房里睡大觉，现在被唤醒了。数据显示，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6: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5: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7: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5: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8: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9: 在很久很久以前。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罗敏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假期人们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多了，您在给皮肤防晒的同时，有没有忘了眼睛呢？适度的户外阳光对眼睛视力有好处，但是如果紫外线过于强烈，长期不注意眼睛防晒的话，则会导致眼睛受伤。那么在紫外线照射强烈的高原地区，要如何更好地保护人们的眼部健康呢？这是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川藏青光明型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思考了14年的问题。从2012年起，他们45次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累计建立眼健康档案40000余份，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近10000例，眼健康科普受益群众超61万人次。近日，川藏青光明型眼健康志愿服务队被授予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和该团队的成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眼里有光。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陈杰。陈院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另外呢，还有温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光明型团队青年代表向希衍。向希衍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这样，我们先请陈杰院长带我们先回到2012年哈，就当时团队第一次决定前往高原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在那个时候，十几年之前，我们对高原的理解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在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受到青海省的长脸的邀请，让我们去到他们那个高原高到4000多米的地方，说去开展一场光明行。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原因，说他们需要，我们能，我们就去了。
0: 当时还记得就第一次去高原，包括筛查呀，包括做手术的时候，您觉得超出您预期的困难是什么？是高反，是路况，是设备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吗？
1: 那就太多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高原有很多认识。
0: 是
1: 在那个时候呀，我都不知道高原高反会有多严重。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经过哪些地方，你说的这个设备呀、高反呀、语言沟通呀，其实这些都是问题。比如说我们坐那个开着小车上高原的时候，突然间我看我的一个同事在另外一辆车的时候蹲在地上，蹲在哪儿，蹲在路边把车停下来。我说哎呀，他肯定晕车了。其实不是，其实那时候他已经高反了，他已经走不动，一直在吐了。但是呢，就我的反应当时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搞到到3000多米的地方才有反应。
0: 是，
1: 等到我开始反应的时候，就发现那种头痛欲裂，那种难受，
0: 对，
1: 是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且我的另外一个同事是在，我记得是在4300米的地方，他是定时的呕吐。

0: 那种呕吐是喷射式的呕吐、哎、就是两个小时就开始喷射、嗯、那对我们医学生来说，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 的，我们准备把它遣送回去、
1: 嗯、
0: 我们说专门找个车把它送回去，他不干，他说我不能当逃兵，我必须坚持，实际上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当时对这种危险的预判的能力还比较弱，我们觉得嗯，那说不定第二天就好了呢，也真的就让他就待在那里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是后怕，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怕。
1: 是，所以、
0: 啊、像那些、嗯、那些那个高原上面去的时候的这些设备，如果说我们少带一个棉花钱或者少带一瓶生理盐水，很有可能那台手术就完成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要算过、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几乎所有的困难都是超乎我想象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像在那个环节不知道到了那里以后，就那种勇气和力量一下子就支持着我们、
1: 嗯、
0: 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每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一个问题。
1: 嗯，真是、
0: 啊、所以
1: 嗯特别了不起、嗯、觉得哈、啊、真是这样、嗯、就是当时我们其实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坚持哈。那这么多年过去了、嗯、如果让您用一个画面来定义川藏青光明行，您觉得那个最骄傲的那个时刻，您脑海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场景是什么？
0: 我还说回到那个2012年、
1: 嗯、
0: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到4300米的高原，那时候在青海的马多和果洛、
1: 嗯、
0: 当时就是我们从青海西宁开始走到马多的这段路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嗯、
0: 就是他一直要在上高原，然后我们在车就开到高原那个平地上，就是一直在爬坡爬坡爬到了那个高原的平地上、
1: 嗯、
0: 我们的车往前开，快要开到那个医院，也看到了那个医院的那种大楼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我们队员们就发现在医院门口的这个平地上支起了很多帐篷、
1: 嗯、
0: 然后帐篷的门口坐着一些老人，然后也有些家里人小孩，然后帐篷里面升起了一股股的炊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些人是干嘛的，他说这些人是知道有一支医疗队要来，他们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在这里支起了帐篷、
1: 哎、
0: 在这里等着、
1: 嗯、
0: 就那个画面真的是我现在想象起来我觉得我都能泪流满面，就那天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这些害怕、
1: 嗯、
0: 我们都放下了、
1: 嗯、
0: 我们就一个字，就帮助。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啊、
1: 而且能够感受到我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嗯、某一刻来讲是值得的。 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嗯，
1: 其实很多朋友对高原的一个直觉哈、啊，就是说对人体的影响可能最多是心肺系统，对吧？就我们刚才说到的高反等等。那高原环境对眼睛可能到底有哪些特殊的威胁？比如说在高原地区常见的眼病主要有哪些呢？
2: 嗯，像高原环境呢，主要是因为紫外线强、缺氧、干燥，因此呢，对于所导致的白内障、翼状脓肉以及干眼症就非常常见。另外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则是近视这个问题。这些病的本质上呢，其实都是高原特殊的环境对眼睛带来的这个影响。那这些病呢，都是越早查越早治，效果都是越来越好的。
1: 嗯，
2: 然后这也是我们深入基层做筛查和科普的这个原因。
1: 向西远同学，你还记得当时你第一次跟队进入到筛查点的时候，嗯，当你看到第一位患者或者是第一双眼睛的时候，那个时候给你留下的是什么印象？
2: 当我第一次跟着队伍来到这个藏区筛查点时呢，满眼都是年龄偏大的这种藏族乡亲，
1: 嗯，
2: 印象特别深。看到的第一位患者其实也是后来看到的比较多的白内障的老人。那这些老人呢，他们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变得非常的浑浊，头人当中几乎都是全白的了，
1: 嗯，
2: 但是呢，当他们面向我们的时候哈、啊，脸上总是带着那种毫无保留、完全托付于我们那种神态，
1: 嗯，
2: 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期待，
1: 嗯，
2: 然后那一刻呢，我就觉得，哎，我光明行这次一定是来对了，我们不只是能够让他们再次看清楚，更是可以为他们点亮生活的这个希望，
1: 嗯，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啊，就是你去高原去参加这次活动，其实应该不是你整个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必修课吧？那你为什么还愿意一趟一趟的去那儿？那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整个的条件。

0: 对吧？是有困难的。支撑你这样做的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1: 确实，如您所说啊，高原义诊呢，并不是我们学生生涯的必修课。但是呢，作为这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呢，我认为它是我这一辈子最值得上的那一课。
0: 嗯，
1: 支撑着我一次次来的呢，是我在路上亲眼的见到，在这个蜿蜒崎岖、条件异常艰苦的这个山沟沟里面修出来的天路，更是当地的老百姓哈、啊，把这个希望完完全全的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份信任。我在这里见到了，也学到了太多太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一方水土的百姓能够得到更好的饮健康的资源，那这一份成就感同样也是难以言表的。
0: 嗯，两位的经历应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财富哈。这样能不能各自给我们讲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小故事哈？比如说，你难忘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次经历。
2: 哎，嗯，好的，我曾经在2014年去到理塘县，理塘县被称为是世界高城，是世界最高的县城。在那里，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让那些老百姓看得见，这是我们表达我们这个行动的最主要的一个成果。后来在2年多以后，我们在经过附近的时候再去做了一个回访。在回访的过程中，有个老奶奶是这么说的，她说她以前看不见，所以呢她的儿子要上山去挖虫草，那她呢就需要她的媳妇儿在家里照顾她和两个孩子。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呢，他看得见了，他就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了，然后媳妇儿可以跟儿子一起去挖虫草。从此我们改变的不只是他的眼睛看得见，而是让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家庭的收入都翻了一番。这个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特别好。
0: 是整个生活可能会因为一次治疗得到了改善。对吧？
2: 对对。
0: 江同学呢？
1: 去年年底我在阿坝州壤塘县的时候呢，参与了当地疾控中心进入学校筛查的这一活动。那恰巧呢，见识到了他们的早操。他们的课间操呢，并不是像我们沿海城市的这种广播体操，而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舞蹈。他们的跳舞的时候，就手臂挥舞起来非常的优美。但当时呢，队伍后面我就注意到了有几个大孩子，非常的显眼，总是怯生生的在那里不咋敢动。然后后来呢，我们在校园里面筛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几个小朋友都有比较严重的近视。好几个人全部都是500多度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所以呢他们就不敢放开来活动。那后来呢，在我们那个光明行公益的帮助下呢，这群小朋友配上了眼镜。那就在上一周早上，我刚好路过他们的学校，又看到了这几个小朋友。他们在做早操的时候呢，就已经不再是我第一印象当中那个动也不敢动的样子了。他们在阳光下面大大方方跳着藏舞，那动容脱脱的感觉，整个人都亮了起来。那一刻呢，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看到祖国未来的花朵在我们的帮助下绽放出了光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一直做下去的这决心。
0: 嗯，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理解五四精神的时候会想到理想，想到热血，想到担当。陈杰院长，您觉得放到这支队伍上最准确的关键词是什么？
2: 我们在讲到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起我们学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们叫培养两流两能的医学生。两流呢，就是有理想有自信，然后两能呢是能做事能创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大学生是能够做事情，能够去到祖国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然后能创新呢，就不只是去做，在做的过程中还不断的依照我们做过的事的总结和经验，再找出更好的更优的方法来做我们的医学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年轻人，不仅是我们瘟疫的学生，我觉得也是大家都可以有的一种精神。
0: 向同学，你第一次高原服务结束之后，你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刚入学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些变化？
1: 是的。在我大学刚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认为医生是看病开药做手术的这些工作者，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服务。但是呢，走过高原，我对医生二字是有了更加温暖更加接地气的一个理解。这时候我认为医生已经不只是一种职业了，更是一种为群众服务的这种信仰，是帮助偏远百姓脱离疾病的一个担当。原来对于我们这个医生来说，最珍贵的，我原来认为是技术一定要好，但是呢

0: 我现在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一生需要脚下踩着土地，心中还需要装着群众这一个社会意义。这是我对医生儿子理解的一个转变。
1: 哎，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陈院长，您当时带学生去到高原的时候，在您看来，您最希望他们学到的是什么？
2: 这个要回到2012年我在那里得到的体会，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在整个活动结束回来的时候，我在坐着那个车从高原上返回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不一样了，我感受到我自己不一样了。那时候其实我比现在的大学生年纪都要大，我就特别想说，我说哎，如果我在年轻10岁20岁，我如果能够有这么一次活动该是多么有意义。我回到温州以后，我就去找我的导师叫吕凡教授，当时是我们温州医科大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我们其实2012年那趟去的时候，我只带了一个学生，但是2013年那一次，我们带了30多个年轻医生和50个大学生。
1: 感觉就是一下子，首先是从规模上面不一样，其次呢，您是真心的觉得整个的这一次活动，这一次行动是有意义的，对吧？
2: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去服务当地的老百姓以外，其实要特别感恩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服务的机会，而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成长了自己啊，所以我认为年轻人特别需要。
1: 没错，没错。向同学，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学到的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0: 我是真的看到了国家健康帮扶的这一个大事业。这段经历呢，真的是让我从一名单纯学习理论知识的一个普通学生，慢慢的向有情怀、有担当进行转变。
1: 其实呢，外界可能会很容易把光明行理解成为一次流动义诊的一个活动嘛。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其实在当地不仅建设了眼视光中心、手术室、远程平台，而且也在培养当地的本土人才。陈院长，为什么一开始其实你们没有满足于比如说哎，我们就做一次流动的义诊，然后我们做完手术帮助到了一些人，我们就可以宣告这一次活动结束了，为什么不是这样？
2: 因为如果是我们做一次就走的话，那就只停留在我们为他们服务的那个层面。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它不仅是我们做完了一次手术，我们走了，然后他们可能后期的复查，有一些难治性的疾病就在那里没有办法开展，甚至呢，还有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提前被发现的，它等我们一年去看一次去做一次的时候，只能是完成那一个比固定的这个手术，但是没有办法去给那些患者长期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了，就发现了，因为我们发现有好多疾病它是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时间而带来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持续的能够给予当地治疗或者是指导他们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做了远程医疗，那个时候远程医疗可时髦了，因为不像现在人工智能 AI 这么普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15啊16啊那时候就开始做远程医疗，是特别特别亮眼的一件事。
1: 是，
2: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把那里的医生接出来到我们瘟疫去培训，但是呢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他们就不停地告诉我们说培训好了这些医生就会离开的，他可能就要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选人选医生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讲究很有方法的。然后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是一次把这个医生培训好，我们是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比如说第一年过来我要做什么样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回去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会给一个医生做5年甚至10年的人才培养的规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把我们的医疗队带到那里，陪着他一起去广泛的筛查，大规模的去手术，然后再把这些手术的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老师带着他们在当地做。所以前几天我们收到小金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一张照片，他说他们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上面挂着 老百姓看了眼睛以后给他们的锦旗，那一面墙两面两边的墙上全部挂满了锦旗，他说那条走廊叫锦旗走廊。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工作。
1: 是，其实呢，我很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在您看来，这个方面相对比较困难的是教技术，还是建立信心，还是建立一整套流程？有没有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本地医生的一个成长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呢？
2: 哦，这几个难度都很大，不管是手术的技能，还有临床的诊疗，还有其实最难的真的是建立他们要服务于当地老百姓的信心。
1: 嗯、
2: 所以，我们有一个医生是来自于纳曲的嘉里县，嘉里是5000米的高原，
1: 嗯、
2: 那个医生叫扎西医生。
1: 嗯，
2: 到温州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实验室里做训练。我们有一套特别好的模拟器，就是他所有做的这个动作就跟真实的人的手术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2: 但是呢，他是在模拟器上，这个事实上那个地方全是空气在做的。
1: 嗯、
2: 然后他就可以一天可以训练16个小时。我们为了能够快速的成长他，
1: 嗯、
2: 我们有6个老师同时培养他。
1: 嗯、
2: 而且特别喜人的是，扎西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
1: 嗯、
2: 完成了一个会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的历程。
1: 嗯，
2: 我觉得这是特别伟大的事。
1: 是是是。
2: 啊，
1: 哎，陈院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地方最终的这个帮扶效果是不是有效哈，要看的这个核心指标都包括什么？是比如说做了多少台手术，筛查的这个覆盖率、复诊率，还是说本地医生能够独立上手的这种能力呢？
2: 我们看当地的情况呢，不仅是手术量，因为他们每年会告诉我们一年做了多少台手术，甚至他们还会去他周边的县去帮助那些县也去开展手术了。他们经常会跟我说，他说你们这么努力的帮助我们，我不仅学会了这个技术，我也学会了帮助别人的能力。所以这个过程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些医生他能够独立完成哪一些手术，这是我们特别特别关注的。对我们来说，比如说他第一阶段可能只是做外眼的手术，到了第二阶段他可以做白内障的几个步骤，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会做白内障了。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认为我们真正把当地培养了一批会做手术的、会看眼病的、会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嗯，向同学，除了在当地你能够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之外，有没有发现就眼科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做高原筛查的时候，其实你最常遇到的这种误区可能是什么呢？
0: 嗯，在高原呢，我看到的两个比较突出的误区，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是他们不知道电子产品危害的那一面，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用眼习惯。那即使是在城市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近视率其实是也直追我们城市的。
1: 嗯，
0: 而对于大人来说呢，他们的误区就在于他们治病时是能拖就拖，他们的忍痛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是我们眼科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红眼病，我们本来想要治疗呢，滴下眼药水其实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呢，会因为他们的延误治疗而最终导致角膜上产生瘢痕，这会让他们的矫正视力永久性的下降，最终呢，只有通过角膜移植啊，才可以再让他重回以前的这个水平。
1: 嗯，陈院长，刚才听这个向同学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能拖就拖哈。这当然，这一方面是医疗条件的问题，还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大家一听说在眼睛里面做手术这个事儿本身就很害怕。就现在的这个眼部手术，比如说我们就以白内障手术为例吧，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手术风险大吗？
2: 嗯，白内障手术风险一点都不大，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其实我们开展这些手术，我们也是非常的慎重，会确定很安全。也我们去的医生也是特别有经验的，就首席的这些医生过去的，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精准的判断。我们在极其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手术，而且有时候做完手术，一般来说第一天就能看到了，有的甚至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手术一做完了就看得见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嘉里县的时候，我们徐主任在做手术，手术做完了，把这个老奶奶扶起来，站下来的时候，她扑通就跪下来了，因为她看见了。 就这样，就立马能看见。嗯、
1: 是是是，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说特别特别难忘的一个时刻，而且很震撼的这么一个时刻。
2: 是
1: 对
2: 对是 是, 是，
1: 嗯，
2: 对，
1: 嗯，向同学，在你看来，就是哪些眼部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但是哪一些问题必须要尽快就医的呢？
0: 是觉得只要是脱都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高原地区跟他们科普的时候呢，最着急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眼睛不舒服一定要去早看早治，光明经不起等待。
1: 是，陈院长呢，就是哪些问题在您看来就是需要去给大家科普，哎，这个事情眼睛这个问题啊必须要尽早就医，如果你脱的话会脱出问题的。
2: 比如说我们去到那里，有一次我们就碰到一个小男孩，他眼睛痛，他呢没有到及时去就医，然后呢就眼睛有点痛了，又头有点痛了，又有点胀了，他认为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就简单的头痛嘛，他也就不管他了。等到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两只眼睛已经只有眼前手动的感觉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就是有一些眼病其实是会影响到视力，而且会视力逐渐下降，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比如说像青光眼呀，像一些感染导致的角膜，刚才小香说的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应该尽快的就医了。
1: 向同学，比如说像低视力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治不好了，哎，就完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视觉方面的康复的话，能够帮助患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低视力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尽可能利用患者的残余视力，像使用放大镜啊、望远镜啊，或者是使用那种字比较大的那种报纸啊，来帮助我们的低视力患者能够更好的完善他一个生活的质量。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非常多的一些低视力的用具。
1: 嗯，陈院长，您其实也在长期推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哈。我们看到其实近视在现在呢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近视了吗？那我就戴个眼镜，对吧？或者我做一个近视的这种手术，这个好像都特别能轻松的就能解决相关的问题。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防控近视这个事情依然特别的重要呢？
2: 首先我报告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在初中小学和高中这么一个群体里面，每两个孩子至少有一个近视了。
1: 哎呦，
2: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1: 比例很高啊。
2: 另外一个呢，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可能高中生开始会有近视，或者初中开始出现近视，但是我们现在普遍的发现，小学就近视了，小学低年级就近视了，甚至还没到小学前，我们叫光口要前移，就幼儿园都已经发现有人近视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近视发生的越高，它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大。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就是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是小学一年级近视，我们通过一些防控的方法让一年级不近视了，到了二年级才近视，那么这个推迟了一年的近视发生，最终等到他20岁或者30岁的时候，他的近视两者之间可以差200度左右。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及时控不住，我们或者防的效果没有完全把它给防住，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只要它能够迟一点发生近视，或者是不发生近视，都是特别特别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防和控很重要。
1: 哪怕这个近视的程度只是推迟了，但是对之后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不对？
2: 对。
1: 根据您的观察，高原地区孩子的视力问题和比如说城市地区的孩子相比，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吗？
2: 我们可能认为高原上是不是近视的发生率会低一些，直到这几年我们不停的在高原上去观察这个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化。就是早些年我们在2010几年的时候去到小学的近视发生率确实不是那么高，大概在10%-20%左右。那在5年前我再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的中小学的近视率已经和我们现在的城市的近视率基本上一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像刚才小象讲的科普，也没有医疗的 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很多在高原上的这些家庭的家里的灯光晚上会比较暗啦，还有是他们在现在非常普及的手机，没有控制的可以无限量用手机的那个时代，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近距离的工作带来的这个近视。

0: 的发生发展率就第一，它已经非常高。其实，在城市，因为有了好的科普教育和防控的方法和手段以后呢，即便是发生了，它进展的也慢。但是在高原，因为没有这一系列防控的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好的科普和医疗的检查手段，所以呢，导致他们发展率升得很快，在不断的逼近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平。
1: 其实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的时候，通常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哎呀，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或者是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那除此之外，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些指标和问题还有什么呢？
0: 比如说，他在不同的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和使用防控的方法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家长除了关心他度数是多少，还要关心他平常用眼的这些习惯，还要注意他比如说休息啊、睡觉呀、户外活动呀这些时间。另外呢，就除了关心他这些活动以外呢，用什么样的防控的眼镜对于这个小朋友是有效的，我觉得也需要去关注。
1: 向同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有助于眼睛健康的产品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内服的，然后外用的都有。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可能是真正有帮助的？
2: 有非常多的防控产品，其实是经过了临床的验证的。比如说凝胶眼镜，比如说 OK 镜，比如说阿托品的眼药水，但是呢，不同的小朋友会对不同的防控效果有着不同的反应。比较有帮助的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我看来，像刚才陈院长说的，科学用眼。定期检查，另外呢，少看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全身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并且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护眼之道。
1: 比起使用产品，更好的用眼习惯，更好的用眼方式，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对吧？
2: 两者互相交叉。
1: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大众记住这些眼健康的科普知识啊？比如说，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能够告诉大家？
2: 在高原上进行宣讲眼健康科普的话呢，我主要是有三点原则吧。第一个呢，就是高原眼病的原因，就是需要大家防晒。像高原上的白内障啊、翼状乳肉啊，然后以及一些干眼的这些问题，这是和高原的环境有关的。所以呢，是让大家进行一个防晒，比如说戴上墨镜，不要在外面大风沙的情况下这样子睁眼出去玩。另外呢，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限制，我们大病是比较难治的，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当地的群众都要进行早日的筛查，并且定期的筛查。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跟当地的群众说，你们看病一定不能拖延，以防止当地的这些小病啊变成一个大病，增加我们这个医疗诊治的困难度。
1: 你看你在当地既做了这样的科普宣传，然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当地的群众去恢复视力。对你来说，这些特别不同寻常的实践经验，除了技术上有一些成长，在你看来，你对待医学价值的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
2: 这也是我读研后的内心的转变。在过去呢，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呢，只要有精湛的技术就可以走遍天下了。但是呢，在经历这一切之后，现在的我认为呢，因为医生与人的生命健康打交道这一特殊性啊，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把患者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这个种责任心。
1: 陈院长，在您带队的这十多年来说，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未来可能还会有哪些期待呢？
0: 就像刚才小象说的，这么多年我们走在高原上，给那里带去了眼睛的健康，但是最最让我们欣慰的是，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装到了心里。在我们团队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低视力团队，我们叫心灵靠得越近，我们彼此看得更清。其实远不只是眼健康的帮扶，更多的是我觉得走在高原的路上，我们特别的踏实，感觉就像我回到了家一样。
2: 在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句话，以青春赴使命，以光明护人民。
0: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1: 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眼部问题是青光眼，青光眼还被叫做视力小偷，这是因为它的早期症状并不怎么明显或者典型。那么哪些人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看电子屏幕、揉眼睛等用眼习惯会引发青光眼吗？我们来听天津市眼科医院医生杨锦的介绍。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青光眼呢是由于病理性的眼压增高引起的视神经的损伤和视野缺损的一种疾病。我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皮球或者是汽车的轮胎，汽车轮胎呢有汽车轮胎的胎压，皮球呢也有自己的压力，眼睛呢也有自己的压力，这个就是眼内压。眼内压的正常值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眼压呢是维持正常的眼球的形状、眼球的视功能和眼球正常的血液循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眼压偏低呢，就会发生眼球的萎缩；如果眼压偏高，高过这个正常值呢，就会发生视神经的改变，造成视功能的损伤，就叫青光眼。其实青光眼在早期呢，它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呢，青光眼又叫视力的小偷。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头疼啊、眼疼啊、视物模糊啊、眼睛红啊，还有有的时候会有恶心，有的时候在晚间呢看灯光的时候呢，会有红色或绿色的光晕，我们叫红视。只是一部分病人呢有这些症状，有一些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只有微微的头疼、眼疼这些症状呢，因为很不典型，所以呢往往会大家忽略。青光眼很大一部分呢是高发人群，比如说他有青光眼的家族史，这一部分病人呢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部分病人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也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就是尤其于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眼的年轻化，所以年轻的高度近视眼的病人是青光眼的易感人群。还有就是老年的远视眼的人容易发生青光眼。还有一些全身病，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发生青光眼的几率呢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那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就是真是手机不离手，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因为看手机得青光眼，只是说呢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手机，长期近距离的工作，它就会诱发呢瞳孔的中度的散大。如果有青光眼解剖因素的这部分患者呢，他就容易诱发眼压的增高，引起青光眼的发作。但是本身就看手机这个动作这个行为呢并不会引起青光眼。我们说揉眼的动作呢，其实对眼球呢是一个挤压的一个行为，它会引起眼压瞬间的增高，但是这一短短的时刻呢不会引起青光眼的发作。情绪的激动、劳累、生气都会诱发眼压的增高，但是呢它本身其实又有眼的这些解剖的异常，比如说我高度近视眼、高度远视眼，或者有一些青光眼的易感因素，再加上这些诱发的因素，它呢就会眼压呢急剧的升高，会发生青光眼的一个急性的发作。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远视眼的老年人，有这个发病诱因的或者是发病高发趋势的这些人群，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就到眼科做一次正规的检查。如果危险性很高的病人，比如他就有明确的青光眼家族史，我建议呢4个月到6个月就要来医院检查一次。他只要测测视力、测测眼压，做个眼底的检查，有的必要呢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就能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排除青光眼。
4: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5: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4: 湖北省粮食局，
5: 中国期货业协会，
4: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5: 极狐汽车，
4: 以岭药业，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4: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4: 时光知经纬，
5: 劳动古华章。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探视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

0: 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这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新一轮的降雨率先影响西南地区。此外呢，北方的降水范围也较大。预计5月3号在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局地有暴雨。进入到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是华南地区也迎来了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那5月的降水为何明显变多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6: 进入5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7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5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5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北接南宁，南抵钦州，将连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上接内河航道，下连海域航线。在这一宏大工程的背后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难题，那就是大量支流从山地或丘陵地段汇入主运河，汛期来的水急泥多，极易产生湍急的横流和泥沙堆积。平陆运河的建设要如何来破解这些支流汇入带来的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平陆运河沿线有30多条支流，就像30多条粗细不一的水管都往主运河这条大水管里汇集。平陆运河集团总工程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跨流域运河环境低影响建设技术项目负责人韦德建告诉中国之声，其中就有从山地丘陵汇入过来的支流，这些支流有的流速快，含沙量也很大，且入河的角度也很大，时间长了，泥沙则会慢慢沉积在航道底部，航道水深就会变浅，大船根本无法通行，甚至还会影响运河的稳定性。
8: 支流

0: 存在着几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呢，它要落差比较大；第二方面呢，入汇的角度比较大。同时的话呢，支流跟干流啊，这个流量跟我们天然河流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26个支流，很多的支流，它的这个支流的流量啊比干流大。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大的流量或者那么大的落差，那么大的这角度就会汇到干流的时候呢，纵向流速、横向流速，那么大于规范、大于船舶航行的这个条件。那么同时，那么泥沙呢，它的淤积，那会对运河带来水深的不足，也会带来生态的问题。
1: 这一难题就像给工程建设者们提出了一道定制考题，每条支流的坏脾气都不一样，不能用一套方法一刀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张明进研究员、重庆交通大学玉涛教授和团队为此走遍了每一条支流汇入口，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摸清了不同支流的病症，量身定制了三套方案，在广西钦州、旧周江与平陆运河的汇入口。记者便看到了其中一套方案的实际效果。旧周江原本汇入运河时落差大，水量冲击力强，如今支流汇入口经过改造，从外观看上去变成了阶梯状布局，水流顺着台阶层层平缓落下，下方配套修建的沉沙池稳稳锁住泥沙，原本裹挟泥沙的湍急水流变得清澈平缓。玉涛说，
2: 这种高落差加上大流量进入我们运河之后的话，对于我们运河的通航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设置了这种三级效率池这种方式，实现我们水流能量的逐级耗散。另外，我们在三级效率池下游的话，也设置了一个陡坡，尽可能多在我们的支流交汇处形成更多的缓流区。实际上，流速小了的话，我们泥沙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一些沉降，然后在下游这边也有一个沉沙池也会沉积。
1: 不少人好奇，治理河道落差和水流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要选用多级效率池，不采用常规的治理方案呢？韦德建道出了背后考量，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省地儿、护生态、少扰民。
0: 我们的支流口都是在有限长度范围内汇入的，如果说是我们能有很长的距离供我们去操作的话，那技术难度也不是很大。我们想尽量减少征地，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对群众的影响，包括周边的生态的影响，尽可能在小的范围里面解决。
1: 可要是遇到湍急、水流复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玉涛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急湾处装了导航仪和减速带。简单来说，弧形导流堤就像引导车辆的弯道护栏，让支流顺着主运河的方向平稳汇入，而拦沙坎和沉沙池则继续发挥拦泥沙减流速的作用，双重保障水流平稳。
2: 以沙坪河为代表的要解决急湾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拦沙坎加我们陡坡加我们的沉沙池，以及我们在干支交汇处形成的这种弧形的导流堤，那么这种方法主要是解决湍急河道的问题。
1: 而对于那些水量大、冲击力强的支流，玉涛说，则采用底部透空导流堤加斜向台阶加沉沙池的方案。简单理解就是把支流的大水拆分成小水流，慢慢汇入主运河，以此来保证交汇区的水流平稳。
2: 这种底部透空导流堤起到一个作用，也是实现了我们干支流交汇的流量的逐级掺混。那么也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调试，在水下设置相应的组合装置，让它在不同的流量下，那么达到我们期望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分流比的一个效果，让我们交汇区的水流比较平稳，那么满足我们通行要求。
1: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实打实的治理效果究竟有多亮眼？数据显示，航道最大横流削减至0.3米每秒以内，满足安全通航。支流推移至泥沙拦截率超过90%，极大减少淤积风险。目前该技术已在平陆运河、沙坪河、钦江、旧周江、新平水等支流汇入口率先开展工程示范，总长达2.02公里，为全球类似大型内河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韦德建说，
0: 经过我们这个现场的验证呢、那么这个流速啊都达到规定，淤积啊也跟我们的试验研究啊这个非常接近，那也解决了淤积对通航的这个影响问题。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我们知道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那喝热水呢则会让人觉得更辣。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一杯热牛奶，为了解辣，我们是该喝还是不该喝呢？ 出游自驾的时候，对向汽车的远光灯通常要比近光灯要更晃眼。那除了亮度，它们还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吃辣时喝牛奶可以解辣，喝热水则会觉得更辣，那么喝热牛奶会解辣还是更辣呢？
5: 热牛奶在进嘴的时候会觉得更辣，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它还是可以起到解辣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到辣的作用机制和牛奶的解辣机制。常说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辣实际上不是一种味觉，它是一种痛觉。当我们吃到辣的食物时，味蕾虽然也被激活了，但我们感知到的辣并不是味蕾感受到的味道，而是辣椒中的辣椒素刺激了三叉神经。三叉神经将信号传到大脑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热觉和痛觉的混合物。所以在我们喝热水或热牛奶时，高温会刺激口腔黏膜，进一步加剧辣椒素对神经的刺激，使辣味更明显。如果辣已经造成了损伤，热水会加剧炎症反应，痛觉会更明显。此外，辣椒素是脂溶性物质，热水并不能将辣椒素溶解，反而会机械性的增加其与口腔的接触面积。而牛奶里的酪蛋白和脂肪可以和辣椒素结合，就好像洗洁精和油脂那样，从而让辣椒素更少地和舌头上的受体结合，把牛奶含在嘴里，用漱口的方式让它们尽可能的多接触，洗刷灼痛的口腔，可以有效缓解辣感。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要解辣，凉牛奶或富含蛋白质和油脂的食物才是首选。
6: 为什么书在太阳底下晒久了会变成紫色？
5: 实际上变黄的是纸张，而变紫的则是纸张上的油墨。常见的书籍封面采用 CMYK 四色印刷，包括青色、洋红、黄色和黑色四种油墨，它们的光学稳定性差异极大。黑色油墨一般是碳黑等无机物，稳定性最好。钛青蓝等青色燃料化学结构稳定，抗紫外线能力也很强。而红色、黄色通常采用偶氮类等有机颜料，它们的化学键较弱，阳光中的紫外线能够使其化学键断裂，破坏分子结构，使黄色、红色颜料褪色，这在物理学上称为光降解。书籍封面上的深色区域一般由多色油墨混合印刷而成，在太阳底下晒久后，黄色油墨褪色最为严重，随后是红色油墨，青色和黑色则较为稳定。其他较深的颜色如漆黑色、棕黑色同样含有大量黄色、红色油墨，晒久了也会发生类似的变色过程。除此之外，纸张中的荧光增白剂发生光化学反应之后也会变色。现代纸张里通常会添加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物质，它的原理是吸收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然后发射出蓝紫色的可见光。蓝紫色光与纸张原本微弱的黄色光混合，我们的眼睛就会感到更白更亮。强烈的紫外线会逐渐破坏这些荧光增白剂的化学结构，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能吸收可见光的发色基团。这些新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恰好落在让纸张呈现出紫色的波段。
6: 车灯是怎么发出远光灯近光灯的？
5: 远光灯和近光灯的区别不在亮度，而在于光在空间中的分布方式。通过光源位置、反射结构以及遮光装置，把光塑形为照得远或压得低的两种光型。传统卤素大灯配合抛物面反射板使用，灯泡内部有两根灯丝，对应近光和远光。近光灯是指灯丝位置相对偏离焦点，同时配有一个小型遮光罩。这个遮光结构的作用是阻挡那些会被反射后射向上方的光线，最终形成的光束整体向下铺展在路面上，在照亮前方的同时避免直射对向司机的眼睛。远光灯则是指灯丝位于反射板的焦点附近，发出的光经反射后形成指向性很强的光束，集中射向远方。而透镜大灯通常由光源、反射板、遮光挡板和凸透镜组成，光源发出的光先由反射板收集并引导，再通过前方的透镜成像 近光模式下，挡板挡住那些会被透镜投射到上方区域的光。由于透镜成像具有上下翻转的特性，这种遮挡最终在前方形成一条清晰的明暗截止线，上方明显变暗，从而避免炫目。远光模式下，挡板被移开，光线不再被截断，完整光束通过透镜射出，照射距

0: 元被拆分成许多独立控制的 LED 单元，类似一块低分辨率的光学屏幕。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性点亮或关闭不同区域的 LED 灯，比如需要近光时，关闭负责照亮高处的那部分光源，开启远光时，整体提高输出，遇到对向车辆时，甚至可以只挖掉对方视线方向的光区，实现开着远光却不晃人的效果。相比传统结构，这类系统不再依赖单一的机械遮光，而是通过电子控制动态调整光的空间分布。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杨洋、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我是主持人程程。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3: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啊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上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的，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我觉得呢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呢，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呢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 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2: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就是军售了，所以我

0: 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张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2: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在根据美方的信息呢，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了，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好，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0: 其实所谓官阶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官阶或者军衔呢，它叫一等海佐、二等海佐、三等海佐，是和美国对标的。那么现在呢，日本它要再军事化，它要搞成一种自主防卫，就是甩开美国，就是日本自成体系，然后再来恢复它的再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这个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它过去的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主持人，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4: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5: 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4天时间穿梭访问3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4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1.5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5: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四天三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呢？
17: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那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5: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18: 首先呢，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只有双方有意谈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这个，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它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它并不迫切，这一点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它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斯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介入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呢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5: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18: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呢，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你像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

0: 俄罗斯提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以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你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这种短而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
0: 按照目前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那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比如说派出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铀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施起来难度比较高，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这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斧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说要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和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也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军政教的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1: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是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0: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呀、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敏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机动，那么发现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现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这个对方

0: 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机动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呢，飞行速度非常快，飞这个一两千公里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呢可以更有效地打击伊朗的这些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包括伊朗的自动身的一些大型的防空导弹的发射车。主要的优势就是打击这些机动目标，但是它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它的威力可能要小一些。现在一提这个高超声速导弹，好像这速度非常快，威力非常大，但实际上这暗鹰这个系统它的战斗部重量非常小，它为什么这个导弹本身不大，能够打还能打3500公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战斗部本身小，然后呢本身小之后呢就是威力就低一些。按照这个之前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战斗部重量大概是30磅，还不如这个 AM120 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重，所以它打击加固目标的能力差一些，可能还主要是打击一些车辆啊、导弹啊这样的目标。
1: 嗯，重点打击一些十米目标，而且飞行快。但就像您说的，它战斗部比较小，那么它部署的数量呢？
0: 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它装备的这个导弹数量本身就很少，所以它不会对整个战局产生大的影响。
1: 好的，那么目前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离开中东地区，导弹驱逐舰梅森号将加入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任务。曹老师，美军在海上方向，您分析近期可能会有哪些动作呢？
2: 因为美国的三航母打击大队这个调到中东以后呢，就摆出了一个打大仗的这个阵势。三艘航母当中呢，福特号是最新的，但是最新的航母并不代表是最强的航母，因为它从这个拉美方向调到中东的时候呢，就在希腊附近呢就出过严重的故障。这个故障呢很有可能是人为的，就是把这个下水道80%全部给堵塞了啊。那在这个希腊进行维修之后呢，又继续向中东派遣，到了以色列附近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洗衣间着火，而且这一烧就烧了30个小时，熏坏了200多个官兵。那么这个呢又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作为一个舰，现代化的军舰，你的损管竟然洗衣房着火你能烧30个小时，熏坏这么多的官兵，那打起仗来你是怎么损管的，你是怎么这个来使用这个装备的。所以我觉得呢，它就存在着，就是福特号的官兵他就不愿意参加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那既然如此，你不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那还摆在那儿做样子干什么呢？当然有人说现在古巴方向啊，也就是拉美方向也需要航母，包括亚太方向美国在搞演习也没有航母，所以把这艘呢就是这个最新的但不是战斗力最强的呢调出中东。而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进一步的向中东调遣，那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近期可能会继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的封锁作战，就是封锁海峡，堵住伊朗的经济命脉啊。那通过这样的办法呢，就是达到继续向伊朗施压，让伊朗按照美国的条件来签相关的协议，所以他可能会发动海上和陆上的一些联合打击。主持人，
1: 就您所说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媒体上说，他说对伊朗的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比轰炸更为有效。那曹老师，您对此是怎么解读的？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特朗普现在也面临着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打不赢也走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发动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攻击，那么他打不赢这个后面的战争。可是呢，如果他不打，那伊朗又不给他签相关的协议，他又走不了。所以呢，这个他说的这个封锁比轰炸还要好，是说既然我封锁了伊朗的这些港口或相应的海上通道，那么伊朗起码不会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进行攻击，那美军就没有人员的伤亡，也没有装备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军事行动而言，那当然封锁是比这个 轰炸更为有利了。所以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啊找台阶下。主持人，
1: 打不赢也走不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走哈。根据美国的战争权利法，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对外派兵呢，行动期限不得超过60天。那如果说是从3月2号特朗普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来推算的话，5月1号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不过当前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围绕着这种实现该怎么算的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来展开博弈。所以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美国会因为战争权利法的约束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所调整吗？
0: 恐怕这个战争权利法呢还很难对特朗普进行实质性的约束。1973年美国的战争权利法规定啊，如果说面临了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总统呢可以未经国会授权使用他的军事力量，但是呢期限是60天。如果说在60天达到这个门槛之后呢，这个他应该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那么而且呢理论上国会还可以给他延长30天的时间，但是这延长的30天呢主要是用来他进行撤军啊，不能再进行升级作战。当然这目前呢还有一个争议，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到底从哪天算开始。如果说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天算，那么基本上到4月29号这一天这个截止日期就到了。但是有这个另外一种算法呢，就是说从特朗普通知国会向国会这个报告那一天开始算，那么应该截止日期是5月1号。当然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这个停火时间不应该计入到这60天内。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是在5月1号当地时间5月1号专门给国会写信，包括给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他表示呢，由于他已经和伊朗签署了有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协议了，而且呢，自从这个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呢，这个美军和伊朗之间呢也没有再发生交火，所以在他看来，按照他的逻辑，之前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双方的冲突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呢，下一步他也无需要国会的授权，仍然可以在伊朗进行军事行动。当然这一说法呢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比如说这个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封锁，目前仍然进行，这仍然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但是呢现实也是参议院的多数党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不愿意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呢违抗特朗普的态度，违抗他的意志。所以呢特朗普实际上是已经绕过了5月1号这个获得国会议员批准继续对伊朗作战的法律的截止日期。共和党议员呢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那么他总体上呢会尊重特朗普的意见。如果说下一步啊特朗普提出要由国会授权，恐怕呢大概率会被授权。因为呢这是白宫可能会和这个国会合作，通过授权来使用军事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呢，特朗普他会有很多办法去绕过美国国会。
1: 那么美国媒体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朗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资产损失达数十亿美元，包括在海湾地区的一些机场跑道啊、高端雷达系统、指挥部、飞机机库等等，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修复费用高昂。另外呢，也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估计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曹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在美以伊战事中所谓的得与失呢？
2: 好的，我们先看，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呢，它国内的选情并不好，因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面临着下半年的中期选举。由于打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国内的这个通货膨胀有所上升，反战的情绪上升，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是这样在下降的，或者说共和党的支持率是在下降的。那么从国际上呢，也是反对声浪高涨。那么这个呢是特朗普啊没有想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在发动这样的战争之后呢，由于大量的这个军力被消耗啊，就是你也讲到了，比如说飞机被打掉了，这个还有一些官兵伤亡啊，还有就是由于战争的快速消耗，美国的战争部或者说五角大楼呢要追加2000亿美元的伊朗战争经费，那这是 要从美国的啊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中增加的。那么我们再看，就是由于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呢，希望就是欧洲的盟友，特别是北约的盟友能够对它进行支持，但现在欧洲的盟友和美国的裂痕在加大，他们都不愿意参与，所以也说明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当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以后，似乎只有失没有得。
1: 嗯，好的，那么

0: 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方将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予以回击。伊朗海军司令呢还表示，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曹老师，您分析这是什么武器呢？
1: 其实啊，这个伊朗的武器装备，它和美国和以色列都存在着代差啊，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作战性能上，有巨大的代差。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员虽然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我分析呢，它并不是在作战性能上或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有什么样的优势，而是说它很有可能改变就是它现有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说这个水雷这种武器，它很廉价，那伊朗起码有两三千枚，那如果它改变使用方法，就是不是把它部署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进行航道的封锁，守株待兔式的使用，它假设能把水雷啊给通过渔船、商船或者无人潜航器运到美国的军舰的旁边附近爆炸的话，那这对美国来讲就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啊，因为这个水雷打到自己身边了啊，长着腿过来了，所以呢这是改变了武器装备使用的办法或方式，这个可能是伊朗所讲的可怕的武器，而不是说他有什么新的武器哎可以高超音速的飞到美国的舰艇上或者打击美国的舰艇，而这种使用的方式可能是美国所没有预料到的。主持人，
0: 可能不是武器装备本身的变化，而是使用方式以及战术的调整哈。就这一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张老师，那您认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可以采取哪些防御的手段呢？
2: 美国再对伊朗进行打击，恐怕首选的方式还是进行空袭，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呢，可能还是要首先要加强它的防空作战。之前它的防空系统呢遭到了美国以色列的联手打击，可以说有发生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呢仍然有一些防空系统这个在它的地下导弹城内，可能之前啊它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出入口啊通气孔啊被打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新的这个重新的调整，它可以从地下导弹城重新把这些防空系统挖出来进行调整部署，通过这些防空系统，特别是有些采用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采用红外制导的防空系统，把它部署在一些重要目标附近，可能会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构成比较大的威胁。像之前伊朗呢曾经击伤了美国的 F-35 战斗机，击落了 A-10 战斗机，也击落了 F-15， 所以说如果下一步它的这个防空系统运用得当，仍然会对美国的空袭构成一定的威胁。除了做好防空之外呢，它估计还要对它的地面部队进行重新的调整部署，因为它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在这个发动一定的这个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包括派出一些特种部队去执行特种作战的可能性，所以呢伊朗可能还要在它的重要目标包括它的海岸线岛屿附近强化它的地面作战部队的部署，包括进行一些障碍物的设置啊，部署一些地雷水雷啊，来增强它的总体的防御能力。
0: 目前美伊双方维持着脆弱的停火，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演变，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
3: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7: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9: 2026五一节。

0: 央广合作伙伴，
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2: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近来美国造船业的衰退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美军服役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不仅不退了，还得继续超期服役。与此同时，多艘耗资巨大的再建新舰艇宣布延迟交付，交付周期甚至被拉长到了9年。更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全球海洋霸主的美国竟然在认真考虑掏钱购买日本或韩国的军舰。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计划将推迟，这艘美国海军最老的航空母舰的服役时间将比原计划延长约10个月。美国海军证实，尼米兹号将一直服役到2027年3月。此外，根据美国海军2027财年预算说明文件，美国海军在建的两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布甘维尔号和费卢杰号的交付再推迟1年，计划分别于2027年7月和2031年7月交付，而非此前的2026年和2030年。布甘维尔号、费卢杰号分别于2018年和2022年开工建造。这意味着这两艘大型平甲板两栖作战舰艇将分别需要约9年时间来建造，而不是此前预计的8年。造船方将延宕原因归咎为建造进度指标以及造船厂劳动力问题。为应对美国造船业产能有限导致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严重受限的问题，美国军事杂志4月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采购外国驱逐舰和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并在海外船厂建造军舰。根据2027财年预算提案，美方已列入18.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用于研究在海外建造护卫舰和驱逐舰的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已经指示美国海军评估日本和韩国的船厂及其设计方案，例如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韩国的大邱级护卫舰。
12: 我们知道美国尼米兹号航母呢是1975年5月服役的，已经服役了51年了，原计划今年5月是退役，如今延后到了2027年3月。曹老师，我们说这艘饱经沧桑的老船为什么被美国海军要求延期服役呢？美国航母超期服役会带来哪些影响？
14: 因为美国的航母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它的全球战略就是前沿威慑，那么按照美国海军的要求，起码要有保持11艘航空母舰核动力的大型的才能满足这样的战略需求。那么我们看，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把尼米兹号按期的退役了，那么它就会保持呢10艘 那对美国海军来讲呢，这是不够的。

0: 因为美国海军说我没有足够的航空母舰，我就要失去海上的霸权。那现在美国的问题在于呢，就是福特级的这种新型的航母应该是取代尼米兹级的，但是福特级的二号舰和三号舰，也就是企业号和肯尼迪号，都没有按期的交付美国海军。所以如果让尼米兹号退役的话，那现在福特号还没有完全的形成比较好的战斗力，而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又没有交付，那么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就不足，所以为了完成它的这种战略，就不得不让这个尼米兹号呢继续的延长它的服役期，等待就是后续的这个企业号和肯尼迪号呢来加入美国的海军。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虽然还可以保持十一艘航空母舰，但是呢这个老旧的舰艇啊，它的作战性能会逐步的下降，而且维修费用会上升，所以它给美国海军带来的这些影响就是虽然有这样的数量，但是它实际的作战能力是在下降的。
1: 嗯，老舰被迫硬撑，它的根源在于它新舰是持续难产。包括我们刚才从片话中也了解到，美国在建的两艘两栖攻击舰，它的交付又再推迟了一年。而我们注意到，2024年12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有这样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海军两栖舰艇的战备率已经有46%，已经低于了50%的这种最低的战备标准。张老师，在缺乏足够大型两栖平台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的兵力投送啊，包括夺岛作战或者是前沿存在能力会受到影响吗？
2: 它的新型两栖攻击舰推迟服役，加上它的这个两栖舰队战备率比较低，将给美国海军包括它的海军陆战队作战战备以及后续装备的列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呢，它会导致先进两栖投送能力的这个战斗力的形成被推迟。你像这两艘两栖攻击舰呢，属于美国级的最新批次啊，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恢复了位于舰尾舰底的这个坞舱啊，那么重新具备了装载这个两栖像这个两栖装甲车呀，包括气垫登陆艇这样的一个能力。你像之前的美国级的前两艘取消了坞舱，因为它主要突出它的航空作战能力，但是就会导致它的两栖登陆作战能力降低。那么如果说这两艘新的两栖攻击舰服役被推迟，就意味着它的新的这种两栖投送能力形成啊将会被推迟。其次呢，可能会导致它的海军陆战队的战备能力下降，从糟糕走向更加糟糕。你像在2025年呢，由于缺乏可用的两栖作战战舰，那么导致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呢，在海外部署出现了超过5个月的空档啊。你像它的第31海军远征队是在3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那么它的第22远征队呢是在8月份才开始的新的这个部署，中间有5个多月的空缺。那么如果说新的两栖攻击舰进一步推迟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战备能力会进一步的降低。第三，它会导致应对地区冲突的灵活性也降低，因为它的美国级两栖攻击舰呢，除了进行两栖投送之外呢，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闪电航母，搭载 F-35B 战斗机进行这个对地面的这个支援作战，对地面的打击作战。如果说它的新的两栖攻击舰推迟，就意味着它下一步去作战的时候呢，进行对地面目标打击啊，包括配合航母作战这样的能力在降低。
1: 嗯，这也体现出了美国造船能力的下降哈。
2: 嗯、
1: 那么曹老师，美国造船能力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呢？衰退的原因有哪些？
0: 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美国是一个制造强国，所以它那个时候造船的速度和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这个造船的强国呢，都搬到了亚洲，或者是由亚洲的国家啊、嗯、来挑起了重担。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是现在是目前世界上造船能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呀，它的造船能力下降的同时，还有一个它决策的失误，也就是从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美国当时呢想把它的最大的船只，就是航空母舰，造成福特号的，这个是领先对手一代的，因为它有电磁弹射器啊，有隐身的战机啊。另外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呢，还有一个就是 DDG-1000 驻摩尔特级的导弹驱逐舰，它又是隐身的，又

0: 是万吨级的排水量，而且搭载电磁轨道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认为又可以领先对手一代。那么作为小型的舰艇，他设计了就是滨海战斗舰独立级和自由级两型。那么他认为这种舰艇可以通过更换模块爆发式的方式呢，来加强它的打击能力，高速。但是这三型舰呢，造的都不成功，因为新技术、新装备采用太多，造价昂贵，所以都基本上啊，没有很成功的来交给美国海军，特别是滨海战斗舰边造边淘汰。作为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30多艘的订舰量，最后造价太高，所以就停止了建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他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得不把这些舰艇要交给外国来造，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些型号来建造。所以美国的这个造舰的衰退啊，它的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主持人。
1: 嗯，那么针对美国造船业的现状，我们看到美国是把这个目标转向了其他的国家，所以说日本和韩国造的军舰它为什么能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认可呢？张老师。
2: 这个日本和韩国都曾经长期维持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地位。你像1956年，日本呢，当时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国，而且在它的鼎盛时期，基本上它占据了全球船舶市场50%以上的份额。在上世纪末呢，韩国这个代替了日本的位置，他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他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获得的这个订单数量非常多。现在呢，他们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仍然是保留有相对而言比较大的份额，造船业应该说是比较发达的，而且呢，两国确实都有建造大型战舰的经验。你像日本，先后建造了金刚级、埃荡级，像包括摩耶级，现在呢正在建造宙斯盾搭载舰。韩国呢也建造了世宗大王系列的驱逐舰，满载排水量都是超过10000吨。那么而且呢，它的产业链可控性更高一些。你像现在呢，美欧的关系冷淡，裂痕加大。那么欧洲对美国意见很大，那么所以美国感觉可能欧洲不是很保险。相对而言呢，日韩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温和。总体来说呢，这两个国家它的这个建造的战舰的速度更快一些，价格更便宜一些，质量上也是有保障的。
1: 嗯，那么近年来呢，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美国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指出说，美国必须恢复到二战时期的工业水平，利用打造黄金舰队的合同来恢复造船能力。那所谓的黄金舰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种舰队更新补充方案，包括建造一些驱逐舰啊、航母等等。曹老师，美国计划通过打造黄金舰队来提振造船业，您觉得靠谱吗？
0: 因为黄金舰队里边最核心的舰艇就是特朗普战列舰。特朗普总统说呢，要把这型战舰啊，吨位要造的上万吨，而且呢，要安装电磁轨道炮、高超声速导弹、激光武器，几乎把当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要加装在特朗普战列舰上。那我们想，过去美国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所有的先进的技术装备都安在某一型的舰艇上，这样必然导致它的很多技术和装备不成熟，而且造价将会非常的昂贵，那真是黄金舰队了。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未必能够按期交付美国海军。那么既然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又不能够实现他的这种军事目标，那我们看这样的黄金舰队恐怕是很难打造出来的，这样的黄金舰队可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1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8: 用故事和他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4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2026年的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当中，您出门了吗？是在高速上还是在高铁里呢？是挤在景区的人群中，还是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村子，安安静静地躺着看风景？春天太短，不出来走一走总觉得亏了。古人呢也是这么想的，春天一到啊，他们也往外跑。不过呢，那个时候不叫旅游，叫游春，叫踏青，叫寻芳。他们呢不拍照，但是他们写诗，他们不发朋友圈，但他们会画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叫山河踏歌行，说的就是古人眼中的山水和他们留在山水里的那些诗句与笔墨。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是山水里藏着什么我们没有看懂的东西吗？先别着急回答，咱们先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中是怎么说的。
1: 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服信。
2: 啊，我们中国人啊会认为这个冬春之交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冬春之交呢，它往往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会流行，那这个时候人们需要去沐浴，用这个南草去擦拭身体，来达到防止一些疾病蔓延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起源于周朝的伏羲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东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羲。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1: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1: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
2: 他应该是一个对于自然山林的向往，他每天可能开门看到的就是这种秀美的这种山和水，它可能就是成为它的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要素，它的书法的技巧的积累也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它的人生的阅历也到了一定的阶段，那它两者在一个合适的点上面结合，因此其实才有了这个伟大的作品。
1: 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须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2: 就很有意思的是，我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作品，其实它是个草稿，但为什么说草稿反而被流传下来了？书法我们从落笔开始，它具有时间性的，它是无法就是反复的，甚至它不能中断。所以呢，我们再看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

0: 它是一气呵成的。那它这里面它有写得很顺利的时候，它也有它的思索的时候，你们看到它，比方说它有些字迹是涂改过的，但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他当时的时候书写的一种精神状态。他这个时候他所有的书写都完全是跟他的姓名是合二为一的，但是他恰恰反映出一个最佳的状态。
1: 据说王羲之酒醒之后试图将兰亭集序重新誊写一遍，但始终找不到当时的感觉，这也是现今流传下的兰亭集序中诸多涂改之处的原因。而其中的21个之字各不相同，却个个惊艳。
2: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集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风。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1: 同样是春日山水，同样是酒，明朝的画家戴进喝出了不一样的滋味。远山近水，苍松翠柏，古村小桥，山里人家，一开始画家就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渲染出春日山景。山道上的两只毛驴，一黑一白，一老一少，一醉一醒，早已沉醉不知归路。而山间小溪上的船家，久等客人不至，于是自娱自乐，酒食相邀，陶陶然进入了梦乡。远处山崖上的人们登高望远，小心翼翼交谈的样子，似乎是怕吵醒边上已经进入梦乡的老人。村口的农家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3: 你能感觉到这种春酣，就是它有浓烈的感情在里边。酣就是酣畅淋漓啊，就是奔放啊，就是要燃烧生命，是吧？我们在戴进这个绘画里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你就能感觉到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的这种感觉。你能感觉到不仅可能是这个酒把人醉了，还有这种浓浓的春光也把人给你陶醉了。
1: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

0: 刚才咱们聊了古人为什么那么爱山水，其实啊，不管是王羲之还是戴进，他们笔下的山水归根结底都是心里的风景。那么当这份心情落在脚步上，落在一座具体的城市里，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从书画里感受了文人墨客对山水的寄托，他们呢把山水当成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但是山水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走的。中国古人里走得最远、写得最狂、活得最潇洒的，大概非李白莫属了。他的一生啊，大半时间都在路上，而他的足迹里有一座城市不得不提，那就是成都。李白写过一首《登锦城散花楼》：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加绣户，朱柏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站在楼上往远处看，烦恼就散了。这是李白眼中的成都，开阔明亮，让人想登高望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纪录片《诗美成都》，一起跟随阮咸演奏家冯满天的脚步，循着李白的诗句去成都走一走。

0: 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60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3: 君不见黄河之水，
0: 走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阮触到了李白的痴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
2: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0: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三环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4: 这风景很好呀，
1: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4: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1: 散花楼嘛。
4: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1: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4: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2: 当时宰相苏挺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1: 日照红锦城后，朝光。

0: 这首《四季陀螺》，它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下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抒发。
1: 金来一灯帮，如上九天游，
2: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术，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曾被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邕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3: 李邕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雷李邕，直呼青年啊！

千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两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挺的劝告，登峨眉。

0: 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1: 这个是在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2: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1: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2: 赵瑞，
1: 赵瑞是唐代开元时期的一个著名纵横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2: 集一身的，
1: 是大臣。哦，李白上山呢，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0: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1: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2: 读书台，
1: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2: 点灯山明亮。
1: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在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2: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十八岁的那个心境。
1: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2: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
3: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兽。
2: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左手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招比猛虎，西比长蛇。

1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成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野马。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

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亲王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家，举头望月低头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不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话更，千金裘，举杯消愁，我枪出万美酒，重点夜，天生我才必有用，实战长青前进三进，登高壮观天地间，将茫茫安能摧眉折腰视而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鸟直下三千尺，人生桃花开路，是行前轻舟一过，望楼我寄同心，两岸青山相对出，直到成三一片，喜竹马明月照天山，我踏石魂回头自奉献，安人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0: 跟着李白走完了成都，咱们也该换个节奏了。李白看山水的角度很独特，飞流直下三千尺，痛快。但是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还有另外一种看山水的方式，或许不是登高望远，也不是所谓的仰观，而是蹲在田间地头往远处看。这种形容啊，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呢，就是陆游。他曾写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他笔下的山水里，或许不是李白笔下的惊涛骇浪，有的是村口的路，田里的庄稼，院子里的杏花。对陆游来说，山与水不是远方，就是家门口的日子。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陆游的乡村世界》，一起听一听他笔下的田园山水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经历了近60年的寓居生活，江南乡村对于陆游来说，早已不仅是文人笔下赏心悦目的风景，而是实实在在滋养生命和情怀的土壤。这一方天地里的绿水青山，让原本平凡的生活诗意盎然。时光掠过800年，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模样，好在这里青山依旧，触手可及。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2: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1: 上山若水是中国古人的精神追求，江南灵秀更离不开水的润泽。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2: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

0: 世相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800多年时光流转，陆游曾经凝望的竹林早已引入江南碧波浩瀚的竹海。
2: 这个老树是1966年来的，可以开了。这个是呢，2年今年长的呢，不能开。
3: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那个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竹子的呢。
0: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离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篾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2: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没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1: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这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4: 有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4: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4: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婶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

0: 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1: 来了，
2: 来了。
3: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4: 你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2: 是邻居啊，
4: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带工来。
3: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守晚临翁作号歌》共情了。
5: 对，确实是
6: 人与人
5: 在
6: 人
5: 相处
6: 很有温情。
5: 对，
2: 电影以前不怎么讲，
7: 就打不来的。
2: 然后到老夫之歌，
6: 嗯，感觉好像是沟通。
3: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0: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乡村，中国人永恒的精神故乡，它关乎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关乎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相交，更关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思考。无论走多远，我们终将回到这里，寻回一份此心安处的从容与安宁。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田园之梦，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但是呢，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多数人已经居住在了城市，那么我们该如何圆自己的田园之梦呢？回归乡野是为了亲近大自然。水满有时观下路，草深无处悟明蛙，所追求的既在山水之间，更在山水之外。与万物生灵共存，与社会人群和谐，对自然取之有度，与乡邻同行相顾。田园之外更有家国，人生自在常如此，何时能防笑口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与800年前的陆游一样，实现自己的田园之梦。
2: 唐诗里的山水像一幅水墨画，留白多，气韵足。宋人笔下山水或许变得更加细腻了。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谪居黄州时，曾站在江边，看见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是历史的长河。他把自己放进这片山水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时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宋人看山水或许不只是在山水中找豪情，更是在山水里安顿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一起走进宋词。

0: 死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和张孝祥是怎么把心情交给风景的。
1: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2: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2: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1: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2: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靖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2: 欲见琼田三万顷，酌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1: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境，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2: 锦衣西江，细针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1: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

0: 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琪被俘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鸣冤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1: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拨神留我看斜阳，放起连连细浪。
0: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2: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3: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单飞皆冰雪。
4: 浮雁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5: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6: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赤壁，从李白的成都到张孝祥的洞庭，这一路我们看的是古人笔下的山水，读的是他们笔下的诗词，但归根结底是在看我们自己。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人。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能在山水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

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

光，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每

0: 心而遇，云天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

0: 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伙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青娥。易青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易青娥哭笑不得的捂起了脸。易青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青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司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死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伙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嘛？团上一天抓到黑，咋都没培养出个易青娥来？易青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哎，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死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司一手培养的，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嘞。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我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青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青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青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狗存中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古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瞎瞎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古存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朱、老裘，还有我古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带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

可你青娥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易青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易青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古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古，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保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古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黄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喂么重，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易青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易青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交战的基础，打孟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青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娇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
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一青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一青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哇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没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一青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一青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一青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娃，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去的。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一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抵达井冈山地区，着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再加上敌人疯狂的军事围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面临着信息不畅、指挥失联的严峻局面。这块纵13.5厘米、横8厘米的红绸布，是一种特殊的证件。证件的所有人是欧阳卓，

江山革命斗争时期，交通员欧阳卓从白区进入红区的通行证。1928年7月，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外联络，尤其是情报传递的难题，湘赣边界成立了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并由交通员传递根据地内外信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欧阳卓，凭着忠实可靠、纪律性强的优点，成为一名光荣的交通员，负责往返于湖南茶陵至井冈山一线，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间都留下了他坚毅的脚步。而这件交通证则是他执行任务的重要凭证，依靠此证，他才能取得收信方的收条，继而返回复命。为了保证传递的信息绝对安全，欧阳卓严格遵守交通员的保密纪律，从未和家人提及自己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随时可能暴露牺牲，欧阳卓将独子托付给好友，只身踏上一条可能没有归途的征程。1929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欧阳卓身份暴露，他将交通证交于母亲保管，只身躲进深山，以烧木炭为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卓回到家乡，为了不影响儿子与养父母的关系，他没有认回儿子，也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简单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直到1978年，欧阳卓的亲人在墙洞中发现了这块红绸布，尘封的红色往事才被揭开。在那段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战斗在井冈山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交通员的双脚和忠诚，开辟出三条秘密交通线，与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江西省委的联系得以保持。无数像欧阳卓这样的交通员，不惜抛家舍业，不惧籍籍无名，不惜流血牺牲，用双脚踏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生命线，踏出了一条通往光明之路。

四月，东北松南平原腹地钻机轰鸣，钻头下探至700多米时，出现井喷迹象。水泥可以压制井喷，但现场却没有搅拌机。紧要关头，王进喜带头几名钻井工人纵身跃入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经过数小时的殊死搏斗，井喷危险终于排除。这是一只三刮刀钻头，长40.5厘米，直径14.5厘米，刮刀片长17.5厘米。这只标有DQT3262字样的钻头，曾追随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铁人王进喜奋战在大庆油田。石油被誉为黑色的金子，是工业的血液。1959年，在东北发现特大油田，它被命名为大庆油田，以献礼10周年国庆。

0: 自天南海北的50000舰式大军向大庆油田集结。37岁的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也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当中。
1: 不投降也行，不投降，统统投降也行。
0: 这就是铁人王进喜的奋斗誓言。初到大庆时，在1无吊车、2无拖拉机的情况下，他和钻井队员们靠着双手和肩膀，用滚杠加撬杠的办法，硬是把大大小小总重量达60多吨的全套钻井设备从火车上运到井场。这种人拉肩扛就是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的最初萌芽。随着荒原上响起轰鸣声，钻头带着铁臂向大地的深处探去。仅仅用了5天零4个小时，钻头就完成了1200米的钻进。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钻井不要命的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会战第一口油井，创下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纪录，铁人名号响遍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有成千上万个铁人，凭借着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大庆油田仅用3年就达到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截至1963年底，累计生产原油1155万吨，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贫油帽子被一举摘除。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不仅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更孕育了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时光流逝，但这只钻头所定格的历史瞬间依然澎湃，它所蕴含的为国为民、战天斗地的精神仍在回响。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4: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5: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我们来看孔子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人生智慧，知礼。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今天一提到礼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礼貌或者礼仪这个含义。其实在孔子那个时代，礼这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那时的人们把国家的政治制度称为礼，把国际交往的原则称为礼，把日常生活的规矩称为礼，也把个人言行的优雅称为礼。可以说，礼在当时是一种大可关乎国计民生，小可关乎个人荣辱的制度、原则、知

识和能力。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庄公死后，鲁国一直在内乱当中，出现了陈氏欺君的事情。继位的鲁闵公怕自己也被大臣们算计，因此向鲁国的老邻居齐国求助。齐国当时的国君是齐桓公，齐桓公当时已经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稍有一点膨胀，所以接到鲁国的请求后，他就问身边的大臣，我们可不可以趁机发兵灭了鲁国呢？大臣回答说，您说的这个根本不可能，因为鲁国虽然政局动荡，但是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西周时代的礼制。礼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就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树根。现在鲁国虽然有内乱，但那只是树枝和树叶晃得厉害，人家的树根可还是纹丝不动，坚固得很，远远还没有到咱们能灭亡人家的时候。从齐桓公和大臣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坚持周礼，使鲁国避免了一次被武力灭亡的灾难。这是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礼对一个人也有重要的作用。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的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细致三御楚子之族，见楚子陛下免胄而驱封。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叫做细致，他在战场上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小跑到路边躲避，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就派人给细致送了一张弓，说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人，他非常有礼貌，每次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真的是让他受累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时代，即便是在充满血腥的战争中，礼的优雅得体也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们的基本追求。晋国的细致正是因为遵守周礼而受到楚共王的尊重和赞赏。子路是孔子特别钟爱的弟子，一生以勇毅著称。在孔子去世的前两年，子路死在了魏国的内乱之中。子路死之前，被人割断了帽子下面用于固定帽子的绳子，这个绳子叫做缨。因为绳子断了，所以子路的帽子就歪了。然后子路说，君子即使死去，也不会使自己的衣冠凌乱，从容地重新系好帽绳，慨然赴死。这就是子路结缨而死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样说明，周礼对于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仪表。以上就是孔子提出的不知礼无以立也的社会背景。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礼关乎国家的制度，也关乎君子的礼仪和教养。所以孔子说，要知礼，也就是遵守时代的规则和秩序。孔子认为，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关于礼的制度意义，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礼强调地位、尊卑、贵贱，这在今天早已被人人平等的思想所取代。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礼的精神意义就完全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了呢？我们需要看一看礼的精神意义是什么。礼记上说，礼主敬。孟子上也说，恭敬之心，礼也。这都说明礼的精神意义，也就是说礼的底层逻辑是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尊重。

重别人。怎样才能做到去尊重别人呢？《礼记·曲礼》上告诉我们方法：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富犯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记》的这句话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就是怎样去表达对别人的尊敬，这个方法就是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就是自谦，也就是说礼其实是通过自降身份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礼的含义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比如我们在向别人敬酒时，即使不知道对方的年龄身份，我们在碰杯时也会有意让自己的杯子低于对方，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这里表达的就是自卑而尊人的意思，我低一点，这样就显得对方高一些，由此就表达了对对方的敬意。这句话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用礼去表达对别人的敬意。这个原因就是虽富犯者必有尊也，富是背负，犯者就是叫卖东西的人。富犯合在一起就是指那些背着或挑着货物沿街叫卖的人。古代社会对人的划分是士农工商，商处于人群中的最末等级，而在商人群体中，沿街叫卖的小贩又是这个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像小商小贩那样地位最为低下的人，也有可以让人尊重的地方，更何况那些富贵的人呢？由此我们看，周礼抛弃那些形式不谈，它的精神意义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出发点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而仅仅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敬重。所以在《左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晋国抓到了楚国的一个俘虏，这个人是一个乐工，地位并不高，但是晋国的君臣通过与他的交谈，发现这个人非常的有文化，有修养，有原则，所以一致同意送他回国了。我们看，这个乐工就是因为自己的人格精神获得了晋国贵族的认可。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礼的精神意义上去理解孔子所说的“不知礼，无以立也”，就会发现这句话中强调的知礼，其实就是在强调一个人对别人、对万物的敬畏之心。周礼在制度与形式上确实有很多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但周礼的精神价值，它强调一个人能够从心出发去尊敬他人、敬畏自然和社会规则的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人生智慧，或者说是一种人类智慧。人类走到今天，物质文明的进步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福祉，但是人类也在不断的进步中变得狂妄自大，失去很多对同类、对自然的敬畏心，从而导致了很多的悲剧。我想，这是从孔子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3: 很多银屑病患者都会被不同程度的瘙痒困扰，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他们常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止痒方法，只能暂时缓解，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找对病因才是关键。其实导致银屑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4: 银屑病虽然在皮肤表现是表皮细胞的过度的增殖，但是它促进表皮细胞增殖的因素是在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皮肤啊，这儿就是我们的表皮，表皮下面是真皮，红色的代表我们的血管，免疫的细胞呢基本上都在血管当中，在银屑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免疫的平衡打乱了。它的表现是什么？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本身存在在真皮里面，它被激活了，激活了它就会产生一些蛋白质，其中有一个叫白介素23，它产生的白介素23就有个招募细胞的作用，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就出来了，叫辅助 T 细胞17。那么17它当然要产生一种细胞因子叫白介素17。正常我们也有17，但是在银屑病的时候，这个17太多了，使表皮增生变厚了。这个就是发生在表皮增生下面的故事，这是真正的炎症，这个是根本。
5: 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皮肤的不适，银屑病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是吗主任？
4: 是的，这种白介素23和17在皮肤可以捣乱形成皮疹，那么在关节可以捣乱形成关节炎，那么在脂肪组织捣乱形成肥胖，还有引起来代谢综合征。银屑病呢，我们通常把它分成4种类型，除了最常见的寻常性银屑病之外，有的患者他出来的是脓泡，手掌或者全身的脓泡，我们把它叫做脓泡性银屑病。还有的患者呢，除了皮肤之外，关节，手关节、足关节，甚至脊柱发生关节炎。

0: 那么疼痛、变形，啊，有的严重的可以失去劳动力。
1: 嗯，
0: 最严重的一种叫红皮病性的，就是全身100%的面积。所以银屑病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
1: 是
0: 它可以侵犯关节，它可以侵犯内脏，
1: 嗯，
0: 啊，它可以引起来发烧、衰竭啊，有些病人，特别是红皮病的银屑病，大部分是卧床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1: 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当时我们除了皮肤的这个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徐叔叔，
2: 我得病将近40年，那么其中呢，从97年到17年，20年呢是红皮症的状态。
1: 哦，
2: 对身体的伤害方面呢，一个是大量的掉皮屑，每天比如说从这儿走到您那儿，我可能要走出脚印来，每天要扫几簸箕，大量的皮屑的这种蛋白的丢失。包括我这么多年下来呢，已经关节这块已经，您可以看到它已经已经变形了。另外呢，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筋绞痛、脑梗啊，也产生。那么现在还梗在这个血管里，就是银屑病。刚才说的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它的不光是对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对我们内在的内脏，甚至脑心脑血管的这种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2: 嗯，
1: 李叔叔也有这样的困扰。
3: 发病那一段时间，银屑病甲特别严重，指甲上头都是那个小马甲似的坑、凹陷，这都有。特别是凹陷的地方，那个指甲会很薄很软，根本就不能受力，一受力会很疼。健康状态下可能不太注意得到，实际上你手部大多数动作都会牵扯到指甲受力。
1: 哦，
3: 指甲坏了的时候，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事都不方便。
1: 它本质上是一种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和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部位、关节都相关了，它们都有可能会反映出一些异样。想问一下主任了，这种免疫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遗传。患银屑病的患者呢，那么你问病史，大概有1/4的人可以问出来家里头有1级、2级亲属里头有这个病。
1: 谈到了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了，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咱们是不是自己也确实存在家族银屑病遗传的这个情况呢？
3: 我们家，我现在知道是我舅舅，我亲舅舅有，
4: 我奶奶有
1: 啊，
4: 然后我父亲有，然后我姑姑有，
5: 我哥有，
1: 亲哥哥，
5: 亲哥，对，
1: 哦，
5: 然后我姑姑也有。
0: 银屑病患者的免疫系统经常处于一种易激惹的状态，所以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天然的就容易受伤，它一受伤马上23、17
1: 就出去了，
0: 就捣乱，就说明银屑病也是有基因的变化。我们呢没有这个基因，就不太容易发生。
1: 激活了我们体内那个不正常的免疫细胞，那个事儿是什么？
0: 无论是你的外伤，有的是感染，比如一次感冒，扁桃体炎之后也就诱发了啊。有的时候精神因素啊，非常的焦虑抑郁，睡不好觉，也可以，因为这些因素呢都可以触发免疫的不平衡。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7: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一级军事长王晨为代表的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机务维修保障官兵，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的事迹。
10: 重点关注：全军院校作战指挥教学紧贴实战，打造卫战育人课堂，锻造胜战指挥人才。

2023年11月7号，伊朗举行了第二届国际海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环球军情，美国媒体调查显示，伊朗已经重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军事

0: 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1: 军中工匠风采，
0: 今天请听第三集，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王晨，创新显担当，匠心护长空。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杨少龙、李东庚、吴明阳。
2: 我要把自己练成一个多面手，提升自己的可创新的能力，提高飞机的维护保障能力。
3: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铝修理厂，记者见到了刚刚完成一项维修任务的一级军事长王晨。这位被人称为技术大拿的老班长今年45岁，国字脸，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到记者疑惑地望着他手里拎着的一件设备，王班长连忙介绍说，这是他和战友们的一项发明，点火系统原位检测仪。
2: 如果确定故障的时候，我们可能得把发动机部分箱拆下来，我用它我直接就可以先确定哪一部分故障，原来可能4到5个小时，现在我10分钟我就能确定故障点。
3: 说话间，记者跟着王班长一起走进了王晨工作室。工作室的面积不大，还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满了他和战友们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电机检查仪等等。王晨对记者说，这其中每一项发明创造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实验取得的，都很不容易。
2: 你像我们改装需要专业的学习，从概述到理论到电路图，我们这些都得学习，把你之前东西融合到一块儿，变成你自己的这些经验，你的爱好和你的工作正好结合到一块儿，我感觉很幸运。
3: 在王晨看来，科研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成功总是与坎坷相生相伴。早些年，王晨在带队研制发动机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的过程中，就经历了数十次的失败。特别是在组织一次检测时，这台检测仪出现数据检测不准确的问题。当时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王晨内心五味杂陈，但他并没有向失败低头。
2: 我就直接去飞机上带设备检测，我不用再多一个人去拆给我检测，因为差错的概率就给他基本上避免。而且这个机件检测发现，我能测到不只是这个件儿，包括它附属的线路附件，我就全测了，整整改了3代，中间过程应该是6年。
3: 这些年深耕战斗机维修专业的王晨收获了很多荣誉，从一等功到空军首批特级工匠，从全军优秀军士到全国技术能手，每一个荣誉都是对他拼搏奋斗的生动注脚。2018年，以王晨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王晨工作室应运而生，并吸纳了一批技术过硬、大胆创新的维修保障骨干，和他一起学习前沿知识，交流先进技术，攻关保障领域的难题。习主席强调，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近年来，在王晨和战友的共同努力下，王晨工作室先后研制出20余项工具设备及教学用具，荣获全军多个奖项。这其中就包括青年技术骨干李洪亮负责研发的磁粉检测磁悬液超声波搅拌装置。李洪亮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装置，极大提高了检测战机起落架等各类工件是否存在裂纹的效率和准确性。
4: 我就跟着王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论证呗，在一块儿。原来

0: 就是那种叶轮来去搅拌这个液体，但是超声波在底下，它那个能量没有死角，很迅速。单纯搅拌效率来讲，应该得提升200%到500%。
1: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王晨工作室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勇于创新的青年官兵加入，共同投身科技强军的伟大事业。去年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军官孙佳杰慕名加入工作室后，很快就找到了为梦想奋斗的方向，并参与了多个创新项目。
2: 我研究生的大方向是电子信息，比如说刚来的时候是王晨师傅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就会去做那一部分，到后面做一些有关嵌入式的一些设备，对着电脑码一天，就找到王晨师傅说，哎，师傅大概功能啥的就可以了，反正当时感觉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1: 创新创造型青年官兵的快速成长离不开部队各级的奋力托举。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吴英俊介绍说，旅党委着眼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年轻官兵积极加入王晨工作室，和王晨一起深入钻研，勇于创新，不断释放新时代青年的潜能，扎实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
3: 我们依托旅王晨工作室等创新平台，组织我们工匠牵头开展一些技术攻关，重在实践中给他们压担子搭台子给位子，重大演训、技术攻关、应急抢修等极难险重的任务，让工匠人才唱主角挑大梁。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完善季度机制，我们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创新活跃、作用突出的队伍。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新学期开学以来，各军种指挥院校紧贴实战，着力打造实战味浓、对抗性强、科技感足的教学课堂。在陆军指挥学院，教员学员通过兵棋推演进行基于实战实案的对抗式教学，他们突出算、推、评、判、闭环演练，围绕作战流程设问、关键环节细研、难点问题深究，有效扭转以往定性多、定量少等状况，推动教学精准对接实战。海军指挥学院新编修的十余部作战指挥教材，系统融入部队备战打仗实践成果和经典战例深度剖析。教材编修广泛吸纳兄弟院校专家、专职教官、部队指挥员参与，确保内容向实战聚焦发力。空军指挥学院将教学导入、专题阅读、小班研讨、毕业指挥对抗综合演练环环相扣，推动学员主动学、深入研、扎实练，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能力。火箭军指挥学院从去年以来启动教学质量百日攻坚活动，全面修订5个专业教学大纲和20余个班次人才培养方案，开设近20个新兴学科专业。同时，他们还转化运用承办火箭军集训考核、比武竞赛的经验成果，探索形成推演式作业、专题式培训、问题式研讨、对抗式演练教学新模式，确保教学内容紧贴部队、紧贴装备、紧贴实战。
5: 本台消息，为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于5月至10月举办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这次活动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方式开展。线下于5月8号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线上在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专属板块，常态化组织网络招聘。活动设立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交通物流、建筑工程、民生文旅等7个行业，以及新疆、西藏、青海3地消防救援、融通集团等3个特色专场。退役军人完成建档立卡、注册登录退役军人服务 APP 后，通过线上预约报名参加现场示范招聘会，也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招聘。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 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请听报道。
7: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8: 近日，火箭军开展主题团热活动，通过仪式感召、主题演讲、经验交流、文化熏陶等环节，激发青年官兵投身强军事业的使命担当。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六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讲述了他们成长进步、建功军营的故事。火箭军某部侯长岭：
9: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我们火箭军主题大团日活动，可以说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活动中呢，也有很多年轻的战士激动地围着我们，然后向我们请教如何当好发射班长呀，如何发射导弹呀，如何学好专业。那一刻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也愿意做好传帮带的作用，和年轻战友一道守护大国长剑，使之强军。
8: 这次主题团日活动还邀请了四名来自其他军兵种的优秀官兵代表和三名先进典型，与火箭军部队的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成长体会，共话使命担当。陆军某部孙涛：
10: 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国戍边，而他们利剑生山，执掌大国重器，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都在向着强军目标加速奔跑。
8: 据了解，这次活动还组织官兵赴驻地红色场馆参观建学、观摩发射训练，共上主题团课，进一步激发大家用青春建功强军事业的昂扬斗志。火箭军某部林勇：
11: 既盘活部队内部教育资源，又联动整合驻地各方优质力量，让团日活动更有活力、更具实效，广泛团结引领青年官兵，激发青春担当，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凝聚起昂扬奋进的青春合力。
8: 特约记者魏燕燕、许明、方振浩报道。
5: 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
12: 各小组按计划展开
13: 演练。开始，狙击小组立即全副武装，快速奔袭。面对悬崖、河流等复杂地形，小组成员灵活运用索降、球渡等战术手段，悄悄隐蔽通过，渗透至预定地域后，狙击小组迅速做好伪装，仔细搜索射击目标，静默潜伏，做好射击准备。
14: 目标410米，右横风，0.7米每秒。
13: 接到观察员上报的目标参数后，狙击手迅速修正瞄准点，果断激发并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车向东：
15: 此次狙杀任务衔接紧凑，要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锁定高价值目标，这对我们计算弹道和激发时机有着极致要求。
13: 任务完成后，狙击小组及时清除伪装痕迹，迅速撤离战场。撤离途中，队员还依托地形巧妙布设鬼雷，快速摆脱追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杨明：
16: 此次演练围绕狙击小组机动渗透、隐蔽潜伏、狩猎狙杀等核心科目展开，把体能、心理、技能，包括行为习惯和对战场的理解都融入到一起，有效锤炼了狙击队员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的能力。
13: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徐定海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分别是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在回答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提问时，傅聪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
5: 据伊朗媒体5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的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

0: 协议，特朗普强调不担心美国导弹的库存问题。
1: 据伊朗方面二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另据美国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
2: 蓝网军旅生涯，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尖刀班班长到考古专家、大学教授霍威的跨界之路，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迪、李慧，播音程程、宋波。
1: 霍威，四川成都人，1957年出生，1977年入伍，1983年退役，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自1985年大学毕业留校以来，霍威始终深耕考古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全程参与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并牵头创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聚焦汉唐考古、西藏考古等重点方向潜心钻研，学术成果丰硕，累计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为国家培育了大批考古领域优秀人才，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年来，霍威先后入选教育部重大人才计划、第5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用初心与坚守诠释了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3: 今年69岁的霍威教授，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姿，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锐气。初次见面，他给人的印象既有学者的严谨和博学，也有退役军人特有的果敢与坚毅。记者问他，当退役军人和考古学家两个角色碰撞在一起，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霍威稍加思考后，动情地说，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儿时的梦想说起。
4: 我本来是一个在军营里面长大的孩子，父母呢都曾经是进藏部队的军人，所以呢对军营呢还是非常有感情，从小呢也有过当兵的志愿。后来呢是的确有了这个机会，就从我上山下乡插队那个地方就被部队应征入伍了。
3: 入伍以后，霍威被分配到驻守在中缅边境的某部边防连，当时边境形势较为严峻，部队掀起了练兵备战的热潮，全团从各个连队抽调优秀战士组建尖子班，军事素质一直拔尖的霍威得以入选，成为尖子班里唯一的机枪射手。在尖子班里，几位老兵热情帮带指导，他自己刻苦训练，一有空就琢磨射击的技巧，很快他的轻机枪点射命中率得到大幅提升。
4: 当时我们使用的机枪呢叫50-60轻机枪，我就非常琢磨这个军事技术，后来呢在轻机枪的射击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部队啊就破格的让我由普通战士提升了当了班长。
3: 凭借优秀的军政素质，霍威入伍第2年就当了班长。此后，他带领班里的战士们对山上的哨所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过程中，他和战友们每天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背水泥和砖块上山。当年的霍威体力非常好，每次他都会把水泥和砖块送到山上以后，再返回去接应班里的其他战友。
4: 所以我这个当班长的就要想尽一切办法，首先是自己尽可能去帮助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呢也能够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在军队里面带给我的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还有表率作用这两条，班长带头团结大家一起工作。
3: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正在班长岗位上履职尽责的霍威，通过同学来信得知他们已经踏入了大学校园，心里羡慕不已，也琢磨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进入高校深造。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霍威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单位推荐，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消息瞬间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求学心愿。
4: 战士可以考学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班长，优秀班长，第二就说呢要有两年军礼，我正好两年，第三呢必须是党团员。那个时候呢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正在接受考验，还不是党员，但是是团员，所以三个条件都符合。
3: 1978年，21岁的霍威以优秀班长的身份获得高考报名资格。为了不耽误训练和工作任务，他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夜里又点起煤油灯埋头复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可是等到去学校报到时，他才得知自己被分到了考古专业。面对这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霍威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4: 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啊，我就找到了一位考古专业当时的负责人，我就说嘛，我这个军队学员能不能学考古？他说你咋不能学考古呢？他说你看你当过兵，考古呢就是既要在课堂里面学习，同时呢还要在田野作业。哎，我一听还要下田野，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好，有实践嘛。哎，我说这个专业就蛮好啊，我读着试一下。
3: 就在霍威上大学期间，我国在南部边境地区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上的战友纷纷被派往前线，后来陆续传来一些战友牺牲的消息。没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成了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他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1983年，根据上级通知，他回部队办理了退役手续，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学习中。两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启了考古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新征程。
4: 自己最早的理想当一个职业军人啊，这完全没想到走到另一条路，当了大学老师了。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为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3: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90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4: 在西藏的调查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啊去做一番事业。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史》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 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4: 赶到现场以后啊，就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影，才看到上面，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寺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咸庆三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献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献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3: 大唐天竺史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但霍威和他的同伴却主动申请继续留在西藏，因为他们坚信还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他们去发掘。此后在西藏扎达县，他们又惊喜地发现了西藏罕见的洞窟和壁画，东嘎皮央石窟群，这是当时西藏考古发现的最大佛教石窟遗址，后来被称作高原敦煌，为西藏西部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4: 所以西藏啊，我就说对我而言啊，我们既是拓荒者，因为那地方很多都是第一次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李永先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的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啊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3: 岁月不语，时光有痕，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4: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9: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2: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1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1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1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2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2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2: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7: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2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6: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27: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6: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28: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9: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2: 东京裁判非常近代史的，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4: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6: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6: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6: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0: 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看。

0: 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1: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其中西北部、西南部和南部沿山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盘溪地区

0: 15度，最高气温北部26到29度，其余地方24到27度。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是16到26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3，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不限行。
1: 创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日益完善。
1: 五一假期，四川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新场景、新业态的拉动下，各地乡村游迸发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0: 记者观察，顶流景区仍为压舱石，短途微度假成主导。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2030四川提前看，今天要看的是当2000年2000岁的蜀锦遇见会思考的机器人，四川制造到底新在哪里。
0: 五一假期跟着川超逛四川。
1: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十五五”以来，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的提速，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1: 正值五一假期，四川铁路客流持续攀升。假期第一天，中国铁路成都局发送旅客247.1万人次，成都铁路车站发送旅客69.3万人次，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一亮眼数据得益于四川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
0: 与此同时，全省还有多条铁路在加紧建设，在遂宁绵遂资内铁路蒋家沟特大桥实现全桥的合龙。在成都，一座新的铁路站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正拔节生长，全力冲刺七月主体结构封顶目标。简州站项目经理袁光明：
2: 当前项目正处于主体结构施工关键阶段，我们抢抓雨季前施工黄金期，进行架体搭设、模板、钢筋安装、混凝土浇筑等施工。简州站是成渝中线高铁的关键站点，建成后将成为集高铁、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便利旅客出行。
1: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全线通车之后，成都到重庆50分钟可达。目前全线建设进展顺利，假期期间，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推进安岳站、成都枢纽项目等多个点位施工。成都枢纽项目部常务副经理陈灿：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双圈的互联互通离不开高效互联的交通网，我们将紧盯节点，全力攻坚，全速推进工程建设。
0: 在拓展多项联通战略通道的同时，我省也在加密五大片区的直联通道，着力破解区域协调发展的交通瓶颈。作为联通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的南北向的交通大动脉，天梅乐高速公路正在加快建设。这两天，乐山段近300人分散在各个作业面，全面地推进路基浇堰、桥面铺装、机电路面等施工。天梅乐项目副经理杨作龙：
4: 目前主线工程整体进度达85%到90%，桥梁下部及上部结构基本完工，桥面铺装全面展开，乐山段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我们正锚定各个建设节点推进施工，全力冲刺通车目标。建成通车后，项目将串联成都第二绕城高速、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穗子梅高速等多条干线。
1: 陆运通道纵横交错，水运运脉也在加速换新。目前我省正实施畅通一条江航运振兴发展行动，要畅通岷江航运主通道。在岷江流域，老木孔航电枢纽、龙溪口航电枢纽等项目共同构成的岷江港航电综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正全力推进，2028年全面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岷江的通行能力。
0: 就在前两天，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右岸石孔泄洪冲沙

0: 精节安装及调试圆满收官。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为工程实现2026年安全度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省港投集团岷江公司老木孔工程副经理施月斌。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老木孔航电枢纽是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的首级枢纽，项目的建设是落实物畅其流的重要举措。整个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项目建成后，岷江乐山到宜宾段162公里航道等级提升到3级，可常年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打造岷江水上高速公路。
2: 多个交通项目的加速落地，生动诠释着四川践行交通强国战略的决心。根据四川省“15五”规划纲要，四川将优化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结构，建设多层次一体化枢纽系统，打造立体互联、便捷通达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坚实的交通支撑着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为谁创造政绩是政绩观的首要问题。达州锚定政绩为民价值取向，将中心城区的握手楼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城市的有机更新，用精准施策回应群众期盼，破解民生难题，让幽居之地逐渐的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幽居家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眼下，达州市通川区西城街道三圣宫片区握手楼治理签约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在小北街社区陆续有居民前来签订整改协议。达州市通川区西城街道小北街社区居民文世清：
4: 这房子有40多年的房龄了，也是属于那种的破旧嘛，就改成了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变我们的居住的条件。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宣传嘛，我就接受了这种，直接就签了约了。
3: 握手楼因为楼栋间距过小，相邻的住户几乎可以开窗握手而得名。三圣宫片区位于达州市的老城区核心区域，房屋大多建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建筑楼层高、密度大、间距小，消防通道狭窄，不仅影响了城市风貌，更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今年3月，达州正式的启动三圣宫片区握手楼治理工作。在充分的考虑群众意愿、整治成本、周围环境等多重因素之后，因地制宜推出了点状拔除模式，也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精准的拆除影响消防通道、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危房，保留片区原有的风貌肌理。达州市通川区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王小琴：
5: 点状拔除不是盲目的拆建，而是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锁定危房点位，再结合群众意愿制定改造方案，拆的是安全隐患，保留的是群众记忆，建设的是配套设施。比如像三圣宫片区，我们第一步是拆除危房，打通消防通道，第二步是结合现有的商业模式，打造更具特色的商业街区，让群众更宜居。
3: 握手楼怎么治，要不要治，群众的意愿始终摆在第一位。改造前，工作人员逐户的上门，向居民面对面的宣传解读相关的政策，收集群众的签约意向。在改造的过程当中，群众也可以全程参与监督。小北街社区居民唐正林：
4: 工作人员都很来到我们家里都来了很多次了，我们都没得出了那些条条框框，说实在的都现在坚决的都是自愿原则，在以后的改造当中还叫我们那个参与当中，当然这样子是更好，我们还就比较放心了。
3: 小北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付夏欢：
6: 我们上门收集群众意见，建立一户一档精准管控，居民同意率100%才启动改造，从建设到验收，居民全程参与，真正把话语权都交到居民手中。
3: 据了解，达州现存隐患突出的握手楼共有1893栋，涉及12万居民，群众的改造意愿都十分的迫切，但握手楼的情况各异，改造不能一刀切，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才是关键。因此，达州摒弃大拆大建的短期行为，根据房屋的安全风险等级，明确了拆、拔、改3条治理路径，让治理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达州中学周边片区曾是楼栋密集、交通拥堵的握手楼片区，

0: 如今该片区危房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腾退，老旧楼栋正在进行风貌打造。为什么不同楼栋治理的方式不同呢？达州市达川区住建局副局长舒建川给出了答案。
1: 前期我们走访了800余户居民，绝大多数老百姓要求增加公共绿地和停车充电服务，因此我们在整个项目的设计中不仅仅将消防通道、管网等纳入设计，还对老百姓需求比较大的公共服务、公共出行等纳入了设计范畴。因此呢，这次我们的改造将不仅仅改变老百姓的那个房屋安全问题，更进一步的我们将改善整个小区的人居生活品质。
0: 握手楼治理治的是安全隐患，改的是居住环境，暖的是群众民心。达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把握手楼治理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既解决当前的安全隐患，更着眼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达州市住建局副局长黄礼清。
2: 目前中心城区握手楼已集中拆除311栋，完成560栋高层建筑消防提升。下一步我们将启动5年攻坚行动，通过拆拔改系统治理，重点打造三圣宫、翠屏山等示范片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让居民住得安心，生活舒心。
3: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5: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6: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福利呢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四川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放5一补贴福利，专门拿出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827-7911购买，就能够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5一期间，6号全面结束，想要试用的抓紧机会，现在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业务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的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们四川听众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
6: 除此之外呢，额外再给每人补贴5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高端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一补贴活动一年仅此一次，而且6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就在上个月，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未来5年，四川不再只修路、建厂、发电，而是要织一张制造、通途、医卫、粮仓的现代化大网。
6: 从今天起，我们不看宏大的远景蓝图，而是钻进车间，蹲在卫生院，走进粮库，带您从纲要出发，去提前看一眼2030年的四川。今天首先要去到的是当2000年的蜀锦遇见会思考的机器人，四川的制造 到底新在哪里？
3: 在成都古蜀蜀锦研究所，蜀锦是2000岁的国家级非遗，但现在成都古蜀蜀锦研究所像一家互联网的大厂，设备状态、当班产量还有纹样批次全流程的数据化，这种改造真的能够解决传统手工业效率低成本高的难题吗？
6: 对此，成都古蜀蜀锦研究所技术总监胡光俊表示，经过改造以后，现在每个月的产量将近8000米，年产值是7000万左右，相较原来的2-300万的产值提升了20多倍。而且原来很多需要人工完成的操作，比如搬丝线，如今都由机器人完成。但这也让我们的记者戴晓东有了新的疑问，我们来听报道。
7: 机器人搬丝线，这听起来像把特斯拉的流水线搬进了故宫的工坊。但是问题来了，给2000年的老手艺搬丝线的机器人，咱四川能够自己造得出来吗？走，咱们一起去找答案。答案就在这儿，卡诺普，四川首批人工智能炼乳企业。你们看，我身后是一台正在给自己生孩子的机械臂。
8: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造机器人产线，现在多长时间能够制造一台它原本的这个机器人呢？
9: 好，我们目前最快12分钟可以制造一台机器人。您看这个焊接轨迹啊，它可以达到0.02毫米的一个传动这边精度，并且呢，它是头发丝的1/3细。而且我们机器人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干活，它的这个效率比人工高出一大截。
8: 哇，它这个还有明显的转折控比，它这个力度把控都很好，我觉得比我写的好多了。
9: 是的，这些转折控比靠的是我们毫米级的力控和轨迹规划，这个和工厂里面打磨、跟踪还有我们的装配用的同一套这个规划能力的逻辑，并且呢，我们的位置和力度都会精确去拿捏，会写字就能干精细活，就能把我们四川制造精度稳稳守住。
8: 从蜀锦车间到卡诺普工厂，我们看的其实不是机器，而是四川工业的进化论。以前我们爱说四川造是全不全大不大，现在看今年1季度工业机器人产量猛增50.6%，看全省1100多家企业在这个赛道里狂奔，我们知道游戏规则变了。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明确的，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11%的目标，其实就是给这场计划下的战书。而从纲要展望2030的四川制造，关键词已经彻底变了。它不再满足于造出更多的机械臂，而是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最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换句话说，四川要造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能思考能学习的智能体，是未来工厂的新工人和贴上四川制造标签的看不见的产业大脑。
3: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截止下午3点，全省纳入统计的

0: 五一期间，我们这里一共安排了11项活动，覆盖各个年龄段。我们希望每一位游客不仅能拍出千里江山的大片，更能体验到丰富的项目。
1: 在南充市高坪区凤仪湾中法农业科技园，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湿地资源，推出特色民俗龙舟体验系列活动，清水游玩新模式圈粉无数。
2: 我们之前只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些的，好都觉得划龙舟那些人呢哈，他们很激烈、很刺激，感觉很快。真正体验了之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值得。
3: 甘孜州终身门票政策推出之后，流量和流量节节攀升。游客由稻城亚丁赏美景，百余家精品民宿预订火爆，大多数游客选择停留两天以上。
4: 民宿更能给我一种家的体验，更能融入当地的特色，更能了解当地的文化。多次来到稻城亚丁，我也购买了终身卡，我想以后多多的体验。
3: 当地民宿经营者邢女士介绍，
5: 一般可以住3天，它可以去掉产线。这个镇上呢也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商业邮局文创店，游客也很喜欢参与到当地的文化里面。
1: 高原藏香一房难求，放眼全川各地乡村也端出了自家特色诚邀游客。在绵阳市游仙区横山社区，110多亩的虞美人竞相绽放，人人争相打卡暮春美景。在自贡市富顺县的赵化古镇，千人爸爸宴开席，游客和当地村民围坐共享佳肴，乐享假日的休闲时光。
3: 在宜宾长宁县双河镇，一口凉糕甜，满城竹叶鲜，2026非遗嘉年华活动让大家尽享舌尖美味。在广元苍溪，以险峻奇石和石洞群走红的太平山为徒步爱好者奉上野趣。在遂宁射洪市双江村，千人拉歌方阵，唱响经典，礼赞劳动精神。
6: 咱们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能遇到这么好的耍的活动，特别是那个拉歌的环节，就有一种感觉，登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真好。
1: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省的文旅市场延续了假期第一天的持续的火爆，升温中的文旅市场也呈现出了一系列特点。马上来听记者观察，顶流景区仍为压舱石，短途微度假成主导。
7: 世界级遗产和核心五 A 级景区作为全省文旅压舱石，假期首日辐射带动效应显著。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凭借绝佳自然景观与高品质服务，持续领跑省内外游客心愿单。乐山建立川超足球联赛与峨眉山越野挑战赛等赛事引流，推动乐山大佛景区首日便达到客流高峰。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4万人次，洛带古镇以12.1万人次的接待量领跑全省古镇类景区。自贡国际恐龙灯会推出光影戏剧嘉年华，营造沉浸式夜游体验，成为川南文旅爆点。与此同时，全省各地特色文旅景点、新潮业态和乡村旅游点全面开花，城市休闲与古镇漫游热度高涨。成都三圣花乡、街子古镇、安仁古镇的接待量均超6万人次，其中安仁古镇同比增长高达101%。文化体验与文博看展成了新时尚，自贡、内江、资阳等地的非遗研学、书画展览、川剧展演等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尽管过节。梅山瓦屋山徒步、达州巴山大峡谷星空露营、攀枝花、格萨拉、索马花海、广元曾家山康阳旅居等等，为游客提供了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丰富选择。记者也观察到，得益于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及川西川南等自驾线路的高热度，自驾游成为假期首日出行的绝对主流。家庭自助、亲朋好友结伴的短途微度假占据主导，以采摘垂钓、烧烤露营、民宿体验等方式持续走俏。雅安更是推出一分钱坐高铁及67项优惠政策，配合全时段免费停车、柔性执法等服务，全面降低出行门槛。随着马上入川熟你好玩第二季文旅消费季活动全面展开，精准聚焦亲子家庭需求的创新玩法已成为假日市场的核心支撑。比如宜宾蜀南竹海熊猫亲子季以集章打卡、花溪清水等丰富活动吸引家庭组团，内江川南大草原风筝节、田园浙江插秧抓鱼等农趣场景

0: 让孩童体验劳动之乐。自贡方特、国际小丑节、巴中科普大世界、研学实践等等，也极大释放了亲子消费活力。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同城去哪儿等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酒店入住量与当天出发的民航客流量双双达到峰值，其中四川五一假期旅游热度较去年同期显著增长。具体来看，成都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 51%， 绵阳同比增长 62%， 宜宾同比增长 112%。
2: 记者日前从省经信厅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的创建对象名单，全国30个平台16个基地入选，其中四川省的企业的公共服务云平台天府软件园中小企业聚合基地入选。
1: 5月1号，一列搭载乐山碾米机等农业加工设备的铁海联运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启程，将经大湾区南沙港转海运之后抵达泰国临查班港，这标志着成都大湾区临查班铁海联运班列首发，为川货出海再添一条国际物流新通道。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将为您关注到五一假期跟着川超逛四川，本台评论假日赛事燃动巴蜀，本土竞技点亮活力。成都的一家宠物幼儿园因标准化托管服务走红，堪比人类幼儿园的托管模式，会是城市养宠人的新选择吗？
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川。

0: 广早新闻，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五一假期跟着川超逛四川。
0: 本台评论假日赛事燃动巴蜀，本土竞技点亮活力。
1: 成都一家宠物幼儿园因标准化托管服务走红，堪比人类幼儿园的托管模式，会是城市养宠人的新选择吗？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2: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0: 一号晚，2025至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八轮四场比赛战罢，乐山队2-0战胜梁山队，达州队1-1战平宜宾队，德阳队1-1和南充队握手言和。在最令人关注的榜一大战中，成都队4-3险胜绵阳队。赛场外，各地纷纷推出了五一文旅配套活动，川超的热度持续的升温。
1: 比赛恰逢五一假期，赛场外各种文旅配套活动不断推陈出新。德阳打造好物集市，果汁牛肉、十方板鸭、中江挂面等上百种德阳味道组团亮相。南充则以体育加餐饮的融合模式带动夜间经济升温，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买了一点果汁牛肉，味道非常不错，然后还去中江挂面村去买了挂面，体验感非常好。
4: 好果吃的安逸，秋色也看得过瘾，这个五一过得巴适的板。
0: 在达州，本土特色美食借着赛事东风快速的出圈，达川区14家达县米线品牌示范店同步推出了持川超票根享美食福利活动，让这道达州人舌尖记忆中的传统美食成为广大球迷的心头号。
5: 川超开赛之后啊，靠我们的门票啊，可以来吃达县米线的球迷也比较多，生意好了很多。
1: 乐山顺势打出宠客组合拳，联动数百家优质商家，在整个五月狂撒120万元消费券，涵盖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个品类，主打就是周末下班直奔乐山。
6: 我是从梁山来的，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以，剩下的钱可以多吃点美食，多买点衣服，好，明天继续去抢。
7: 我们吃了这个炸串，吃了钵钵鸡，吃了那个纸皮烧麦，还去吃了凉糕，因为本来就是要消费的嘛，然后如果再给我这个消费券的话，我肯定会消费得更开心。
0: 在当晚举行的川超决赛阶段第八轮比赛中，绵阳、达州、德阳、乐山四地主场再现全民共创盛宴，将舞台主角交与劳动者，致敬城市奋进荣光。
1: 在绵阳赛场，文艺展演尽显蜀道新韵，创新采用了古今对话，串联起李白蜀道文化与绵阳长虹九州等本土产业名片，让千年文脉与现代科创足球文化碰撞交融。5100位球迷展开60米的巨幅海报，以足球之名震撼全市劳动精神。全国先进工作者胡翔宇：
8: 这一刻呢，足球让绵阳科技城的拼搏精神、友谊和文明具象化了。绵阳加油，川超加油。
1: 开球嘉宾：四川九州投资控股集团首席技师尤红建。
9: 工匠精神和体育精神高度相通，今天能把这份匠心与热情传递给绿茵场，我倍感自豪。
1: 川超绵阳赛区赛前展演总导演刘冰：
10: 我们足球的滚动的轨迹和巴蜀文化的脉搏，他们同频共振，其实也说明了我们的文化并不是束之高阁的这种展品，而是人人可以参与，而人人可以共评的一个大众的文化的狂欢。
0: 动静交织，刚柔并济，则是达州主场舞台的关键词。开场表演《甜橙开江》融合了瓦雕、福龟茶、柏露、荷花等元素，绘就了山水人文、生态风貌和非遗传承的画卷。中场节目《西部有珠》将淡水珍珠的温润雅致和足球竞技的热血拼搏交织辉映。川超达州主场文艺节目总导演杨丽：
11: 我们开江有珍珠，这样盛产珍珠，所以呢，我们以这个为创作亮点，主要是把我们产业的 IP 和体育这个精神内核，做了一个诗意的嫁接吧。 我想这样我们的赛事。

0: 就既有高格局，同时又有人间烟火的这个温度。
1: 德阳主场文艺编排更加凸显视听层次感，300多名大学生用身体构筑起龙门山脉的地貌特征，呈现出山水相依的独特肌理。当身着工装、手持绛红道具的舞者铿锵亮相，咱们公认有力量，以工业摇滚风格奏响，引发全场沸腾。从制造到制造，从力量到智慧，这座城的精神图谱徐徐铺展。穿超德阳主场文艺节目导演萧琴，
2: 体现了我们的古蜀文化、礼宾文化、龙门之巅的文旅自然资源等等，表达我们从古蜀文明到现代文明在德阳这片土地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希望我们所有队员能晒出风采，取得好的成绩。
3: 乐山主场从看台就奏响了小凉山的浓郁风情，省级非遗额边彝族乐琴弹奏十分的惊艳。球场上，村民们手捧生态特色产品走进球场，分享绿水青山间的丰收喜悦。巨幅的一秀大小凉山金灿灿，深藏同宗同源、手心相牵的情谊，将演绎的节奏推向了高潮。当彝族舞蹈演员走向观众席，泼水互动，送出彝族荷包，民族文化魅力和地方的发展活力浸染全场。乐山市额边县文广体旅局副局长李倩：
2: 我们全程深挖彝族本源文化与小凉山本土风情，全方位立体展现纯正的彝族特色，直观呈现额边生态优势，乡村振兴成效，真正做到文体带动文旅，表演赋能产业。
1: 这个五一假期，四川体育的热度让川超联赛的巅峰对决点燃了。而放眼整个假期，各项赛事精彩不断，全民运动氛围拉满。来听本台评论，假日赛事燃动巴蜀，本土竞技点亮火力。
4: 除了川超，资阳迎来覆盖21个市州的四川省城市网球联赛揭幕战。FIBA 三人篮球成都大师赛火热开打，简阳全国毽球锦标赛圆满收官，天府新区兴隆湖畔近3000名跑者参与环湖跑。这些赛事既有对接国际顶级赛事的硬核质感，也有群众项目广泛参与的多元活动，更有将运动融入城市生态的日常美学。从竞技场到绿道，从职业球员到普通市民，体育正在真正浸润巴蜀人的假日生活。显而易见啊，四川体育的活力不单在每一场接地气儿的对决里，更在每一个参与者的热情中。本土赛事深耕城市情怀，精品赛事提升体育质感，全民赛事筑牢运动根基。就是这样的体育热潮，让巴蜀大地文武并济、张弛有度的活力持续奔涌，生生不息。
3: 那么众多的体育赛事不仅点亮了活力，也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而如今类似的新经济形态还有很多，专注宠物的他经济就是其中的一种。随着他经济持续的升温，宠主对宠物的养护需求从吃饱睡好向精细化、品质化升级。
1: 那最近呢，成都的一家宠物幼儿园因标准化托管服务走红，校车接送、每小时实况反馈、定制下午茶，这一套被网友戏称堪比人类幼儿园的模式，精准解决了职场宠主无暇陪伴的痛点，成为城市养宠人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5: 早上8:40，一辆印着萌宠图案的狗狗校车缓缓停靠在指定接送点。在园区老师的引导下，狗狗依次下车，有序入园。园区李女士介绍，
6: 家长如果要预约校车，她是提前1到2天来跟我们去预约。那我们路线的话是没有固定，基本上是看小狗提前预约，然后我们去做提前的路线规划。车上的安全措施的话，如果小狗它可能在车上比较爱乱动，那我们会有航空箱。但如果小狗坐车比较乖的话，我们是会用安全扣把小狗的胸背扣上，这样的一个安全保障措施。
5: 正式入园前，园区老师会为狗狗进行严格晨检，逐一检查皮肤、眼睛、鼻子、口腔及体温状态，确认健康无异常后才能入园。上午9点入园，10点早餐，12点午休，游戏互动，定制下午茶，晚上8点放学。这套堪比人类幼儿园。

0: 员的标准化作息，让狗狗的一天都规律有序。
1: 活动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丰容游戏的安排，丰容游戏的话就是根据狗狗的五感去设计各种不同风格的丰容游戏，然后让小狗它的五感在家里面可能它没办法锻炼到的，然后在幼儿园我们会去做不同的尝试。
0: 为消除宠主的寄养焦虑，园区建立了严格的透明化反馈机制，老师每小时都会同步狗狗实时动态，细致记录进食食量、排泄状况以及情绪状态，让主人随时都能安心知晓狗狗的近况。在安全防护上，园区所有团队成员都接受过宠物急救培训，核心人员还持有宠物行为训练师专业资质。园区还与就近24小时宠物医院保持联动，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1: 我会严格控制小狗入园的数量，大概我们是在15到20个小朋友，那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额外去多收小狗，小狗必须要入园测评通过之后才能上幼儿园。在园区内的话，就是我们的老师是全程都有看护和陪伴小狗，我们自己的老师也非常懂小狗的行为和心理，能够非常精准提前去判断小狗的状态。
0: 市民张女士的西施犬是这里的常客，她表示自己十分看重爱宠的心理发展和生活质量，选择宠物幼儿园既是对爱宠负责，也是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
2: 我自己时间比较忙，平时要上班，送到这边来的话有专门的人去照顾，我自己会比较放心。我是还是比较在意一个他自己的一些成长和心理上的发展的，因为我也希望我的狗能够寿命更加长久一点嘛，然后更加健康快乐一点，所以我就觉得他自己能够快乐，我自己作为家长也是很快乐的。
0: 李女士介绍，宠物幼儿园的客户群体以25岁至40岁女性为主，她们普遍注重宠物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了狗狗过得比人精致、攀比养宠等争议。对此，李女士表示，养宠的核心是责任与陪伴，而非攀比。她建议，宠主应结合自身经济条件和狗狗性格，理性选择养护方式。
1: 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的话，并不是所有的小狗都适合来上幼儿园，可能有的小狗它本身就比较胆小焦虑，那其实更适合待在家里，可能对主人的依赖更多一点。所以我建议就是家长根据自己的小狗的性格，包括自己的养宠理念，给小狗做出最好的选择。
3: 五一假期，当市民游客开启了休闲模式，尽享假日欢乐之时，那么有这样的一群人依然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用责任诠释劳动之美，用坚守筑牢平安防线，成为节日里一道独特而温暖的风景线。
4: 节日期间，出行高峰如期而至，南充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实行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相结合的管控模式，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顺畅。南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警务人员沈超：
5: 五一期间，我们加密巡逻频次，及时排查整治道路交通隐患，快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并坚守24小时值班制度，时刻保持通行畅通，及时处置各类交通警情，全力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守护好群众假期平安出行路。
3: 五一假期，阆中消防救援部门全员在岗，对古城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现场的督促整改隐患问题，从源头上防范火灾风险。阆中市古城景区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站长邓欢阳：
6: 对古城院落、商铺、文保单位开展联合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现场督促整改问题。下一步，我们还将深化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排查与宣传，全力守护古城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而在城市的公园广场，环卫、安保等人员同样用汗水扮靓城市会客厅。南充市北湖公园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徐蕊：
7: 节日期间，我们会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紧盯安全管理不松懈，全力为广大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整洁、文明、有序的游园环境，让大家在北湖公园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节目，播到这儿再提醒一下还没有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听众，您一定要抓紧打电话400-827-7911，活动只有这几天，六号全面结束。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

0: 及智能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通通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的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生活。推荐大家尽早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能够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单这一款蒸汽眼贴就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其中专利促渗技术更是能够加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简单一贴，眼睛滋润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感明显缓解，干啥都轻松多了。
0: 今天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一次性给您补贴整整四重的专属好礼，价值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一整瓶叶黄素，还有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六号全面截止，晚一天都没有。大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3: 好的，接下来关注酸农方面的消息。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14: 近日，民政部、农业农村部等11部门发文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的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广泛的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的增强。
13: 近日，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的

0: 广汉市亮出成绩单，小麦单产连续八年位居全省第一，率先在全省建成稻麦轮作全物蹲粮田，百亩攻关片更是首次突破中年亩产蹲半粮大关。广汉的核心密码是粮田粮种粮机粮法的深度融合。
1: 据了解，近年来广汉以都江堰灌区整区域推进国家级的试点为抓手，建成高标准农田 39.27 万亩，占耕地总量的 89.3%， 通过土地平整、土壤改良、耕地质量等级提升至 1.98， 达到优等标准。
0: 粮田成片不仅让大型机械有了用武之地，更为蹲粮田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广汉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6%以上，并构建起了覆盖90%以上小农户的1345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1: 眼下正是水稻移栽的黄金时节，近期位于广安市武胜县飞龙镇的鼎益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式启动，也拉开了武胜县订单式水稻种植的序幕。
0: 鼎益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武胜县飞龙镇共流转土地1100亩，全部用于优质水稻种植。今年特意选用了潇湘优品种，同时创新合作模式，开启订单式种植新篇章。鼎益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成辉：
2: 这个品种是我种植的第一年，用的人工插秧，更能稳定水稻的那个品质。为什么选这个品种呢？因为我们是订单农业，和那个国企签的订单，水稻成熟后，我们将据市场价格进行国企保证我们销路。
1: 为加快插秧进度，确保秧苗适时移栽顺利生长，合作社科学调配人力，合理地划分作业区域，全力推进插秧工作。徐成辉介绍，相较于机械插秧，人工插秧虽然耗时耗力，但是能更好地把控秧苗间的间距和深度，保障水稻后期的生长均匀，为提升品质筑牢基础。这也是合作社选择人工插秧的核心原因。
2: 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开始插秧，今天有70-80工人已经插了将近40亩地。我们明天的工人他要增加，明天可能达到120个工人，几乎这边最多一个礼拜全面插完。这边
0: 合作社与武胜县国企丰和粮油收储有限公司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企业下单、合作社种植、保价收购的产销模式。这种合作模式让合作社告别盲目种植、愁销卖难的困境，实现产供销一体化衔接，让种植更有底气。企业经理张瑞：
3: 该品种属于线性杂交稻，产量较好，且适宜无生气候，同时也属于浓香型优质稻，口感好，香味足，后期加工出来的大米品相高，比较迎合目前的市场需求。
1: 订单水稻的顺利插秧，不仅推动了武胜县的优质水稻的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更通过了政企合作模式，破解了农户种啥愁啥、卖啥难啥的困境，让一粒米串起乡村振兴的产业链。张瑞告诉记者：
3: 从前期的土壤检测、播种到现在的插秧以及后续生长，我们会全程闭环把控质量，严控乱打药、乱施肥，确保绿色安全。同时，我们公司拥有全套的检验、烘干、储备及加工设施，每一批次进场均会严格检验，从源头保证大米品质。
0: 眼下正是水产苗种投放的关键期。达州渠县依托丰富的江河水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附加值水产养殖。600万尾罗氏沼虾虾苗正在有序地开展移塘作业，推动水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
1: 在渠县丰乐镇丰乐社区的一家养殖基地，密密麻麻的罗氏沼虾的幼虾在培育池里欢快地游动。这几天随着气温的回升，工作人员抓紧捕捞虾苗，称重后按比例进行移塘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张桃：
4: 进入10月中旬之后，我们外塘温度上升到21.2度，适合罗氏沼虾的放养。我们将把600万尾虾苗全部移放到外塘，预计在7月中旬、8月初，第一批罗氏沼虾将上市。
0: 丰乐镇水资源丰富，三面被巴河及永兴河包围，水域面积超1000亩，水质好，水源足，为水产养殖。

0: 只提供了天然条件。除了黄辣丁、鲫鱼等传统家鱼养殖之外，今年当地引进市场价值高、养殖体系成熟的罗氏沼虾，依托恒温育苗池和大棚标粗技术，将罗氏沼虾外塘养殖周期缩短，全年可养殖罗氏沼虾2季半。目前一季度已繁育虾苗800多万尾，能满足200多亩的养殖需求。梁县丰乐镇镇长任池：
1: 今年我们将发展罗氏沼虾的全产业链养殖，探索苗种培育、养殖规范、延伸加工链条、拓宽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品牌、增加集体经济收益。
2: 据了解，目前渠县的水产养殖的总面积超过了9.4万亩，主要以高产的池塘金养、水库等大水面生态养殖、稻田、稻鱼综合养殖三种养殖模式。今年的一季度，全县的水产品总量达到了5661吨，同比增长了4.85%，其中虾类的养殖增幅超过了170%，成为了水产业中增长最快的板块。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3: 今天是5月3日，早安。步履不停歇，是山野的邀约，也是自由的注解。永远有风景，永远有热烈。今日早安寄语，不问终点远近，只赴山海欢喜。
4: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嘞，里面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